在陶氏还没成亲的时候，在家当姑娘，两个人就不清楚。等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把蒋大爷给气的，心说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陶氏杀了，方解心中之恨。可蒋大爷挺明智啊，把人杀了，我就得给他偿命啊。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但是这也是违法的，我能那么干吗？可不杀他，就应当把他休了。大爷又一想，没那么便宜，我把他一休，奸夫淫妇更称心如意了，我想管还管不着了。得了，我也不休你，我就把你软禁到家里，叫你活受罪，多攒我这气平了，我再把你赶出家门。就这样，他把陶氏臭揍了一顿，软禁到家里头了。为这件事情，把蒋顺气得闹了一场大病，病了40多天呢。因为这气儿出不来，陶氏怎么的都可以，这杨三儿怎么办呢？你想告他，根本没法告，他爹是节度使。在宋朝那个时候，节度使那是封疆大吏，掌握生杀大权呢。就凭自己的身份告他儿子，能告得了吗？这心里啊，他就中了病了。后来一想，算了，我就只当吃个哑巴亏，接受这教训。他想算了，人家可没完。那杨三自从跑了之后，回家也趴了好几天没起来。别看他爹是节度使，他这事儿做的也违法呀。等过了些日子，这小子一琢磨，不行，我不把蒋顺给除掉，我跟陶氏就很难再见着，这可怎么办呢？他跟一个师爷把这事儿交了底儿了。这师爷可够缺德的，给他出了个损主意。干什么呢？给蒋大爷栽赃。前些日子，扬州城里有个当铺被土匪给抢了，杀了6个人，把东西抢劫一空，现在抓住2个，究竟还有多少没弄清楚呢？这2个定成死罪，已经押到知府衙门了，这案子还悬着。出主意这个人就告诉杨三儿，你到知府衙门走动走动，最好让这2个人把蒋顺给咬住，就说蒋顺也是他们的同伙，就说他家里头就是窝脏的地方，只要把他叼住，这案子就算定了，蒋顺就得问成死罪，他一死，那陶氏不就归你了吗？哎呦，杨三儿大喜，这主意太妙了，这玩意儿合法呢还。他就以自己的身份走动扬州知府衙门，结果跟这狗官达成协议，他们几张嘴把蒋顺给咬住了。这个知府那姓何，他一盘算，我的上眼皮就是节度使啊，我要把节度使的儿子给得罪了，我的纱帽还戴不戴？这案子正好悬着，我乐得顺水推舟，讨好三公子，节度使一高兴给我美言几句，我还许能升官呢。至于蒋顺冤不冤屈不屈，谁管那个呀？他在晚上把那2个犯人提到二堂，在这就逼着你们必须得咬住蒋顺，又引供又逼供。这俩死囚一听，大人给指明一条道，能开脱死罪，能不高兴吗？乐乐呵呵答应了，编了一套瞎话，有鼻子有眼睛，把犯人给稳住之后，这知府才撒下飞签火票，把蒋大爷立居所带上知府衙门，到堂上就问这案子。
蒋顺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哦，这就是栽赃陷害啊，没有的事儿我死也不承认。当时就把这事儿给驳回了。知府胸有成竹，把两个死犯人提上来，当堂与蒋大爷对质。这俩小子两张臭嘴就给蒋顺叼住了。大哥，你承认吧，案子现在犯了，砸那当铺不是你出的主意吗？杀那几个人不是你亲自动的手吗？到了现在我们问成死罪，你逍遥自在，于心何忍呢？大哥呀，你承认了吧，那些金银财宝不都在你家呢吗？不但把蒋爹咬住，同时他们还栽赃，以搜查蒋府为名，事先准备了一包赃物拿出来了，硬说在蒋顺家搜出来的。这叫人证物证俱全。蒋大爷喊冤叫屈，但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也无能为力啊。受的那个罪那就别提了，分刑拷打，死死生生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最后蒋大爷实在挺刑不过，这才屈打成招，案子定下来了，变成了江洋大盗窝主，有六条人命问成死罪。知府上报节度使衙门，马上往京城行文报刑部，刑部一批下来就开始处死。正在这么个关头，蒋昭蒋小义回来了，到监狱里一看他爹，蒋顺哭着把经过讲说一遍了。孩子，你爹冤沉海底呀，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孩子你看怎么办？蒋昭一听，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爹反了，这年头他不讲理咱就可以造反，带孩儿砸奸反狱把您救出去，先杀赃官后杀狗子再宰阴夫，咱爷俩远走他乡。蒋大爷一听，隔着铁栅栏把儿子拽住了，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你差得多的多呀，你要真是我儿子，你听我的话，还有一条办法，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完了。蒋昭把心血压住就问他爹，你有什么主意？孩子，你叔叔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谁不知道大武艺的蒋平，如果你真有心救你爹，你赶紧起身赶奔东京找你叔叔去，让他禀明包青天，或许我这案子还能翻得过来呀、啊！哎，蒋小义一听，爹说的还真对，我怎么把我叔叔这事儿忘了？爹，我就怕一样，我这一走你眼前没人，一旦刑部衙门的批文回来，他不就坏了吗？不能，孩子不能。据我所知，成文刚递上去，官府对任何事情都拖拉，恐怕秋天这批文才能回来。你现在起身，时间还来得及呀，是越快越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蒋昭一听，真是这么回事。爹，您放心吧，我现在我就起身，几天之后我就到东京，很快您就能获释。爷儿俩又说了几句，这时间能耽误的短吗？那禁足沉不住气了，跑进来了。哎哎哎，我说少爷，你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多长时间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蒋昭洒泪跟爹爹辞行，跟这禁足出来啊，蒋昭就说，我说官长，反正我爹也是定成死罪的人了，你呀、啊、就结个鬼缘吧。

这么办，你对我爹好生照看，我绝不能亏待于你。现在我就回去，我给你送一部分钱来，拿一半赐奉我爹，另一半留着您受用。蒋昭说完走了，回到店房里头，把自己那小包拿过来，里边还真有俩钱儿。他把这钱如数的全都拿到监牢，给禁足一半，留下一半给他爹买东西吃。这全安排好了，是连夜起身赶奔东京。路上无话等到了开封府，一打听蒋平不在，都去跟着严大人查办大同府去了。蒋昭一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除了他叔叔之外，开封府的人他都不认识，你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蒋昭一想，干脆我连夜赶奔大同府，马不停蹄的他又到了大同，到公馆一打听又扑空了，蒋平领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大会去了。你说把他给急的奔奔直奔啊。蒋昭一想，就是上天，我把我叔叔也得找着啊，不然的话我爹就没命了。他打听了路线又赶奔阎王寨，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说见蒋平势比登天，几座关口他都过不去。后来蒋昭也急了，干脆我不走关口了，我爬山吧。我凭我这些年跟我师父学的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这还能难得住我吗？他就翻开山喽，左一山右一岭，把他累的就甭提了。爬来爬去，爬到一家大山上，他登高往下一望，哟，这什么地方？下边有一滩水，在山坡上站着不少人，因为这个声音他往上传，所以他在山上听得很真。闹了半天在这比武呢，他想我叔叔肯定在人群之中，不顾一切他就飞下山坡呀，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找。多巧，偏赶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在碧水神坛在这斗这条怪鱼。在警官接要的时候，蒋昭蒋小义赶到了，爷俩一见面，蒋昭往眼前一跪，泣不成声，把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一听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救我大哥这是主要的，但是又离不开呀。石镇赌输赢也到了警官接要的关头，又不会分身法，四爷跟徐良商议，梁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徐良一听，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如果耽误了恐怕就出事儿。四叔，我看这么办吧，这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你马上跟着兄弟起身赶奔开封府禀明包相爷，去料理你哥哥的事情，这比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孩子，但是这事儿我觉着不妥，我是奉大人的唐玉率领队伍前来参加英雄会，半路为了我家的事情我走了，将来怎么交代？那四叔你看怎么办呢？这孩子这么办吧，有命没有命我看就是凭天而定了。现在石镇赌输赢眼看快结束了，今天完事儿我就起身走，把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孩子，千斤重担你替叔叔挑着。蒋平说完了，徐良点头，大家心情非常迫切，恨不能盼着石镇赌输赢看结束，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可蒋平把这意思跟蒋昭蒋小义也说了，蒋昭一听也只好如此，再着急在乎这半天吗？叔叔能说

0: 自镇赌输赢把咱都难住了，你要不来我们就承认这阵败了。
1: 蒋昭点点头，叔叔您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
0: 我上哪儿知道去。
1: 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在北岳跟我老师诸葛元英学艺的时候，我老师都跟我讲过，他给我一本书，这书上全是各种动物，另外还有水里的东西，在第七页就有这玩意儿，如果我记不错的话，这玩意儿叫墨鱼，因为它周身上下是黑的，因此而得名，其性十分凶猛，另外也非常残忍。别看这样，他这皮可是薄东西，我老师对我讲过，如果一个人能得一套墨鱼皮做一套衣裳，能善避刀枪，这乃是非常珍奇的一种水里动物。叔叔，既然我赶上了，我下去。
0: 哟，孩子你行吗？
1: 哎呀，我这些年净跟我师父学这个了，您就放心大胆吧，这阵我包下了。
0: 哎呦，大伙一听精神头都来了，
1: 就见蒋昭蒋小义把包裹解下来，换好水师依靠，手中提着三环套月碧水圈。但是他扭回头来跟蒋平商议，叔叔我刚来呀，对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下去倒行，我得借一口宝家伙，因为我这兵刃呢不好使唤，这条墨鱼刀枪不入，我得借条宝家伙，您看看谁能有。徐良在旁边站着，山西县徐良一伸手摘下自己那把青龙剑，你看徐良平日老使刀，这把宝剑从来不动用，原因呢自个儿这个剑术学的不那么精，背着它无非作为防身之用。蒋昭这一提，徐良毫不犹豫把青龙剑摘下来了。
0: 那小兄长你看看这把宝剑怎么样？
1: 蒋昭一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唰唰唰，水边上就打了三道利闪呢。哎呦，这兵刃这个量就甭提了。蒋昭点点头，真宝物也。行了，您暂时借给我一用，待我斩了墨鱼之后原物归还。等蒋昭真要下水了，蒋平那心呐都要跳出来了，眼泪扑嗒扑嗒掉下来了。
0: 孩子，我们哥俩可就守着你自己呀，你千万要当心，你爹那块官司还没头呢，你再为了墨鱼，咱们老蒋家可缺了八辈五的得了。
1: 叔叔您放心，您别看对我爹的官司我没办法，要对付这墨鱼我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您瞧好吧。您说着他背好碧水圈，单手提青龙剑顺绳而下。他们在这折腾着，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金彪侠李玉、天德王黄伦以及请来的这些人都离远处看着，这些人心里还纳闷呢，来了个小崽子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在那谈什么呢，干脆就认输得了呗。飞剑仙朱亮刚想过去探听，就见来的这个年轻人顺绳而下，直奔碧水神坛。哦，朱亮明白了，来了帮忙的了，呵呵，这有什么用啊，无非让这头怪鱼多吃点东西罢了，再看个热闹吧。说话之间就见蒋昭蒋小义顺绳子离到水面不远了，蒋昭一松手，头朝下脚朝上，砰，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 人们知道，这可到了。

0: 关键的时候。如果蒋钊、蒋小义说的是大话，出了危险，这第四镇那是彻底的认输，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蒋平出于对侄儿的关心，头上不住的冒冷汗呐。蒋平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俩小圆眼睛盯着碧水神坛。时间不大，就见这碧水神坛又开了锅了，哗！水面凭空就涨起了七八尺高。那条墨鱼头上来，紧跟着尾巴一脚又沉下去，时间不大，蒋钊的身子探出来了，换了一口气又下去了。一人一兽就在水中斗开了，两旁的人无不惊心动魄呀。倒要看一看收援结果，咱们单说蒋钊，他怀着两种心情：一，利在速战。十镇读书营快结束，今天挠过去，我跟我叔叔好走，去救我爹。另外呢，他也想替老蒋家创创门面。我刚出世啊，学艺11年，这是头一次临大阵。如果我这跟头栽了，对我叔叔、我爹乃至我老师脸上无光，我白活。所以他是竭尽全力。到了水中之后，这头墨鱼发现有人下来了，倍加猖狂，这凶猛劲儿就甭提了，眼珠子一瞪，张开血盆大嘴，直奔蒋钊。往里头一吸，蒋钊一看，我得冒点险呐，我离远了，我够不着他，就宁愿把这身子倒到嘴里边，靠近他才好下家伙。打定主意之后，他也没使劲儿，这鱼这一吸他，正好滋溜，把他吸到墨鱼嘴里头来了。这可是紧要关头，稍微慢一点就进肚了。就在这一刹那，蒋钊、蒋小义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大拇指印崩簧，咔崩。他这兵刃两边的刃子长出俩尖儿来。前文书咱说过了，这碧水圈是老剑客诸葛元英特为徒弟打造的，在水里头大有用场，而且这玩意儿带锁膛的，不摁崩簧，他这兵刃短，一摁崩簧，两边的护手能伸出两支剑来，这兵刃能增加1尺5。今天蒋钊就使用上了，他立着一摁崩簧，砰，两个剑尖出来了，正好把这墨鱼嘴给支上，上边的尖顶上牙膛，下边的尖顶下牙膛，咔嚓，墨鱼一咬，正好被这边给扎上。哎呦，可把这墨鱼疼坏了，当然叫唤他是不会叫唤了，哇，摇头摆尾的一浇水，碧水神坛就开了锅了。蒋钊一只手握住三环套月碧水圈的把，他不能撒手，另一只手唰拽出青龙宝剑呐，这就吓了家伙了。先照墨鱼的上牙膛咔嚓一剑扎进去，往怀里头一来，紧跟着宝剑尖对下头噗又一下又一来，这墨鱼还真紧张，连砍了6剑他也没死，但是他架不住蒋钊玩了命了，在他嘴里练开宝剑了，那什么玩意儿能受得了啊？别看这墨鱼外边刀枪不进，这里边都是嫩肉，最后砍的是血肉模糊，终于筋疲力尽，到了最后被蒋钊、蒋小义一宝剑刺透咽喉，这东西再也不能折腾了。蒋钊费了半天的劲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拔出来，双脚一踩水，哇， 跑出去多远，露出半截身子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定睛观看，墨鱼就浮出水面，再也不动了。蒋昭心里个痛快，嘿，这事儿干这个漂亮，忘记了疲劳了。他又踩水过去，挥动青龙剑，把墨鱼劈为四半。他捡他肋扇最好最柔软的皮子，抛下来几片，卷吧卷吧往嘎鸡窝里一夹，这才回归湖边，倒绳而上，来到岸上。人们乐得都要发疯了，把蒋昭蒋小一抱起来抛向空中。哎呦，你这个能耐太大了，给我们可露了脸了。蒋小一落地之后，把墨鱼皮往地下一放，叔叔您看看，这玩意儿就可以做墨鱼甲。咱爷俩见面，别给我没有可赠的，您留着找个匠人做套衣服穿吧，也料表侄儿的孝心。大伙可乐了，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哎呀，没想到这四阵败得这么惨，我岂能善罢甘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0004: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剑仙朱亮一看开封府连胜了四阵，他心里啊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这十阵赌输赢，六阵就决出高低呀。我们连败了四阵，现在还有两阵，再输了怎么办？这玩意儿已经对天盟誓了，就得化符前言。这么大一座阎王寨，这么多年的心血，到那时候就付诸东流啊。所以把他急得直哼哼，手握五斤的拐杖 就想跳过去玩命。但是有言在先呢，实阵赌输赢你得挨盘往下进行，不准厮打斗殴。所以他又把火压下来了，迈步来到蒋平近前，假装陪笑：哈哈哈哈四老爷，恭喜恭喜，开封府真有两下子，我算服了。请问方才进碧水神坛献决议斩墨鱼的这位是您什么人？蒋平一乐，觉着挺自豪的，把胸脯一拔：啊，是我一个侄儿。哦，蒋氏门中有此后起之秀，真是可喜可贺。叫什么名字？叫蒋昭，蒋小义。哦哦哦，好。朱亮说话间用眼睛仔细看看蒋昭，心里说话：小兔崽子，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关键时刻你冒出来了，你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饶啊。我记住你的模样了，我一定想方设法要了你小崽子这条命。说话间，朱亮当众宣布：阎王寨败了四阵，现在请大家回归彩台，继续这第五阵。众人往回走的时候，议论纷纷呐。开封府的人兴高采烈，阎王寨的人是垂头丧气。等回归彩台，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飞剑仙朱亮一伸手把小旗儿亮出来了，摇三摇晃三晃，传下命令：第五阵开始。就见西彩台上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这个这坨简直都出了号了。如果他就往那一坐不动弹，就好像庙里那大弥勒佛一般不二，平顶身高不到九尺，粗细也得有八尺，这一大堆肉啊，肉乎乎的脑袋，两个厚墩墩的大耳朵垂在肩头，肉包子眼睛，斗鸡眉，大耙鼻子，稍微有点撅撅嘴儿，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耳子上还带着金环，这金环没有烧饼大爷差不多少，光着脑袋，受着戒，看这样子能有七十来岁吧。由于天热，他穿着极薄的灰布僧衣，一走三颤，这肉都噔楞噔楞的。他来在朱亮近前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老剑客，你把心放下，第五阵是我的事儿，我不是吹大话，这阵是准赢不能输，咱们能扳回一局来。朱亮频频点头：老罗汉，我可把希望寄托到您身上了，您要多加谨慎。弥陀佛。老剑客你放心吧。大和尚说完走下西彩台，来到梅花圈，大伙一看，哇，都乐了，心说这位营养的真好，怎么这么肥实啊，这身肉 上秤腰一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啊。就见这大和尚双掌合十，向周围转了那么一圈，那阿弥陀佛，各位，这第五阵是贫僧我的事儿。大概有人认识我，也有人不认识我。贫僧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卧佛寺的方丈，人送绰号卧佛昆仑僧。这一次蒙朱老剑客和金镖侠所约，来赴这次英雄盛会，贫僧深感荣幸。使我最高兴的是，这第五阵安排到贫僧的身上。以前那4阵我全看见了，精彩而又紧张。不管谁输谁赢，武艺都达到炉火纯青，使老僧大开眼界。我可不敢说有那么大的能为，无非料现小计，求众位赏脸。这卧佛昆仑僧说得十分客气，然后他把手放下了。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今天你们可得捧场啊，我主要是跟你们比试。那位说，贫僧比什么？我这两下子一般，大家先看看我的掌法。来人呐，准备！他带了不少小和尚，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见这和尚用铁车拉了好几块大青石，这青石啊，经过人工泡造，比较光滑，大块的能有6尺见方，小块的也有2尺见方，一共6-7块，推着梅花圈，窟窿一声推到地下。再看昆仑僧，一伸手挑了块2尺见方的，把这块石头抱起来，对大伙说，众位，这块青石的分量不算重，要6-700斤吧。我练一手，大伙看看，如果能有人也练得我这样，我就算认输，这第五阵你们算赢了。昆仑僧说完了，两手把这石头一翻，嗨，就扔在空中。石头往下一落，他用肩膀接，啪，肩膀一动，把石头又弹起来了。这石头往下一落，他玩了个花活，又使了个浪子踢球，脚往后踹，啪一声，又把石头弹起来。等石头往下一落的时候，他用磕膝盖接，一起一落，他就玩开花活了。哎，就见这和尚满脸带笑，轻松自如，两旁的人一看无不惊骇。这是什么场合？都是练武的，谁不明白这块石头6-700斤到了昆仑僧手里头就好像个球似的，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在这踢毽子练皮球，你看练的这个好劲儿，肩膀也接，脚也蹬，啪啪啪，石头一起一落，不落地。

0: 最后
1: 这石头落下来之后，就见昆仑僧把脖子一挺，用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石头正落到秃脑袋上，脑袋没事，把石头就崩碎了四块。好啊，人们一片喝彩之声，人家是练的昆仑派的硬功。大和尚练完了，冲开封府这方面一打稽首，弥陀佛，各位大家见笑了，我请一位，谁陪着我来练一练？哪一位？蒋平看完问左右，诸位，人家可是使的硬功啊，哪位觉着硬功有底你就下场，觉着不行可别凑合，哪一位？说话之间站起一人，这个人年迈苍苍，银然飘摆，四老爷，我看这阵轮到老朽我头上了，我下去照亮照亮。徐良众人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展翅腾空背摸天，纪华成。纪老剑客哥仨都来参加英雄会，三爷曾经练过绝艺，这哥俩压根没动。老头怎么想的呢？实阵赌输赢呢，不要急于求成，反正早晚我得来一阵，替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也不枉人家聘请我们一场。他一看这第五阵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就喜欢练硬功。他一看卧佛昆仑僧练出这种绝艺来，引起他的兴趣，因此要报名下场。蒋平点头啊，再看纪华成稳稳当当走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冲着昆仑僧一抱拳，老罗汉请了，老朽有礼了。昆仑僧一看面前站个老者，个头不算高，但是透着非常精神，两个眼睛倍儿亮，大秃脑门子，后脑勺还剩下几十根头发，像银线相似，把他拢在一块梳个小疙瘩揪，用一股子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一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昆仑僧不认识。弥陀佛，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呦，我是山沟里的人，哪来的什么大名啊？幼年之间爱武术，登高跳远的，有这么的乡亲抬爱我，给我送个绰号，叫展翅腾空背摸天。我姓纪，叫纪华成啊。啊！大和尚闻听吃了一惊。你别看纪老剑客说话谦虚，他的名望可不小啊，连昆仑僧远在甘肃他都听过老头的名声啊。哦，这就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哎呦，没想在这儿遇上了，我可要多加谨慎。想罢多时，大和尚一乐，老剑客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看来贫僧不虚此行啊， 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怎么你也喜欢练硬功？
0: 不错，
1: 我从小就爱砸砖击石，没少练，但是比起老罗汉来我差得多。咱们今儿个试试，我也挑块石头，也按您那个方法练一练。
2: 请。
1: 大和尚往旁边一退，季华成啊奔石头堆，心里说话，你挑那是二尺见方的，分量在600多斤700来斤，我呀得挑个比你分量大的，要跟你一样我就算栽了。老人家把长大的衣襟往上一提，掖在腰带子里头，把两个袖面卷了卷，干净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迈步来到石头堆前。他一看有那大块的3尺见方，看这分量得800-900斤吧。老头一下腰抱起一块来，像抱小孩似的把他拢到怀中。昆仑桑，我练这块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比我那块大得多。
2: 好嘞，
1: 我可能练不好，您可别见笑啊。众位大家上眼。说着话，就见季华成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抖，
2: 起，
1: 把这块巨石就抖向空中，能有1丈6-7尺高，这石头翻着个就落下来了。再看季华成，先练了个苏秦背剑，用后背接，啪这一落上，老头身子纹丝没动，紧跟着后背往空中一拱，这块石头又飞起来了。老头用磕膝盖接，用肩膀子接，用胳膊肘接，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见巨石是一起一落，老头滴溜溜身形乱转，岩然飘摆，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个轻松劲儿也别说了。这么重的一块石头到了老头的手里头，就好像个大棉花球，在场的人无不热烈鼓掌。
0: 好，果然是绝艺，力大绝伦，练得好啊。
1: 最后这块石头落下来，就见季华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挺，拿这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嚓，裂成4半，石头滚落在尘埃。您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这地砸了好几个坑。季华成把秃脑袋一拨了，把上头的粉末擦下去，扭向回头，冲着昆仑僧一笑：“大师傅，我献丑了。”
2: 你陀佛。
1: 昆仑僧一看，行啊，这老头的硬功比我强啊。嘿嘿，你别着急，这只不过是刚开始，唱戏这叫小帽，压轴的戏在后边。昆仑僧想到这点点头，老剑客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过话我没说清楚，练这几块石头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可不是正题。这第五阵赌输赢嘛，我还没往外拿呢。啊，老剑客一听，还没拿呢。大师傅，此话怎讲？方才我没说吗？活动筋骨之后，咱们开始正式的比了。方才你也看见了，一招一式也好，动刀枪棍棒也好，已经都打过去了。 咱们二位再那么打不新鲜了。
0: 因此贫僧提议
1: 咱们一对三下，咱来个稳打，您看怎么样？方才我练的是达摩老祖一金经，你也这么练的，可见你我二人这硬功都比较出众，咱俩比一比，看究竟谁的功夫硬。您照着我这脑袋拍三下，我照您的脑袋也拍三下，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哦，这么回事儿。季华成点点头，高，你不愧是出家人，出这主意果然稳妥，老朽愿意奉陪，但不知这一人打一人三下，谁先动手？
2: 哎，
1: 老人家，那您说呢？应当谁打谁合适呢？
2: 这季华成一想，我要提出先打他，我显见这人格就低了，
1: 那显得捡便宜，不如让他先揍我三下，然后我再打他，这才显出有容人之量啊。季老剑客想了完了，把自己这番意思这么一说，昆仑僧乐了，哎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您不愧是塞北的三绝高，真有容人之量。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老剑客愿意先叫我揍他三掌，打完之后他再打我，谁趴下谁算输。我现在可要动手了啊，老人家请你做好准备。再见老头子。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干什么？在这运气呢，气发于丹天，丹天贯于胸膛，胸膛又贯于头顶，这脑袋上叫气儿顶着。老人家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俩手一扶磕膝盖，把眼珠子一瞪，请。就见昆仑僧倒退了几步啊，把大巴掌伸出来，跟蒲扇相似。他这个手心全是桨子，练硬功练的。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什么掌法不会？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砂掌、鹰爪力，讲究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掌银呢、啊。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十三太保的横链，样样精通。这掌要发出去，重有千斤。他能留情吗？昆仑僧心中暗想：事关成败，就在此一掌了。咔嚓这一下去，季华成一趴下或者身子一动架不住了，我算赢，我也对得起好朋友飞剑仙朱亮，另外也给我们昆仑派的人增光露脸。哎呦，就见这个大和尚没动手之前把两臂一摇，呼呼刮风啊，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他这个左胳膊发细，右胳膊越来越粗，这气全灌的右掌上来，然后他强步起身直奔老剑客而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到面前，把掌往空中一立，掌心朝下，奔季华成的泥丸功就打下来了。泥丸功是哪儿呢？就是小时候那脑门呼他呼他呼他发软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不禁揍啊。 昆仑森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哎，耳轮中就听见啪，昆仑森一闭眼就觉着膀臂发麻，手都失去了知觉呀，颠起来能有20多高。仔细观看，季华成是纹丝没动。老头还乐了：“大和尚，您真是佛心的菩萨，您怎么不使劲儿呢？”“您别客气啊，再使点劲儿才好。”“
0: 弥陀佛！”
1: 和尚心里说话：“谁说我没使劲儿？我血管都要崩裂了！哎呀，这老家伙秃脑袋可真结实啊！再来第二下。”这回他退出去1丈5-6，把两臂摇开，呼呼呼呼呼，比头一掌使的劲儿更大了，强步齐山过来，啪，又是一掌。仔细观看，仍然未动。昆仑僧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两掌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第三掌还能出花吗？看来今天我要输。不行，绝不能如此善罢甘休。这个凶僧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未必抓赌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8: 这好好的人聚聚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7: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9: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
10: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7: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补课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11: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 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概就乱跑。
12: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7: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3: 被告雇佣的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4: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7: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4: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7: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4: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10: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7: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9: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7: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15: 当时开始我们也没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7: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二楼逃窜至五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五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6: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7: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16: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7: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三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17: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呢，但是对于这个摔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摔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16: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7: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和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8: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的他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有没有得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7: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三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 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4: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三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10: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4: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三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8: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吗？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12: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9: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17: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7: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五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17: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三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16: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7: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19: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12: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7: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19: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2: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7: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4: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10: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7: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20: 显示就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蓝盒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就张旧华为逃避就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蓝盒。
7: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 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9: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7: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12: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退下。
10: 那个当时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拦河，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4: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0: 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其中有三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7: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12: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7: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9: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你我在你家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也要找。
19: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2楼2030，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7: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19: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8: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4万块钱。
7: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19: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7: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4: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10: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应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 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

0: 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1: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闹的。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点赔偿。
2: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0: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1: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3: 我们那边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0: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2: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0: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力黄旗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2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3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4: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5: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重，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4: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3: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4: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3: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
4: 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10: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9: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1: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责任。
12: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9: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3: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9: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除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0: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9: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14: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9: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14: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15: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啊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啊，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啊，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啊，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啊，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14: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0: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9: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0: 那个料，塑料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戴进去就出不来了。
9: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他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16: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9: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16: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9: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5: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呢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 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呢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14: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17: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9: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一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17: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9: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0: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9: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17: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9: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18: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9: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17: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18: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9: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15: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9: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18: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9: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2: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9: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2: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9: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2: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14: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5: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14: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15: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 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9: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17: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八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9: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2: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9: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0: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9: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18: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9: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2: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9: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15: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9: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19: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9: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14: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15: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5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9: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17: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9: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18: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9: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18: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 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14: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15: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啊，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啊，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啊，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啊，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9: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10: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冶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两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9: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12: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9: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18: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14: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15: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9: 何义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15: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9: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15: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9: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18: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9: 横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19: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就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1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 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黑袍大将尉迟恭被困在棋盘山，这都是徐茂公的妙计，故意击程咬金，牢牢地把尉迟恭给吸引住，然后出骑兵把他给降服。尉迟恭果然中计。这会儿程咬金见着徐茂公，徐三爷态度完全转变了，拍着程咬金的肩膀：四弟，我都给你立上大功了，你这人不比不玩活，逮着你的吧，你心里有数，都把我急死了，往后你少来这套。猫三狗四都当了官，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秦王李世民特爱尉迟恭啊，催马到两军阵前，冲着尉迟恭一抱拳：尉迟将军，大将保明主，你何必保刘武周啊？据我所知，那刘武周乃是土匪出身，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像这种人焉能成其大事啊？如果将军愿意降唐，必然不失封侯之位。呸！李世民少要胡说，大将不保二主，您拿命来。李世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秦琼出马。咱们简短解说，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尉迟恭提出来：咱俩这么办吧，你打我3剪，我揍你3鞭，你定输赢，你要把我赢了我就投降。秦琼点头，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两人换了软烧的衣服，尉迟恭手里托着18节紫金鞭，秦琼端着一对书童剪，让尉迟恭先打。尉迟恭也不客气，攒足了力气啊，梆梆梆就是3鞭，结果被秦琼全给架住了。但是秦琼啊也受了内伤的，砸到第3鞭的时候，脚着两肋发胀，一口血堵到梗嗓。秦琼用气往下一压，这口血没吐出来。后来秦琼重病不起，倒霉就倒到这上头了，以致断送了性命，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秦琼倒过手来打尉迟恭，只揍了2剪，尉迟恭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秦琼没舍得砸第3剪，李世民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李世民深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尉迟将军算了吧，打3鞭换2剪足矣，你还是投降了吧。这个尉迟恭一看，这李世民这人真不错呀，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对我还如此的仁慈，真是难得的君主啊，他这心就可有点动了。但是投降这话很难出口，他跟李世民说：大将不保二主，我主刘武周活着，我是绝对不能保旁人。李世民问他：要不在了？不在，我就降唐。好嘞，一言为定。来啊，把军队闪开，让尉迟将军回白璧关。尉迟恭一看，真行啊，把我放了。哎呀，秦王真了不起，他更受感动了。他回了白璧关，程咬金有点不理解，问李世民：王爷，怎么把他给放了？徐军师一笑：四弟不必着急，我有高策， 你就瞧好吧，管保尉迟恭主动来降。原来啊，程咬金在棋盘山的时候，他不在营盘，营盘又来个人，谁？小白猿侯军机。瓦岗散将之后，侯军机一口气回到江西红桃山，立志不再保这个，也不保那个。可是他家乡没人儿，待了那么一阵子，有点心焦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又到四外溜达，就保了刘武周。可是刘武周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对侯军机重用，暗地之中派人监视小白猿。那侯军机多聪明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哎呦，还监视我，拿我当奸细了，这君臣还能处在一块儿吗？后来他发现刘武周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纯属是个土匪。侯军机一怒之下夜入王宫，刺死了刘武周，把人头砍下包吧包吧，然后拎着他走了。后来打听到秦琼挂帅兵发白璧关，这才投靠联营。那脑袋在手里，他得怕什么呢？程咬金是不了解这些事儿。等大兵回了联营，他见着小白猿侯军机，哥两个人乐呀，我小猴你怎么也来了？
2: 嗨嗨，只许您来不许我来吗？咱哥们儿这不又见着了吗？
1: 哎，太好了太好了。侯军机把经过一说，程咬金这才明白。哦，我还你小子伶俐啊，烧了一颗脑袋做进献礼，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徐茂公命人用竹竿子挑着刘武周的脑袋讨敌骂阵。尉迟恭出兵之后一看就愣住了，呀，这不我主的人头吗？徐茂公一笑，尉迟将军能不能说话算数？你不说过吗？刘武周在这不保旁人，刘武周不在你就投唐，这话还算不算呢？这那么大的尉迟恭能说话不算数吗？他也看出来了，李世民果然是明主，如果早晚继承天下，那保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尉迟恭献了白璧关，投了大唐。大帅宋金刚一看尉迟恭投降了，吓得连夜逃走。就这样祈祷兵散，北路截平，三关八寨全都收复。李世民一面深奏朝廷让他爹放心，一面重整军队，号称40万是兵发洛阳。结果到了洛阳啊，大伙儿的劲儿都好像泄了似的。徐茂公升帐一派将，谁也不讨令，因为人们都知道洛阳的驸马兼兵马大元帅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都跟单雄信过命的交情，谁愿意出战呢？因此低头不语。后来尉迟恭一看，哦，你们念老感情，我不认得单雄信，爱谁谁，我现在保了大唐了，我就应当立功。因此尉迟恭讨令出战单雄信。徐茂公点头，给他大兵5000，他提毛上马来到洛阳东关。时间不大，单雄信就亮了队了。单雄信那气大了，因为他已知道秦琼他们的事情了，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你个秦琼，我单雄信拿你知金子知银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啊，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账。他一肚子气亮的队，在两军间捡一找，一个熟人都没有。看这个黑袍大将，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尉迟恭。单五爷火往上撞，催马晃金钉枣阳朔来战黑袍将。 结果30个回合被尉迟恭震得两臂发麻，好悬没吐了血，单雄信是大败回城，把这件事情跟王世充说了。这位洛阳王啊，真是个念书的文人，根本不懂得领兵带队，一听说打了败仗了，当时就没神了。这如之奈何呀。王爷不必着急，别看我不行，咱这有能人。谁呀？罗成。对呀，他能给咱帮忙吗？肯定能帮忙，现在我就去请他。翻回头来再说罗成。秦琼、程咬金走后，罗成一病不起呀。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不回驸马府，搬到三贤馆来住，跟罗成住到个里外屋，给罗成亲手煎汤熬药，甚至有时候给他端尿盆都。服侍了3个多月，罗成身体康复，把罗成感动的就掉眼泪。这罗成这个人是最狠不过呀，翻脸不认人，但是被单雄信给感化过来了。罗成觉着过去对单雄信的看法太不对了，我五哥是这么好个人呢，我怎么感谢人家呢？后来他表示一定要保洛阳王王世充跟单雄信永远不离开。单雄信没这个把握能来请他吗？哥俩一见面，单五爷把打败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兄弟，能给哥哥帮帮忙吗？
2: 能。您说话呀。
1: 现在我就出兵亮队。
2: 好，
1: 我给你观战。罗成点兵3000来到洛阳城外，正遇上黑袍大将尉迟恭。尉迟恭并不知道罗成的厉害，光听说过没交过手，结果这一伸手叫罗成扎了他3枪，当然哪一枪都不太重，皮里肉外都流了血了，把尉迟恭疼得哇哇暴叫啊，拨马便走，罗成是催马便追，结果尉迟恭没回连营，顺着护城河奔正东下去了，罗成不舍也追下去了，离城5里有片树林，尉迟恭进了树林了，罗成也追进去了，刚进树林就听有人叫他，老兄弟，兄弟，表弟，你这厢来。
3: 来也。
1: 罗成一看磕头的把兄弟全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仗还有法打吗？原来这也是徐军师的安排，让尉迟恭有意把他引到这儿来。罗成跳下马来跟弟兄们相见，拉住秦琼的手不住地掉眼泪，表哥，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老兄弟，好了就行啊，你什么时候好的？2个多月了，幸亏我五哥服侍我，没我五哥咱们就见不着了。徐军师一笑，老兄弟，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明白吧，你看看我们可都保了大堂了，就剩你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呀？
3: 这
1: 三哥，这话我难说呀，我五哥待我太好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至死我们不分开，半路上我又变了卦，叫人家看着我太不值钱了，这事儿万难从命啊，谁劝罗成也不动摇。最后小亲王李世民过来了，一躬到地，罗将军认识我吗？
2: 认识。
1: 你不是秦王吗？
2: 正是。
1: 罗将军，我太喜欢你了，你看你这些弟兄聚宝大堂，唯独罗将军在外，小王觉着于心不忍。罗将军呢，如果你能保大唐，你提什么条件小王我都答应，我爹爹也是求贤若渴，望罗将军答应才是。
2: 这个 罗成一看这怎么办，都说这李世民礼贤下士，我给他出道难题，他要答应我就投唐，不答应就算拉倒，可能是不能答应。罗成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秦王你真心要我真心，那么我提个条件你能答应吗？能，什么条件都能答应。您先别把弓拉得太满，听我把话说完。都说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你真心要我罗成。

0: 这算什么呢？现在我就托你。李世民扑通趴地上，谁舍得下手啊？这李世民吩咐手下的亲兵把鞍子扣到我身上，把嚼子拿过来戴上，就叫罗成骑。罗成也傻眼了，
1: 哎呦，
0: 这么苛刻的条件秦王答应了，可见这个人屈己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罗成深受感动，扑通就跪下了。秦王千岁，恕臣冒昧，我是罪该万死，我投唐就是。众将一听全乐了。李世民站起来拉住罗成的手，欢迎欢迎啊。罗成点点头，哎，就是一样，我觉着对不起我单五哥呀，事到了如今也别无他法。众人接着罗成回营去祝贺去了。单说单雄信在城上给罗成关敌料阵，一看罗成打了胜仗进了树林了，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他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命人探听才知道罗成投唐了，把单雄信给气的哇一口血就吐出来，看来不能教人呐。罗成小白脸子，咱们迟早得算账。众人把单五爷抬下城去，歇了一天多这才好了一些。他来见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早就听着信儿了，掩面大哭，驸马，如此说来我这洛阳是保不住了，我看驸马赶紧带上你的家眷，你也投别人去吧，我是个窝囊废，你保我何用。哎，大王说错了，忠臣不是二主，我至死也不能降唐啊。咱们洛阳城高水深，粮台齐备，就守他个一年二年也没关系。您放心，臣在城在，臣不在我就管不着了。单雄信下定这个决心了，是紧守洛阳，那面也抹不开打，两军相持就将近三个月。这时候正好到了五月初五，李世民吩咐一声放假三天，初五初六初七平酒方肉全军祝贺，利用这机会咱缓缓乏。在休息的时候呢，李世民在御营也待不住，打算出来散散心，保护他的又是程咬金，这回没敢出营盘，在营盘的里边奔正西走。李世民就说，西边听说有个旧园林叫玉果园，据说是东汉年间刘秀所修，日久年深听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园林的景色还是可以欣赏的，咱们君臣到那儿去看看啊。好吧，程咬金陪他到玉果园。哎，君臣二人一看山清水秀，这地点是真的好，好像脱离了战场，觉着心旷神怡。他们在玉果园溜达来溜达去，没防备，突然在北园口外杀进一匹战马来，为首的正是单雄信。单雄信会算吗？不会。原来过节了，城里边没放假，戒备森严呐。单雄信亲自跨宝剑查城，到了城上，他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怎么有红点儿晃动？他找那眼神好的帮他看，那是不是人？有人说是，那是废弃的园林叫玉果园呢，那人好像是李世民。
1: 哎呦，
0: 单雄信一想，我要把李世民给抓住，

0: 阵气才能出得来呢。一兵一卒也没带，单人独马来到玉果园，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哇，他就杀进来了。一个冲锋来到李世民近前，可把小秦王吓坏了，拨马便走。程咬金吓得也没卖了，赶紧催马过来，等等，老五啊，五弟，不可如此。呸！程咬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什么弟兄，咱们是冤家对头，念起过去咱们有交情，我单雄信不能翻脸不认人，你给我躲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他甩开程咬金直追李世民，李世民慌不择路，前头有片树林，他打算催马进去躲避一下，有两棵树长在一块儿了，他想穿过去，结果欲速则不达，马头过去把马肚子给夹住了，往前进进不了，往后退退不了，单雄信就追到眼前了，举起金钉扫羊刷，啪，就是一家伙。李世民一闭眼，完了。哪知道单雄信太慌张了，他就忘记有树枝子树帽子什么的，咔嚓这一说正好砸到树枝上，这树枝有茶杯口粗细，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李世民。可正在这时，徐军师徐茂公也赶到了，他也上玉果园来散心来了。徐军师一看，哎呀，无量那个佛儿，连佛儿都念不出来了，催马来到近前，捧一把，把单雄信的袍子抓住了。五弟，五弟六卿，三哥来了。呸！徐茂公，闭住你的臭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个白眼狼。把单雄信气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徐茂公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五弟呀，你听哥哥说，我们都欢迎你投唐啊，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交情。那王世充乃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大事，凭五弟的才干，到了大唐不失封侯之位，咱们弟兄朝夕相聚，何乐而不为呀？五弟呀，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打洛阳？还不是为了你吗？要换个旁人，我们早把洛阳踏平了。五弟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赶紧投唐吧！去你的！你给我撒手！
1: 我不撒手！
0: 你撒手不？我死也不撒手。单雄信把槊挂着，把宝剑拽出来了。徐茂公，我可急眼了，你再不撒手，我可砍你的手了，你砍我也不撒手。哎呀，单雄信举起宝剑就一下，把徐茂公吓得一闭眼，认为手断了，结果没砍他的手，把袍子给拉断了。徐茂公拽的劲儿太大了，袍子这一断，徐茂公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单雄信冷笑一声，呵呵，姓徐的，只许你不仁，不许善谋不义，今天割袍断义，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着话把宝剑还匣，摘下金顶枣阳槊，要打死李世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常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单雄信怒闯玉果园，要打死李世民，他就像疯了似的，谁也拦不住啊。其实这也难怪，各为其主嘛。正在这时，嗷嗷一嗓子，黑袍大将尉迟恭来了。原来唐营大放假，尉迟恭没事可干，也到玉果园闲溜。他一看一塘池水，清可见底，尉迟恭挺高兴，连日征战，连个澡都顾不得洗，干脆我洗个澡吧。摘盔卸甲，光着膀子，穿裤衩，光着脚丫子，他跳到水里了，越洗越高兴，把大黑马也拉到浅地方给他刷洗。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跑来了，他本来回营搬兵，在此路过，一看这尉迟恭，他可乐了，大老黑，快帮忙，秦王要丧命，叫单雄信给堵住了，就在前边。程咬金说完去搬兵去了。尉迟恭性如烈火呀，他知道救人就是救火，因此衣服也没穿，马鞍子也没背，抄起18节紫金鞭，嘣儿就蹦马身上了，铲骑着战马赶奔出事地点呢。正好单雄信第二槊砸下来，被他的单鞭给架住，抬来了。您说这下多大劲儿，把单五爷的金顶枣阳槊给绷起了6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啊。秦王这才得救，李世民这一着急，往前一咕噜，从两个树的当中还真挤过去了，不过两个胳膊腿肉皮全都秃噜了。单说尉迟恭哇哇暴叫来战单雄信，单五爷第二槊一砸，尉迟恭往旁边一闪，哎，把槊杆给抓住了，单手抡鞭就砸单雄信。单雄信往下一低头，把鞭给躲空了，结果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金钉枣阳槊被人给夺过去了。正在这时，秦琼领兵就赶到了，把单雄信包围。五弟，哥哥对不起你，你投唐吧，然后咱们再说。单雄信一瞪眼，秦琼二话不许往下说，你们想怎么地吧，要杀你们就开刀，要吃人你们就张嘴，单五爷豁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劝不了，闪开一条道，把槊还给他，让他逃命。单雄信冷笑一声，好啊，你们想买我的心呢，买不动，放我，我还要领兵跟你们决一死斗。 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传来，有四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粲、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五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十八国会兵之故。就这样，五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我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噗，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噗，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识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 从早晨开兵建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天长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天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胜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啊，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当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单雄信就知道上当了。事到现在，恼羞成怒，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是直奔李世民。罗成催马过来，把他拦住了：“五哥且慢，五哥，能听兄弟一句话不？罗成啊，你还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是啊，我觉着内心对不起五哥，但是这番话我必须得说清楚。 您认为我忘恩负义，您可以骂我伪君子，但是我觉着您这么说我有点屈枉啊。做大丈夫的要看清形势，您看看当今的大唐朝，皇帝英明，老百姓高兴啊，大唐朝统一全国势在必然，您何必跟大唐作对呢？秦王在这儿呢，一再表示欢迎五哥归唐，你我弟兄能够朝夕相处，为什么五哥你就非命着这个劲儿呢？当然你要说你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念念不忘林通山一箭之仇，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李渊他不知道是你哥哥呀，他认为是劫道的，出于误会才把你哥哥给射死，这个事儿情有可原呢、啊、你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小肚鸡肠了吧。五哥呀，您对我个人来说我感恩不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要认不清形势一意孤行，那您可就错了。五哥下马吧，我们把酒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欢迎五哥降唐呢。后边就喊上了，五哥五弟下马吧，欢迎你降唐啊。越喊单雄信这气势越大，呀呀呸，罗成啊，小白脸子，你别说废话了，今天我单雄信就没想活着，你赶快把我扎死就得了。说着舞动枣阳槊奔罗成下了绝情了。罗成真不含糊，一直没还手，左躲右闪，躲过单雄信的枣阳槊，最后用银枪把槊杆给压住了。五哥，我对你可谓仁至义尽了，您要再不听劝，可别怪兄弟我。怎么？可别怪你翻脸，你翻脸吧，你让着我我也不领情啊。罗成你个白眼狼，这一骂呀把罗成骂得挂不住了，唰着脸就变了。单雄信，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罗成让过谁？对你我是例外，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不忍得下手，要换个旁人行吗？你要再不听良言相劝，我你干什么你就删家伙吧。翁又一说，这回罗成可真急了，舞动银枪来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十几个照面把单五爷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兵过来马肩头龙二背把单雄信捆上了，把他领来那3000军兵全都斩尽杀绝，一个也没留。李世民升座金顶黄罗帐，吩咐刀斧手把单雄信推进来了。李世民欠身立坐呀，一躬到地，单将军你受惊了，小王李世民这厢有礼了，我代表我爹代表满朝文武官员欢迎单将军降唐，你来看我给你跪下了。李世民真喜欢单雄信，越是这样呱呱叫的汉子越是忠臣，不有那么句话吗？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受到尊重。李世民跪在单雄信面前，单雄信一咬牙，哎，李世民你干什么？软刀子杀人呐、啊！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你妄想，我单雄信绝不上你的当，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你们大唐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叫我北面称臣连门都没有，你给我滚开吧！嘡就一脚，李世民往旁边一闪，揣到胯骨上，一下把小齐王踹出一溜滚去。马宁众将赶紧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了。就这样，李世民都没生气，还哀求单雄信降唐，说什么他也不降，谁劝他他骂谁。最后徐茂公一看呢，一点招也没有。王爷，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算对得起朋友了。我问他几句，武帝啊，这阵你头脑清醒不清醒？我们劝你的话，你明白不
13: 明白？
0: 好，那么三哥在最后问你一句，你真想死吗？你宁愿死也不降唐吗？
13: 对，
0: 真想跟我们割袍断义吗？
13: 一点都不假。
0: 要那样，兄弟，我可就成全你了。徐茂公说到这儿，往两旁一摆手，刀斧手把他推在外边，半天也没动刀啊。大伙儿轮流着到法场来解劝，来的人都有谁呀？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通，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将李如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金甲、铜环、樊虎、联名、张公瑾、白显道、杜毅、侯君基都来了。但是大伙劝他呀，单雄信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徐茂公这才传令开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单雄信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不是罗成动的刀吗？这是传说。罗成再翻脸不认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刀斧手把他砍死的。哎呦，单雄信一死，全营的人全哭了，恳求秦王以厚礼相葬。秦王点头，那是自然了。给单雄信出这个殡呢，就好像一国的君主金鼎玉葬啊。第二天，唐兵开进洛阳城，老百姓一看不打仗了，谁不高兴啊？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欢迎唐军进城。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把洛阳得过来之后，李世民又率领唐军转战南北，经过三年的血战，终于统一了天下，十八国彻底覆没。就这样奏凯班师回到京城，李渊闻讯大喜，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出城迎接，跟这些功臣见面，君臣高兴，鬓马进城，就在五凤楼前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英雄。次日早朝，李渊升殿，文武到齐，李渊开始封官，加封秦琼为护国公，罗成为越国公，徐茂公为英国公，尉迟恭为闹国公，其他的一律封侯，然后拨下国币躺银，在京城修造国公府。也慢说他们本人，是他们的家属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孩子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天下可太平了，老百姓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李渊降旨，奖励农桑，减租减税三年，恢复生产，很

0: 快大唐朝就兴盛起来了。后来留下那么四句话，叫得道多助兴盛唐，失道寡助灭隋炀，是非功过难评论，留给后人论短长。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7: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6: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8: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6: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2男2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9: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6: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9: 马庭长你好。
7: 陆旭您好。
9: 嗯，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7: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9: 嗯，多大？
7: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9: 24岁。
7: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
9: 嗯，
7: 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
9: 嗯，
7: 然后他是独子。
9: 嗯，
7: 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
9: 嗯，
7: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
9: 嗯，
7: 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6: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阳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阳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9: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7: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指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6: 吸食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7: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
9: 嗯，
7: 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9: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7: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6: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10: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了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6: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7: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西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6: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 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

0: 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1: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2: 做味精
1: 啊，对，
2: 因为很像，是不是？
1: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0: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2: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三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2: 4公斤，
1: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士林山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士林山那个房间里面去。
0: 四零三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2: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1: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2: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0: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2: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1: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 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3: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但是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2: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1: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呢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老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1: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0: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1: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1: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0: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想说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哎，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1: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0: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1: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

0: 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1: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2: 那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2: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3: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2: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实行的判决。
1: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3: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5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2: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它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3: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啊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

0: 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0: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1: 这是哪杀的毒狠女？
12: 牵扯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巧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9: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3: 他故意，因为就是不是复读之人。
14: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9: 连续3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5: 你自说，没得那么。
16: 对不说，现在双目还小，有时有时还有大呢。
9: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17: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9: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7: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7: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恒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2: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0: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9: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爱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爱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5: 这案件中呢，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响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9: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响丁家喝酒，看到吕响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3: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9: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伤害。
11: 之后那扫刀夺韩爱明，韩爱明从操场跳起来，拿个鼻子捅个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脖子，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13: 不是后啊，就在啊，打到偏苦逼啊，夺了后，我和吕银丁开始把韩爱明打到第三步头太热，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9: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2: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啊、抢劫啦、啊，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8: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9: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19: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17: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1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9: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20: 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3: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对嘛。
9: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14: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9: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十七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20: 这个破平案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9: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十六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0: 淮湖比就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点把点，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21: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就我这块儿，然后跟着他这块儿算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懂嘛。
9: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20: 今天的活不用了，第三千元给三千块钱，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了一千元，他给一百块钱的了，是比我这说出了就那么的。
9: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15: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9: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十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2: 当我们家人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17: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十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17: 对于十七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20: 是我这钱给他没，4000没给，他要是那个，我就故意逮到他就算法。
9: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6: 当时都是这就害怕，说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说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们就还是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9: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17: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17: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 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9: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1: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1: 后面我还是想解决这个事的后特别的后悔。
2: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上，人家没活的存了。
1: 十七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21: 当天晚上我喝了一滴，然后不是喊着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1: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培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20: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说有人给他表哥吃过钱，就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1: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4: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19: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4: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21: 当时我们因为那是成都的。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奶奶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是想解决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1: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2: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上去接他妹子。
1: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21: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着多出力，一定要给他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1: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2: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上，人家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3: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宏、吕银斌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17: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3: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15: 最后沙世宏给这个负责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3: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宏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宏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宏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5: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3: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7: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去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有吃饭了。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3: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继荣进行了回访。
15: 韩叔再见了。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3: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继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17: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4: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项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17: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 本案的十七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三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三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 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曾是聊城高新区兴农村村民的集体记忆。如今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打造故乡平野近郊驿站示范片区，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4: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兴农村的故乡咖啡店销售爆棚，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日销售额突破12000元。
5: 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加入了面包还有民宿这些东西，然后像2025年的话，我们是整体的营业额是在120多万，但是今年随着我们就新的民宿又开了，然后包括我们团建也都上来了，再加上我们很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这里了，今年我们的营业额预计要突破200万。
4: 目前兴农村已有咖啡、民宿等文旅新业态经营户25家，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集体收益80万元。
6: 这边的环境特别好，首先他这边依靠着这个湿地公园，然后吸引了很多就属于近郊游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话他相对来说他是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其次呢，这边的整个营商环境，这个包括这个政府的支持也是很到位的，政府的宣传其实是比我们宣传力度要更大。
4: 很难想象，现如今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有名的空心村。
7: 空心化比较严重，近100户人家，有9户有人居住，其余的都出去了，而且是这一片的这个从到20年代的房子，一直到现在的房子，各个年代都有。这一片地方，一个是宅基地限制，一个是房屋限制，这也是我们一个资源浪费的一个情况。
4: 为改变当时的状况，2023年，兴农村对所在的沉沙池区域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当年村子还被划为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创新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让合伙项目轻资产落地，切实破解年轻人返乡创业难题。
8: 其实刚开始招引合伙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村里地方偏，营业额达不到，但是到后来帮他们申请了咱们的人才补贴，镇上流转村里闲置的宅基地，然后主体由镇政府建设，装修由业态主根据自己的业态主题进行装修，并且我们的房屋是免房租。
4: 同时当地政府量身定制招商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并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9: 作为区级农业部门，按照省市关于连片规划建设发展的要求， 争取省级片区发展资金2000万元，同时共同招引了合伙人，促进片区项目提升。

0: 推动了古祥平冶金角一站的开花结果。
1: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暨济南市粮油作物智能化生产陇上行活动在平阴县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粮油生产全程智能化，集中展示前沿农机装备与技术。活动现场20多款智能化农机装备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示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烘干等粮油生产全环节先进技术。
2: 我们带来的这个产品是6行的电控气息，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播种速度效率高，而且播种的作业品质等身播种，播出来的这个数据更精准，就是树苗以后苗齐苗匀。我们的这一款速度最快可以达到12公里，然后当天作业在黄海这种区域的话，每天作业能高达这个接近400亩地。
1: 活动现场搭载北斗导航智能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拖拉机现场演示作业，不仅可以实现农田全路径自动驾驶，而且大幅提升了作业精度和效率。本次活动采取边观摩边讲解的方式，为各区县农业部门、规模经营主体、农机企业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3: 这次展示活动我们主要展示的是这个智能化这个耕种管收全流程的这个作业机器，因为马上就要下收下种了，这是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间点，把这个先进智能的农机装备那个实际的作业效果展示给大家，加快智能机具的应用步伐。
1: 为助力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耐盐碱大麦新品种引种鉴定试验现场会在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举行。观摩现场，专家详细介绍了引种大麦品种的耐盐碱能力、产量潜力、抗病抗逆性等核心特性，为后续品种推广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4: 大麦具有抗逆性强、深油基等等特性，还兼具粮用、食用、酿造多种价值。此次与山东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滨州市农科院，就是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耐盐碱又高产优质、符合啤酒酿造标准的专用品种，切实将盐碱地的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效益优势。
1: 作为本次现场会的承办单位之一，滨州市农科院长期深耕盐碱地农业研究，在耐盐碱作物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创新推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5: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与高校、龙头企业的协同攻关，加快耐盐碱大麦优良品种的选育与示范推广，打通从品种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在莱西，一座占地540亩的智慧玻璃温室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在这里，浇水、施肥、调温等全部由智慧大脑在云端完成，果蔬产量却是普通大棚的6到8倍。
6: 本周植株的茎粗在降低，要看看是我们的温度太高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植株状态、植株负载太高的原因。
1: 在温室里忙碌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农林院校，仅通过手机 APP 或电脑软件即可守护540亩番茄。在这里，每一株番茄从育苗到采收都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数字档案。
6: 我们的温室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数据，光照、温度、湿度这些环境指标自不必说，我们还会人工监测植株的生长数据，每周长了多少公分，做了多少果，采收了多少，所有数据都会被实时收集。
1: 为同时掌控21万株番茄的生长状态，温室内分布836个传感器与1000多个控制器，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时刻感知温室环境的细微变化。
7: 这样可以24小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甚至风速。所有数据汇聚到这个系统上，由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比如我只需设定降低温度，系统就会自动调用相关模块去执行，无需人工干预具体操作。
1: 这套集光、温、水、气、肥调控于一体的环控系统堪称智能温室的中枢神经。最初这样的环控技术主要依赖从荷兰等国引进，不仅采购成本高达上千万，还时常面临工程师无法及时到场、配件供应不及时等困境。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公司组建专门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8: 我们自主研发的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联通自研的机器秤等智能装备，可实现秒级收集盐棉机制的温湿度、EC、 pH 等数据，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两三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
1: 在诸多黑科技的加持下，番茄生长潜力被充分释放。番茄采收期从每年十一月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产量更是普通大棚的六到八倍。
9: 我们种植的是无限生产型番茄啊，一个生产季能结四十多穗果。以目前樱桃番茄为例，单平米产量已经达到25公斤。
1: 生产旺季，这里每天能产出30吨番茄，采摘后由自动机器人运送至分拣线，随即根据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6: 目前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日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稳定供应。
1: 初夏时节，各地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擦亮了乡村文旅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2026黄河大集深县18里铺镇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热闹开幕。旅游周紧扣深野书香千年古汇主题，突出民俗韵、传统味、时代风、淳朴情，精心安排了民俗巡演、戏曲专场、亲子研学等活动。市民游客逛古汇、赏民俗、品美食、购特产，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0: 民俗演出，还有这个巡演，大鼓队，那吃的玩的，非常热闹，非常好，感觉挺好。
11: 我们十八里铺镇持续擦亮许昌营千年古汇品牌，精心筹办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活动，致力于让乡土风情、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新活力，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在滨州阳信，2026年阳湖乡芍药赏花季暨谷子秧歌展演活动也热闹开场。7支队伍、300多位农民朋友参加了谷子秧歌展演，现场人声鼎沸，掌声不断。
12: 俺老伴儿开着车来的，专门来看秧歌，调的老好的，
13: 演的老好老好的，我也喜欢看。
1: 现场同时聚焦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让游客沉浸式品味阳湖烟火味道，感受本土物产的魅力。
14: 我们招引了阳信特色牛肉产品、网红小吃、儿童娱乐设施等51家，提高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感。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丰富广大省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2026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系列活动山东行走进临沂市兰陵县。本次活动以齐鲁中医润生活、全民康养享健康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名医义诊、特色疗法体验、药食同源品鉴、中药材展示等多个专区，来自省市的多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免费提供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等中医特色服务。
15: 体验了中医针灸、推拿和这个耳尖放血，感觉很好。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觉在医疗进入了这个北京家，到我们身边服务大众，服务百姓。
16: 中药文化，说实在，先理解是中药文化。你得考虑春天你该吃什么，你该干什么；夏天你该干什么，你得有这个时候，你得评估评估你自身的身体，关键适合你自己，这才是那个中医文化真正走向那个老百姓当中了。
1: 山东省兽医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4届兽医泰山论坛在济南举办。大会以精准防控、跨界组合为主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省羊产业技术体系等10余家相关科研院所的300余人参会。在山东省兽医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上，会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17: 山东省兽医从业者很多，其中考取执业兽医师证书的就有19000人。山东省兽医协会将立足3个方面：第一，首先要体现兽医协会的价值；第二个呢，提高兽医从业者的地位，也很关键；第三，我们将承担一些行业的责任，实现的行业价值。
1: 在兽医泰山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等3位专家分别针对动物疫病的研究与防控做了专题报告。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带来的新型疫苗备受关注，并与相关企业成功签约，加速技术落地应用。
18: 我们团队历时8年研发出猪链球菌、副猪格拉色菌、猪圆环病毒二型三联灭活疫苗，这种疫苗能够起到一针防三病的效果，目前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4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灵韵，化身成一件件工艺品。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22: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哎呦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23: 满屋的这个艺术品，
0: 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抛光构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龙的作品，这是纯天然的。

0: 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1: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咱家那边就好像一条凤凰，凤凰展翅，
2: 凤凰展翅，
1: 凤凰展翅，这是凤凰展翅。
0: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20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1: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怎么你说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3: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2: 吟诗一首，好啊，
3: 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2: 好，此处有掌声。
0: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1: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几千元左右。
4: 这个呢？
1: 也得1000左右。小件的一般话100、200、300。
2: 湖北省宜城市淹城办事处南河村的傅天军最近是乐得合不拢嘴了，因为他种的60亩羊肚菌长势喜人，有的还亲上了嘴儿，这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新手，第一年种就能出战告捷，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6: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今年真是疯产了啊！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9: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0: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1: 听朋友说是种羊肚菌能挣钱，我说是金太阳的菌种好，出工率高。
9: 他呢就开始和我们公司联系，就是说想跟着公司种羊肚菌啊。他找到地之后就让我们过来给他看这个地块到底能不能种羊肚菌，我们就帮着他这个做规划，大棚怎么建，看这个地块适不适合种羊肚菌。
11: 菌种营养包都是在公司里卖的。
9: 从一开始建棚到种植，到后来的出菇管理，啊，发菌期间的管理，出菇期间的管理，啊，我们呢一步一步都给他做指导。
11: 我是头一年种，好多事儿都不懂，只有靠拍照片、发视频跟周老师沟通。你的发视频、发照片，300次、500次应该是有的，每天都打很多电话，
12: 几乎天天打电话，天天问，
9: 天天打电话给我，有时候12点夜里也给我打电话。
11: 他们要求的都是说是多跟他们沟通，不沟通他还不高兴。
12: 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再要求的，勤沟通多交流。我说你上棚里没事你得拍照片拍视频。
11: 周老师的相当负责任，有问必答。
12: 你得看到菇的那个生长状态正常不正常，要是不正常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9: 第一个盆头和第二个盆头这个距离都宽，所以说就造成下面这个地方喷水少。
12: 可以说最勤做的最好的是你，所有的这些种植户里头在襄阳为你最勤的是你，所以说这是他有成功的有最关键的要素，就这一个就得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1: 这样你采的时候呢，这种变黑了的采掉，没变黑的呢都还能再长个天吧，反正基本上是每天都要采。都有人了，把这边打开剪好吧。上午是20个，下午15个，60亩左右，140个棚，99个棚在收，这都是好菇的，长得都一山一样，重量好，菇柄都是白色的，这都属于最好的菇了，这菇出的相当好，那个密度太大了，你看这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从沟里走，姐姐，你看从沟里走，飞边都碰掉，慢点走，姐姐，从营养包裹采， 对，那二面粥。
9: 那个菇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昨天他跟我说，我都笑了。他说两边的羊肚菌都亲嘴了，啊，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后来他领我一看，那确实，那羊肚菌都亲嘴了。
11: 哎呀，你看这长到齐了来，你看这亲嘴是啥情况的？沟的这边往这边长，这边往这边长，你看都基本上都快连到了，长到一起去都亲上嘴了。
12: 第一年种能种到这个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当你注意啊，天天采啊采菇，你别捞了，到手的钱又别挣了。
11: 好的。
12: 哎，一旦捞光了以后就不值钱了。
4: 一双、二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七双、八双，16筐。
13: 今年一共收了多少筐了？
4: 100筐，大坑100筐。
11: 他们那边的还在都在采吧？好。万一不行的话，就拿把车倒后来，我们装也行呐。我现在倒一筐，咋这个白筐呢？第三层经常给我堆高些，我们都拉了三车走了，是吧？三车都是将近1000斤吧，然后下午再拉2车去，也就是700斤，都是1700斤。咱装不下呀？
14: 你肯定装不下呀，你那儿的后头
11: 还有吧？这才开始收，头一天大概能收个1500-1600斤，后面会不断的增加。好的啊，在60块钱左右一公斤。
9: 他今年这几十亩羊肚菌绝对是一个大丰收，产量也非常好，密度也非常好。
11: 卖是不用愁的，市面的价钱高，可以随便卖，但是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公司的包回收，一亩地基本上大概也能挣个15000-16000块。
9: 我相信他下一年的产量肯定比现在还要高。
15: 金太阳放光芒，耶！
2: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养殖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致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1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7: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8: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9: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0: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1: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2: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23: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哎，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 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

0: 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 二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 二奶油呢，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 二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儿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1: 菏泽定陶的万亩芍药可不简单，早上还在田里沾满了露水，晚上就插进了北上广深的花瓶里，就连老外都抢着下单，真正让鲜花颜值变身经济产值。
2: 因为芍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需要是有一个低温期，在云南那种那个地方有部分品种是可以的，在菏泽是所有的品种都可以种植，你像沙拉啦这个晚期的品种在菏泽的表现就特别好。如果说你靠到南方冬季温度没有低于5度的情况下，它就种不了这个品种，它出来的品质也不好，细嘛，那个花蕾小。
3: 今年我们可采起来面积大概就是180亩左右，从早种晚跨期持续1个多月，一天15万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50%左右发往昆明，其余的就是一线城市，就像北上广深还有本土的一个电商，这些需求量还是比较旺盛，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像那个沙拉和奶油碗每个星期是3万只，每周1个订单，你之前他们在荷兰买，现在我们菏泽产出了比较高品质的鲜花，他们来试一试我们的货，试到之后就感觉不错就持续下单。
4: 目前啊，定陶区花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呢增加了收入，年近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您印象中的茶馆是什么样子呢？是小桌子小板凳，还是安安静静的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呢？在济南 CBD 边上有这么一家茶馆，大伙儿啊管它叫城市客厅，这里没有围墙也没有特定的规矩。那这个茶馆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济南的茶馆都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
5: 我在济南 CBD 旁边找到了一片6亩大的城市客厅，
1: 来这儿的第一感觉啊就是太大了，真不愧叫济南茶馆。
5: 在这里喝茶是社交更是疗愈，没有人规定茶馆应该怎么做怎么喝，你想在草坪上都可以。
1: 这里的茶叶售卖呢也是采用了最近很火的单泡茶的模式，都是大品牌，但是呢选择更加的自由多样，像这种老树寿眉一泡下来也就是几块钱。
5: 新中式茶椅、传统茶冲泡、商务会议，这里可以满足你各种不同的需求。
1: 不定义你可以热闹，可以安静，可以是客人，也可以是主人，这里就是济南茶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12: 近日，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腐殖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的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产增收的生动实践。
8: 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和我共同来倒计时，3、2、1。2026年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正式启动。
13: 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14: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15: 了不起的农产品，
16: 了不起的腐殖酸，
17: 了不起的农大肥，
18: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耶！
19: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地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20: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1: 我种了900亩，
22: 120亩左右，
23: 100亩左右。
24: 我种了200亩地。
25: 用农大肥多少年了？
16: 6年了。
25: 4、5年了。
26: 5、6年了。
15: 6年左右吧。
27: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16: 它的肥效长呀，
15: 产量稳定，
17: 后劲足，
16: 改良土壤呢，
22: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28: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16: 赚了钱了，它比上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嘛。
21: 我是信赖农大肥。
13: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29: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操作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提质增产。
13: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30: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15: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一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31: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啊，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主要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14: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美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32: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睢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洒向我们睢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13: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9: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睢宁和当地的三力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 啊，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种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啊一个服务内容。
1: 要让你用一个字儿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2: 好。
1: 两个字呢？
2: 很好。
1: 三个字呢？
2: 非常好。
12: 在新疆，棉花种植啊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生根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3: 这株小小的微生物正为新疆棉花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4: 双减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新疆阿克苏赛区火爆开启。
5: 我国的有知母一母的盐碱地，新疆各种类型的盐渍化土壤面积达到了2亿亩。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的举办，为破解中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瓶颈也注入了这个创新的动力。
6: 吉利海洋卷在这个轮胎棉田这个效果非常突出，也得到了广行业的一个认可。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减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4: 双减抗盐生根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7: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9: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10: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减，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11: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已经在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土壤盐碱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盐碱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减抗盐生根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盐碱地改良上的一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减抗盐生根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减抗盐生根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12: 今日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比拼。
23: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24: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23: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6: 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 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0: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啊，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24: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业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业。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有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12: 在山东省农科院东营试验基地里，通体鲜红的圣罗红玉那是格外显眼。这个红皮白心的红色萝卜啊，不仅营养丰富，产量还高。
2: 这能产多少斤啊？这一亩？
8: 哦，这个都10万斤。圣罗红玉这个品种吧，这个品种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亮。从这个地方，这是就是入土以上，这是入土以下。那么入土以下的这些部分跟上面的颜色没有任何的区别。对于这个喜欢加工的、喜欢这个做泡菜的这些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品种就特别的适合。尤其是你看在盐碱地这个地方，它也会长得这么大，产量也很高。因为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萝卜的产量的话就是6-7千斤嘛，哈，一亩地。但是这个品种，我们自己种的时候，尤其这是在盐碱地的这个地方，这才2个月的时间就长成这么大了。老百姓种的，因为他们肥力水平什么的都挺高的，就是10000斤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品种。当然，它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长大点长小点，这个都不容易糠心，耐储藏的能力特别的强。那么我们在这个济宁啊，还有在南方湖北这些地方，示范种植的老百姓都非常的喜欢，也是希望就是下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种子，他们想着继续扩大规模。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7: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9: 1比1是1，
33: 多少钱？
29: 4比4是2，人家那是2一股，
1: 发展的时候粮食特别太深了。
3: 人也比去年还多。
1: 那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油菜弄多了，所以那钱也弄多啊。
2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0: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5: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5: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0: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5: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为被抓赌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5: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4: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6: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都是问题。
7: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4: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补课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9: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家就乱跑。
10: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4: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1: 被告雇佣了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这个推卸的责任。
12: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4: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8: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4: 陈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3等功2次、2等功1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8: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7: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4: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13: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 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4: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14: 当时开始我们就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4: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二楼逃窜至五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五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5: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4: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15: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4: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三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16: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的，但是对于这个摔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摔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15: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啊，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4: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何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5: 就好好的人聚聚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的掉一个正常人去自己聚聚掉的话，他有没得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追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掉下去。
4: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3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3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8: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3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7: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是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8: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3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7: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嘛，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嘛。
10: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3: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16: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4: 被告认为， 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五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16: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三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抵到方丈，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15: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4: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13: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10: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4: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13: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0: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4: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0: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7: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4: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18: 就显示就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拦河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就张旧华为逃避就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拦河。
4: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3: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4: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10: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跳下。
7: 那个当时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拦河，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0: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7: 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其中有三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 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4: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10: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4: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6: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你，我猜你现在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一个错。
13: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2楼2030，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4: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13: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5: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4万块钱。
4: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13: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4: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8: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7: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仍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8: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7: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4: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5: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13: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了，就每人赔5000块钱。
4: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5: 就像我们去玉米那去殡仪馆那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14: 我们那边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4: 王兰认为， 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13: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上。
4: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

0: 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3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1: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2: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6: 大家好，那医学专家啊，为了
5: 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6: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5: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6: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5: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救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10: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1: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
12: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3: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0: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0: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1: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0: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1: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13: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1: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0: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0: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0: 那个料，除了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她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 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14: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0: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14: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0: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3: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呢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了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15: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16: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0: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1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16: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0: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0: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0: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16: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0: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17: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0: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16: 反之， 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17: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0: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13: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17: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2: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0: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2: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2: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15: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3: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15: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13: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16: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8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0: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2: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0: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0: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0: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17: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0: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2: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0: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 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13: 二审主要。

0: 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1: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2: 啊，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1: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3: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0: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五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啊，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1: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4: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1: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5: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1: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5: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3: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0: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它当然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1: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6: 我大理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理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2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1: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7: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1: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5: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3: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 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1: 何义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0: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1: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0: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1: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0000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5: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1: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这个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都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黑袍大将尉迟恭被困在棋盘山，这都是徐茂公的妙计，故意击程咬金，牢牢地把尉迟恭给吸引住，然后出骑兵把他给降服。尉迟恭果然中计。这会儿程咬金见着徐茂公、徐三爷态度完全转变了，拍着程咬金的肩膀：四弟，我都给你立上大功了，你这人不比不玩活，逮着你的吧，你心里有数，都把我急死了，往后你少来这套。猫三狗四都当了官，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秦王李世民特爱尉迟恭啊，催马到两军阵前，冲着尉迟恭一抱拳：尉迟将军，大将保明主，你何必保刘武周啊？据我所知，那刘武周乃是土匪出身，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像这种人焉能成其大事啊？ 如果将军愿意降唐，必然不是封侯之位。
9: 呸！
8: 李世民少要胡说，大将不保，二主您拿命来。李世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秦琼出马。咱们简短解说，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尉迟恭提出来，咱俩这么办吧，你打我3剪，我揍你3鞭，你定输赢。你要把我赢了，我就投降。秦琼点头，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两人换了阮绍的衣服。尉迟恭手里托着18节紫金鞭，秦琼端着一对书童锏，让尉迟恭先打。尉迟恭也不客气，攒足了力气啊，梆梆梆就是3鞭，结果被秦琼全给架住了。但是秦琼啊也受了内伤的，砸到第3鞭的时候，脚着两肋发胀，一口血堵到梗嗓。秦琼用气往下一压，这口血没吐出来。后来秦琼重病不起，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了，以致断送了性命。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秦琼倒过手来打尉迟恭，只揍了2剪，尉迟恭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秦琼没舍得砸第3剪。李世民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李世民深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尉迟将军，算了吧，打3鞭换2剪足矣，你还是投降了吧。
9: 这个
8: 尉迟恭一看，这李世民这人真不错呀，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对我还如此的仁慈，真是难得的君主啊。他这心就可有点动了，但是投降这话很难出口。他跟李世民说，大将不保二主，我主刘武周活着，我是绝对不能保旁人。李世民问他，要不在了，不在我就降唐。好嘞，一言为定。来啊，把军队闪开，让尉迟将军回白璧关。尉迟恭一看，真行啊，把我放了。哎呀，秦王真了不起，他更受感动了。他回了白璧关，程咬金有点不理解，问李世民，王爷怎么把他给放了？徐军师一笑，四弟不必着急，我有高策，你就瞧好吧。管保尉迟恭主动来降。原来啊，程咬金在棋盘山的时候，他不在营盘，营盘又来个人，谁？小白猿侯军机。瓦岗散将之后，侯军机一口气回到江西红桃山，立志不再保这个也不保那个。可是他家乡没人儿，待了那么一阵子，有点心焦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又到四外溜达，就保了刘武周。可是刘武周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对侯军机重用，暗地之中派人监视小白猿。那侯军机多聪明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哎呦，还监视我，拿我当奸细了，这君臣还能处在一块儿吗？后来他发现刘武周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纯属是个土匪。侯军机一怒之下夜入王宫，刺死了刘武周，把人头砍下包吧包吧，然后拎着他走了。后来打听到秦琼挂帅兵发白璧关，这才投靠联营。那脑袋在手里，他得怕什么呢？程咬金是不了解这些事儿。等大兵回了联营，他见着小白猿侯军机，哥两个人乐呀，我小猴你怎么也来了？
10: 嗨嗨，只许您来不许我来吗？
8: 咱哥们这不又见着了吗？
9: 哎，太好了，太好了。
8: 侯军机把经过一说，程咬金这才明白。
9: 哦，
8: 我还你小子伶俐啊，烧了一颗脑袋做进献礼，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徐茂公命人用竹竿子挑着刘武周的脑袋讨敌骂阵。尉迟恭出兵之后一看就愣住了，这不我主的人头吗？徐茂公一笑，尉迟将军能不能说话算数？你不说过吗？刘武周在这不保旁人，刘武周不在你就投唐，这话还算不算呢？
9: 这
8: 那么大的尉迟恭能说话不算数吗？他也看出来了，李世民果然是明主，如果早晚继承天下，那保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尉迟恭献了白璧关，投了大唐。大帅宋金刚一看尉迟恭投降了，吓得连夜逃走。就这样，祈祷兵散，北路截平，三关八寨全都收复。李世民一面深奏朝廷让他爹放心，一面重整军队，号称40万是兵发洛阳。结果到了洛阳啊，大伙儿的劲儿都好像泄了似的。徐茂公升帐一派将，谁也不讨令，因为人们都知道洛阳的驸马兼兵马大元帅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都跟单雄信过命的交情，谁愿意出战呢？因此低头不语。后来尉迟恭一看，哦，你们念老感情，我不认得单雄信，爱谁谁，我现在保了大唐了，我就应当立功。因此尉迟恭讨令出战单雄信，徐茂公点头，给他大兵5000，他提毛上马来到洛阳东关。时间不大，单雄信就亮了队了。单雄信那气大了，因为他已知道秦琼他们的事情了。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你个秦琼，我单雄信拿你知金子知银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啊，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账。他一肚子气亮的队，在两军间捡一找，一个熟人都没有。看这个黑袍大将，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尉迟恭。单五爷火往上撞，催马晃金钉枣阳槊来战黑袍将，结果30个回合被尉迟恭震得两臂发麻，好悬没吐了血。单雄信是大败回城，把这件事情跟王世充说了。这位洛阳王啊，真是个念书的文人，根本不懂得领兵带队，一听说打了败仗了，当时就没神了。这如之奈何呀。王爷不必着急，别看我不行，咱这有能人。谁呀？罗成。对呀，他能给咱帮忙吗？肯定能帮忙，现在我就去请他。翻回头来再说罗成。秦琼程咬金走后，罗成一病不起呀。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不回驸马府，搬到三贤馆来住，跟罗成住到个里外屋，给罗成亲手煎汤熬药，甚至有时候给他端尿盆都。服侍了3个多月，罗成身体康复，把罗成感动的就掉眼泪。这罗成这个人是最狠不过呀，翻脸不认人，但是被单雄信给感化过来了。罗成觉着过去对单雄信的看法太不对了，我五哥是这么好个人呢，我怎么感谢人家呢？后来他表示一定要保洛阳王王世充，跟单雄信永远不离开。单雄信没这个把握能来请他吗？哥俩一见面，单五爷把打败的经过讲述一遍， 老兄弟，能给哥哥帮帮忙吗？
9: 能。您说话呀。现在我就出兵亮队。
8: 好，
9: 我给你观战。罗成点兵3000，来到洛阳城外，正遇上黑袍大将尉迟恭。尉迟恭并不知道罗成的厉害，光听说过，没交过手。结果这一伸手，叫罗成扎了他3枪。当然，哪一枪都不太重，皮里肉外都流了血了，把尉迟恭疼得哇哇暴叫啊！拨马便走，罗成是催马便追。结果尉迟恭没回连营，顺着护城河奔正东下去了。罗成不舍，也追下去了。离城5里有片树林，尉迟恭进了树林了，罗成也追进去了。刚进树林，就听有人叫他：“老兄弟，兄弟，表弟，你这厢来。”
10: 来也。
9: 罗成一看，磕头的把兄弟全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仗还有法打吗？原来这也是徐军师的安排，让尉迟恭有意把他引到这儿来。罗成跳下马来，跟弟兄们相见，拉住秦琼的手，不住地掉眼泪：“表哥，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老兄弟，好了就行啊。”“你什么时候好的？”“2个多月了。”“幸亏我五哥扶持我，没我五哥咱们就见不着了。”徐军师一笑：“老兄弟，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明白吧。你看看，我们可都保了大堂了，就剩你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呀？”“
10: 这……”“
9: 三哥，这话我难说呀，我五哥待我太好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至死我们不分开。半路上我又变了卦，叫人家看着我太不值钱了，这事儿万难从命啊。”谁劝罗成也不动摇。最后小亲王李世民过来了，一躬到地：“罗将军认识我吗？”“
8: 认识。”“你不是秦王吗？”“
9: 正是。”“
8: 罗将军，
9: 我太喜欢你。你看，你这些弟兄聚宝大堂，唯独罗将军在外，小王觉着于心不忍。罗将军啊，如果你能保大堂，你提什么条件，小王我都答应。我爹爹也是求贤若渴，望罗将军答应才是。”“
8: 这个……”
9: 罗成一看，这怎么办？都说这李世民礼贤下士，我给他出道难题，他要答应我就投堂，不答应就算拉倒，可能是不能答应。罗成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秦王，你真心要我？”“
8: 真心。”“
9: 那么我提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8: 能。”“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9: 您先别把弓拉得太满，听我把话说完。
8: 都说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你真心要要我罗成，
9: 好，
8: 你趴在地上，嘴里带上嚼子，后背背上鞍子，你把我罗成拖进唐营，那我就降唐。这一点你要做不到，那咱们各走各地。”众人一听：“啊，像话吗？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简直是强人所难呐！”秦琼气得脸都红了。“你
9: 罗成自当没看见。小秦王李世民一乐：“罗将军可以，这算什么呢？现在我就驮你。”李世民扑通趴地上了，谁舍得下手啊？这李世民吩咐手下的亲兵把鞍子扣到我身上，把嚼子拿过来带上，就叫罗成骑。罗成也傻眼了：“
8: 哎呦，
9: 这么苛刻的条件，秦王答应了。可见这个人屈己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罗成深受感动，扑通就跪下了。秦王千岁，恕臣冒昧，我是罪该万死，我投唐就是。众将一听全乐了。李世民站起来拉住罗成的手，欢迎欢迎啊。罗成点点头，哎，就是一样，我觉着对不起我单五哥呀，事到了如今也别无他法。众人接着罗成回营去祝贺去了。单说单雄信在城上给罗成观敌料阵，一看罗成打了胜仗进了树林了，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他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命人探听才知道罗成投唐了，把单雄信给气的哇一口血就吐出来，看来不能教人呐。罗成小白脸子，咱们迟早得算账。众人把单五爷抬下城去歇了一天多，这才好了一些。

身，凉台齐备，就守他个一年二年也没关系。您放心，臣在城在，臣不在我就管不着了。单雄信下定这个决心了，是紧守洛阳，那面也抹不开打，两军相持就将近三个月。这时候正好到了五月初五，李世民吩咐一声，放假三天，初五初六初七平酒方肉，全军祝贺，利用这机会咱缓缓乏。在休息的时候呢，李世民在御营也待不住，打算出来散散心，保护他的又是程咬金，这回没敢出营盘，在营盘的里边奔正西走。李世民就说，西边听说有个旧园林叫玉果园，据说是东汉年间刘秀所修，日久年深，听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园林的景色还是可以欣赏的，咱们君臣到那儿去看看啊。好吧，程咬金陪他到玉果园。哎，君臣二人一看山清水秀，这地点是真好，好像脱离了战场，觉着心旷神怡。他们在玉果园溜达来溜达去，没防备，突然在北园口外杀进一匹战马来，为首的正是单雄信。单雄信会算吗？不会。原来过节了，城里边没放假，戒备森严呐。单雄信亲自跨宝剑查城，到了城上，他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怎么有红点儿晃动啊？他找那眼神好的帮他看，那是不是人？有人说是，那是废弃的园林，叫玉果园呢。那人好像是李世民。哎呦！单雄信一想，我要把李世民给抓住，我这气才能出得来呢。一兵一卒也没带，单人独马来到玉果园，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哇，他就杀进来了，一个冲锋来到李世民近前，可把小秦王吓坏了，拨马便走。程咬金吓得也没卖了，赶紧催马过来，等等，老五啊，五弟，不可如此。呸！程咬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什么弟兄，咱们是冤家对头，念起过去咱们有交情，我单雄信不能翻脸不认人，你给我躲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他甩开程咬金直追李世民，李世民慌不择路，前头有片树林，他打算催马进去躲避一下，有两棵树长在一块儿了，他想穿过去，结果欲速则不达，马头过去把马肚子给夹住了，往前进进不了，往后退退不了，单雄信就追到眼前了，举起金钉扫羊刷，啪，就是一家伙。李世民一闭眼，完了。哪知道单雄信太慌张了，他就忘记有树枝子树帽子什么的，咔嚓这一说，正好砸到树枝上，这树枝有茶杯口粗细，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李世民。可正在这时，徐军师徐茂公也赶到了，他也上玉果园来散心来了。徐军师一看，哎呀，无量那个佛儿，连佛儿都念不出来了，催马来到近前，捧一把，把单雄信的袍子抓住了。五弟，五弟六卿，三哥来了。呸！徐茂公，闭住你的臭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个白眼狼。单雄信气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徐茂公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五弟呀，你听哥哥说，

0: 我们都欢迎你投唐啊，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交情。那王世充乃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大事？凭武帝的才干，到了大唐不识封侯之位，咱们弟兄朝夕相聚，何乐而不为呀？武帝呀，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打洛阳？还不是为了你吗？要换个旁人，我们早把洛阳踏平了。武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赶紧投唐吧。去你的，你给我撒手。
1: 我不撒手。
0: 你撒手不？我死也不撒手。
2: 单雄信把硕挂着把宝剑拽出来了。徐茂公，我可急眼了，
0: 你再不撒手，我可砍你的手了。你砍我也不撒手。哎呀，
2: 单雄信举起宝剑就一下，把徐茂公吓得一闭眼，认为手断了，结果没砍他的手，把袍子给拉断了。徐茂公拽的劲儿太大了，袍子这一断，徐茂公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单雄信冷笑一声，呵呵，姓徐的，只许你不仁，不许善谋不义。今天割袍断义，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着话，把宝剑还侠，摘下金顶枣阳槊，要打死李世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5: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4: 其实这个就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5: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4: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单雄信怒闯御果园，要打死李世民，他就像疯了似的，谁也拦不住。其实这也难怪，各为其主嘛。正在这时，嗷嗷一嗓子，黑袍大将尉迟恭来了。原来唐营大放假，尉迟恭没事可干，也到御果园闲溜。 他一看一塘池水，顷刻见底。尉迟恭挺高兴，连日征战，连个澡都顾不得洗，干脆我洗个澡吧。摘盔卸甲，光着膀子，穿裤衩，光着脚丫子，他跳到水里了。越洗越高兴，把大黑马也拉到浅地方给他刷洗。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跑来了。他本来回营搬兵，在此路过，一看着尉迟恭，他可乐了：“大老黑，快帮忙！秦王要丧命，叫单雄信给堵住了，就在前边。”程咬金说完，去搬兵去了。尉迟恭性如烈火呀，他知道救人就是救火，因此衣服也没穿，马鞍子也没背，抄起十八节紫金鞭，嘣儿就蹦马身上了，铲骑着战马赶奔出事地点呢。正好单雄信第二槊砸下来，被他的单鞭给架住，弹了。您说这下多大劲儿啊！把单五爷的金顶枣阳槊给崩起了六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秦王这才得救，李世民这一着急，往前一顾容，从两个树的当中还真挤过去了。不过两个胳膊、腿、肉皮全都秃噜了。单说尉迟恭哇哇暴叫来战单雄信，单五爷第二槊一砸，尉迟恭往旁边一闪，哎，把槊杆给抓住了，单手抡鞭。就砸单雄信，单雄信往下一低头，把鞭给躲空了。结果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金钉枣阳槊被人给夺过去了。正在这时，秦琼领兵就赶到了，把单雄信包围。五弟，哥哥对不起你，你投唐吧，然后咱们再说。单雄信一瞪眼，秦琼，二话不许往下说。你们想怎么地吧，要杀你们就开刀，要吃人你们就张嘴，单五爷豁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劝不了，闪开一条道，把槊还给他，让他逃命。单雄信冷笑一声，好啊，你们想买我的心呢，买不动，放我，我还要领兵跟你们决一死斗。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儿传来，有四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粲、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五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十八国会兵之故。就这样，五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 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如果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噗，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噗，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势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战，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田长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田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田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 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伤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啊，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呀，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当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单雄信就知道上当了，事到现在恼羞成怒，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是直奔李世民。罗成催马过来把他拦住了，五哥且慢，五哥能听兄弟一句话不？罗成啊，你还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是啊，我觉着内心对不起五哥，但是这番话我必须得说清楚。您认为我忘恩负义，您可以骂我伪君子，但是我觉着您这么说我有点屈枉啊。做大丈夫的要看清形势，您看看当今的大唐朝，皇帝英明，老百姓高兴啊，大唐朝统一全国势在必然，您何必跟大唐作对呢？秦王在这儿呢，一再表示欢迎五哥归唐，你我弟兄能够朝夕相处，为什么五哥你就非命着这个劲儿呢？当然你要说你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念念不忘临潼山一箭之仇，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李渊他不知道是你哥哥呀，他认为是劫道的，出于误会才把你哥给射死，这个事儿情有可原呢。你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小肚鸡肠了吧？五哥呀，您对我个人来说，我感恩不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要认不清形势，一意孤行，那您可就错了。五哥，下马吧。我们把酒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欢迎五哥降唐呢。后边就喊上了，五哥五弟下马吧，欢迎你降唐啊。越喊单雄信这气势越大，呀呀呸，罗成啊，小白脸子，你别说废话了，今天我单雄信就没想活着，你赶快把我扎死就得了。说着 舞动枣阳槊，奔罗城下了绝情了。罗城真不含糊，一直没还手，左躲右闪，躲过单雄信的枣阳槊，最后用银枪把槊杆给压住了。五哥，我对你可谓仁至义尽了，你要再不听劝，可别怪兄弟我。
14: 怎么？
2: 可别怪你翻脸。你翻脸吧，你让着我，我也不领情啊。罗成你个白眼狼。这一骂呀，把罗成骂得挂不住了，唰着脸就变了。单雄信，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罗成让过谁？对你我是例外，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不忍得下手。要换个旁人行吗？你要再不听良言相劝，我你干什么你就删家伙吧。翁又一说，这回罗成可真急了，舞动银枪来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十几个照面把单五爷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兵过来，马肩头龙二背把单雄信捆上了，把他领来那3000军兵全都斩尽杀绝，一个也没留。李世民升座金顶黄罗帐，吩咐刀斧手把单雄信推进来了。李世民欠身立座呀，一躬到地：“单将军，你受惊了。小王李世民这厢有礼了，我代表我爹，代表满朝文武官员，欢迎单将军降堂。你来看，我给你跪下了。”李世民真喜欢单雄信，越是这样呱呱叫的汉子越是忠臣。不有那么句话吗？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受到尊重。李世民跪在单雄信面前，单雄信一咬牙：“哎，李世民，你干什么？软刀子杀人呐、啊、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你妄想，我单雄信绝不上你的当，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大唐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叫我北面称臣连门都没有，你给我滚开吧。”嘡就一脚，李世民往旁边一闪，揣到胯骨上，一下把小秦王踹出一溜滚去。马宁众将赶紧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了。就这样，李世民都没生气，还哀求单雄信降堂，说什么他也不降，谁劝他他骂谁。最后徐茂公一看呢，一点招也没有。王爷，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算对得起朋友了。我问他几句：“五弟啊，这阵你头脑清醒不清醒？我们劝你的话你明白不 明白？”“ 好，那么三哥在最后问你一句，你真想死吗？你宁愿死也不降堂吗？”“
15: 对。”“
2: 真想跟我们割袍断义吗？”“
15: 一点都不假。”“
2: 要那样，兄弟我可就成全你了。”徐茂公说到这儿，往两旁一摆手，刀斧手把他推在外边，半天也没动刀啊。大伙儿轮流着到法场来解劝，来的人都有谁呀、啊？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通，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将李如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金甲、铜环、樊虎、连明、张公瑾、白显道、杜毅、侯君基都来了。但是大伙劝他呀，单雄信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徐茂公这才传令开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单雄信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不是罗成动的刀吗？这是传说。罗成再翻脸不认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刀斧手把他砍死的。哎呦，单雄信一死，全营的人全哭了，恳求秦王以厚礼相葬。秦王点头，那是自然了。给单雄信出这个殡呢，就好像一国的君主金鼎玉葬啊。第二天，唐兵开进洛阳城，老百姓一看不打仗了，谁不高兴啊？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欢迎唐军进城。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把洛阳得过来之后，李世民又率领唐军转战南北，经过三年的血战，终于统一了天下，十八国彻底覆没。就这样奏凯班师回到京城，李渊闻讯大喜，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出城迎接，跟这些功臣见面，君臣高兴，鬓马进城，就在五凤楼前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英雄。次日早朝，李渊升殿，文武到齐，李渊开始封官，加封秦琼为护国公，罗成为越国公，徐茂公为燕国公，尉迟恭为闹国公，其他的一律封侯。然后拨下国币躺银，在京城修造国公府。也慢说他们本人，是他们的家属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孩子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天下可太平了，老百姓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李渊降旨，奖励农桑，减租减税三年，恢复生产，很快，大唐朝就兴盛起来了。后来留下那么四句话，叫得道多助，兴盛唐；失道寡助，灭隋炀。是非功过难评论，留给后人论短长。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现在是下午三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17: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16: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17: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16: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8: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16: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8: 马庭长你好。
4: 陆旭您好。嗯，
18: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4: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18: 嗯，多大？
4: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18: 24岁。
4: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
18: 嗯，
4: 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
18: 嗯，
4: 然后他是独子。
18: 嗯，
4: 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
18: 嗯，
4: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嗯，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
18: 嗯，
4: 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16: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18: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4: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16: 其实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4: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19: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4: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16: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20: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了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16: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4: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鹿溪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16: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4: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19: 做味精
4: 啊，对，
19: 也很像，是不是？
4: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16: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19: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3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19: 4公斤。
4: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16: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
0: 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克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19: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21: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19: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21: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0: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19: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21: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20: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但是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19: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21: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呢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22: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21: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0: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21: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 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22: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21: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0: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20: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21: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2: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0: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21: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0: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2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22: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0: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21: 那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21: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0: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1: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21: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 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起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0: 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它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1: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致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2: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呢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5: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接下来呢，我们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

0: 那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0: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1: 这是那骚都多狠，你
12: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啦、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9: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3: 他故意跟我们就是东西不对，这是
14: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兵、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9: 连续3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5: 有事说，没得能。
16: 对不说，现在双目还小，有事有事还有大呢。
9: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15: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7: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5: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5: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彭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2: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0: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7: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海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海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海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4: 这案件中的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7: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3: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说把他皮皮我给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焰不合适。
17: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杀害。
11: 之后那扫刀夺韩爱明从草上跳起来，拿个鼻子从我日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脖子，我就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13: 不是花军的啊，打到偏苦逼啊，夺了后我很累的开始把韩一米打到第三步推他了，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17: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2: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了，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8: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宏、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六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19: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15: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1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8: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12: 跟杀手就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3: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懂嘛。
18: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7: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8: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12: 这个彭平安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也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8: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0: 淮湖笔记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21: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就我这块儿，然后跟着他这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懂嘛。
18: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12: 借钱的会儿不用了，借3000元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10天元，他给100元的了。比如这说出了就那么的。
18: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7: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8: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2: 把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俺们做就是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15: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宏、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15: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但是我就钱给他没，那事情没给他，要是那个我的狗逮到了就算了。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6: 当时都是进去害怕，他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就还是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15: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两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15: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9: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1: 后面我们我是想解决这件事，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2: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着，那就没活的成了。
0: 17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21: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喊着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培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23: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只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24: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7: 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杀人。
19: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24: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7: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13: 当时我们因为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奶奶无法日本的伤害，后面我们是想感觉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17: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2: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了我去接他妹子。
17: 经过三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7: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得多出力，一定要给他来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17: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2: 一起是个人就不想活了，要去没活的村落上面还有孙子娘。
17: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红、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15: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17: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7: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附带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17: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3: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17: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4: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出这个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7: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彭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基荣进行了回访。
6: 韩叔再见了。
8: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给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17: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基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1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5: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4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2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

0: 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3: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0: 农业机械化
3: 及其自动化。
0: 及其自动化专业。
3: 这个名字。
0: 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3: 叫农机啊。
0: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3: 是相关的行业嘛。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嘛。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0: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3: 对。
0: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3: 对。
0: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3: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3: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样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 为那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3: 对对，智能化生产。
0: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有专门是除粪的，
3: 对，
0: 是吧？
3: 有喂料的，还有车体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0: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3: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0: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3: 我们运气比较好。
0: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3: 对对对对。
0: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3: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要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0: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3: 对，
0: 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3: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3: 对对对，是
0: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3: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3: 对，有点冲突。
0: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3: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3: 对对对，
0: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3: 对对对，
0: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3: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0: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你。
3: 对对对，
0: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3: 对，
0: 其实创业 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3: 哎呀，要说起创业来，
0: 嗯，
3: 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嗯，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嗯，
3: 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
0: 嗯，
3: 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
0: 嗯，
3: 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0: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3: 对对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0: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
0: 嗯，
3: 你比如说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0: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3: 对 对, 对，
0: 未来一定会是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
3: 的
0: 一个时代。
3: 对对对，是，
0: 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啊，
3: 对对，
0: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3: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3: 对，
0: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3: 是是是。
0: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
3: 哎呀，
0: 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3: 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就是到泰安啊，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赶牛，然后这个拉楼讲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就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曲师啊，然后潍坊医学院，然后山东农大，工业大，在山东这几个学校，还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还是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要改变父辈，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
0: 身体上的劳苦，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对，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
3: 太辛苦，就是得靠人力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笑>
0: 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对，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九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 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3: 这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好，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唬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
5: 我叫张欣啊。
4: 张欣，
5: 他叫我老孟啊。
4: 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5: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
4: 我母亲，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5: 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山东农业大学啊，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叫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东大的这个就是 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统计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老师也都很强，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0: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
5: 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你比我大三岁，四岁啊？那三岁吧，最少三四岁。他是城市孩子。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
4: 就是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到了那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八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0: 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四五盘那种的，你可以。可以，亲切，亲
5: 入一家人。
0: 是在学医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出去吃，
5: 那都不行。
0: 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3: 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原来两边全是
0: 小饭店。
3: 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
4: 有，他九九级肯定有，还是开了
3: 啊，有是吧？啊，
0: 嗯，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4: 学那啊，
0: 嗯，那他
4: 那会儿已经出去吃了，
0: 嗯，已经出去吃了，啊，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4: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
0: 那不是宿管科吗？
4: 足球踢得很好啊。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
0: 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
4: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来你？
3: 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
4: 对，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
3: 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治理会主任。
0: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
4: 特别热心。然后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0: 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4: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说是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3: 对，
4: 然后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
3: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0: 哎呀，那个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4: 是，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0: 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3: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
0: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3: 对对对，
0: 共同做东。
4: 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教我十次，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3: 科学家比较忙。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

0: 就是父亲的角色吧。 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照顾家的这个 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然后这个包含我们去他的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包含我们，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1: 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
2: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1: 那好好谝谝你。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2: 对，
1: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2: 是。
1: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张鑫是，
2: 我这不算。
1: 你也很是，因为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
0: 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啊。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1: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了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 就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啊，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0: 对对对，好的，那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激起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好，我们再约。好的，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 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哎呀，胸怀天下，女士哈。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
2: 像讲话婚礼的流

0: 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4: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15: 主持人好。
14: 嗯，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古兄弟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15: 好。
14: 嗯，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吗？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15: 对对，我是社长呢。
14: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15: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14: 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吗？
15: 是。嗯，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14: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

0: 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
1: 啊，
0: 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1: 对对，
0: 专业当中
1: 是
0: 啊，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1: 对，
0: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
1: 嗯，
0: 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1: 对，
0: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1: 对对
0: 去锻炼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很优异的成绩。
1: 对，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0: 比如说我，
1: 哎，是
0: 一样的，
1: 一样那么优秀。
0: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1: 对对对，
0: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1: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
0: 就是、
1: 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0: 嗯，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1: 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1: 是是是是的。
0: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
1: 嗯、
0: 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面对他们。
1: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就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0: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
1: 嗯、
0: 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啊、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1: 对，给我们太多、
0: 嗯、
1: 种下了很多多种子、
0: 嗯、
1: 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0: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1: 嗯，朴实。
0: 嗯，
1: 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
0: 嗯，
1: 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
0: 嗯，
1: 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0: 嗯，
1: 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
0: 嗯，
1: 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
0: 嗯，
1: 都非常非常之正。
0: 嗯，
1: 哎，我觉得从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
0: 嗯。
1: 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
0: 嗯，
1: 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
0: 嗯，
1: 哎，正是他们那些的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
0: 嗯，
1: 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
0: 嗯、
1: 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
0: 嗯、
1: 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智环的、
0: 嗯、
1: 这个张欣也能做海洋、
0: 嗯、
1: 我也能建养猪场、
0: 嗯、
1: 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
0: 嗯、
1: 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
0: 嗯、
1: 就是厚德，人要诚实、
0: 嗯、
1: 哎，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
0: 嗯、
1: 对老师的这种评价。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学生，
0: 嗯，
1: 学子，
0: 嗯，
1: 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嗯，
1: 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
0: 嗯，
1: 哎呀，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
0: 嗯，
1: 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一个一个宿舍，
0: 嗯，
1: 哎，整体的都能上岸，
0: 嗯，
1: 这个学风非常好，
0: 嗯，
1: 哎。就是从老师和那个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
0: 嗯，
1: 我觉得 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
0: 嗯，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
1: 是吧？
0: 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哎，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啊，是一个个的教室。
1: 对。
0: 然后还有宿舍楼哈。
1: 啊。
0: 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
1: 哦。
0: 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哎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哎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哎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字，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1: 哦，很贴切。
0: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字，我们的校训，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1: 对，在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
0: 嗯、
1: 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1: 对，
0: 嗯，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
1: 嗯。
0: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1: 对对。
0: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1: 当年选调生公务员。
0: 嗯。
1: 啊，然后那个、
0: 嗯、
1: 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接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
0: 嗯、
1: 啊。
0: 嗯 嗯。
1: 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0: 嗯。
1: 当时。有三条路哈，
0: 嗯嗯，
1: 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
0: 嗯、
1: 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
0: 嗯、
1: 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
0: 嗯
1: 云南农大读的研究生、
0: 嗯嗯、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路的这种选择，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
1: 嗯、
0: 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
1: 继续
0: 深造，
1: 继续
0: 读书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1: 对对，
0: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1: 在南方、
0: 哎、比如说啊去更南的地方呢？
1: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
0: 嗯，
1: 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
0: 嗯，
1: 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
0: 嗯，
1: 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
0: 嗯嗯，
1: 不太发达，
0: 嗯，
1: 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
0: 嗯，
1: 青岛，
0: 嗯，
1: 它是既传统又现代，
0: 嗯，
1: 既洋气，
0: 嗯，
1: 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
0: 嗯，
1: 哎，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
0: 嗯，
1: 然后离家近一点。
0: 嗯，是的，不远游嘛，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1: 对
0: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1: 对对，
0: 嗯，
1: 孔子云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吧？
0: 嗯，
1: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随着年事已高，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0: 嗯，
1: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0: 嗯，
1: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啊。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对，是有这种情怀，有这种责任吧。
0: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对。
0: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哈，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1: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
0: 嗯，
1: 去实现我的梦想。
0: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1: 没有。
0: 嗯，
1: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我想相信我的所学，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 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通过这些东西成功，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当然遇到过各种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0: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1: 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了之后呢，她去我们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就单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她是教英语的，她是学外语的，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然后跟我到青岛去，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到总经理，年薪也非常高，对不对啊？突然就失去了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我给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门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梦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去求着别人呀，去做业务啊，去讲啊，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她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勇气，她说咱有这个能力，她说你，我看好你，她说哈，既然那个能跟着你哈，辞掉了四家单位上来，我觉得你可以的，你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所学，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正是有她这样的支持，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0: 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啊，
1: 你说一下，
0: 比如说他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
1: 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
1: 啊。
0: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太大了。然后
1: 是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0: 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您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对未来都是
1: 有点
0: 确定的
1: 啊，有点那啥
0: 啊。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那个李宗强，李院长，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
1: 对，我觉着我一直
0: 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
1: 对，
0: 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20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
1: 她
0: 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1: 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
1: 是是
0: 是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
1: 对对，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领这个就是头部企业。
1: 对对，朝阳产业，
0: 朝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
1: 是。
0: 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这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是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 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嗯，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
0: 嗯。
1: 你是学什么的？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
0: 嗯。
1: 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
0: 嗯。
1: 哎，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哎，要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这些您受益者吗？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哎呀，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
0: 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资源
0: 共享。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1: 对，是这样。
0: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哈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
0: 孟总。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0: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2: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施用2000公斤。
0: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一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3: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施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0: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3: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0: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3: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地抓赌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9: 这好好的邻居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7: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10: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都有问题。
11: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7: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补课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13: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家就乱跑。
14: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7: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5: 被告雇佣的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这个推卸的责任。
16: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7: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12: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7: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12: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11: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7: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10: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7: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13: 刚开始我们就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7: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二楼逃窜至五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五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7: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7: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17: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7: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三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18: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呢，但是对于这个说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说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17: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啊，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7: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和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9: 个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有没得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7: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三名剧组人员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12: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三名剧组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11: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12: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三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9: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吗？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14: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18: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7: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五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18: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三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17: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7: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20: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14: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7: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20: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4: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7: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12: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11: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7: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 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1: 就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暖和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旧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暖和。
7: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7: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14: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退下。
21: 那个当时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蓝盒，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12: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1: 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其中有三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7: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14: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7: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10: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你，我猜你现在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也要查。
20: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2楼203室，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7: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20: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22: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0万块钱。
7: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20: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7: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12: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11: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拥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二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五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12: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11: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7: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9: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20: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7: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9: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22: 我们那个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7: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20: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7: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荔黄岐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 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3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0: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11: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

0: 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重，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4: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3: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4: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3: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4: 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9: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8: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0: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害。
11: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8: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2: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8: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9: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8: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13: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8: 陈伟，

0: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1: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2: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4: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3: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4: 那个料，塑料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了。
3: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她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她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5: 她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她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3: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5: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3: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说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呢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6: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0: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3: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一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0: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3: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4: 是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3: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0: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3: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2: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3: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0: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2: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3: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1: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3: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2: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3: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7: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3: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7: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3: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7: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6: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6: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1: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3: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0: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8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3: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7: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3: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4: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3: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2: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3: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7: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3: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1: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3: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8: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救他这个罪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3: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6: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1: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5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3: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0: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3: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2: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3: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2: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6: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1: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 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3: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4: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冶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两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3: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7: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3: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2: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6: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3: 合议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1: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3: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1: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交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3: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2: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3: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8: 他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就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6: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2: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1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2: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1: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12: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2: 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眼轴的长度太长了，相当于我把底片往后移，那外界的光线通过我的镜头仍然折射落在视网膜之前，这种类型叫做轴性近视。临床上90%以上的人他是属于轴性近视的范畴。
0: 确实听到比较多。
1: 对。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这两种类型不是完全独立的。那随着近视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会存在我的镜头太强和眼轴过长两种因素，导致近视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两种情况的近视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肌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喜欢这样侧着脸看。 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
0: 发现，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
1: 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
0: 那还
1: 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哦。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一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啊，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啊，你理解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得更厉害了。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得更厉害。
0: 近视了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 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零到六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到六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 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1.0，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哟，
2: 这还是很严重的。
1: 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跟斜视也有关系。会引起斜视吗？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我的调节 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那我头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对。 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容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眼科的一些疾病，儿童常见的疾病，
2: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说的对，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 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真的没有想到哈，还会影响听力哦。近视了
2: 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还有，
1: 我还要讲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戴上眼镜就行，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但是呢， 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越快，成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造成眼底的一个危害。
2: 所以说高度近视增加了这种眼底病变的风险。
1: 对，增加非常非常多倍。
2: 真的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近视会引起了这么多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如果近视了您不注意硬撑，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得不防范于未然，一定要做好防控。那针对于青少年，我们应该去如何的防控近视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话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孩子 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3岁之后，3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3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
0: 嗯，
1: 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1: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0: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0: 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1: 视觉档案。对，
0: 那接下来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0: 趴得太厉害了。
1: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眺，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啊，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对，
1: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0: 细
1: 非常小的
0: 小的细小的手工、
1: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
0: 那对于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0: 是的。
1: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0: 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
1: 近距离
0: 的持续
1: 用眼的一个情况。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右眼是150度哈，现在是2年级，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1: 7岁左右。对，
0: 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1: 对，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00度和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 甄别真假近视。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按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如果说是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
1: 不需要。
0: 不用哈。
1: 不用。对，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不需要戴眼镜。
0: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
1: 还有，对，一共六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三个一。
0: 三个，
1: 也就是哪三个一知道吗？你知道吗？
0: 一拳我知道，
1: 一尺，
0: 一尺，还有一个
1: 一寸，
0: 这个我忘了。
1: 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啊，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其实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

0: 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
0: 对，
1: 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基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它就是做的会比较
0: 正一点，就自然就挺起来了。
1: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0: 嗯，这是第三个关键词。
1: 嗯，
0: 还剩下三个，
1: 对，还剩下三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
0: 哎，
1: 也就是我们要求啊，儿童在每天我需要日间户外2个小时以上，
0: 两个小时以上。
1: 一般情况下呢，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1个小时，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0: 是的，
1: 一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一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里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
0: 是，
1: 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我就走路上学，
0: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路。
1: 对，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因为他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如果说天黑了你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0: 阳光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1天2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
0: 嗯，还有一个，
1: 还有第几个了？
0: 这是应该还有两个，
1: 第五个关键词。
0: 对，
1: 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甜的、油炸的，哎，因为它容易饱和我眼球里的钙啊，饱和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变软就容易增长。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啊、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高纤维的，
1: 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10个小时，
0: 十个小时
1: 的话，我是可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
0: 嗯，
1: 那初中生呢就是9个小时，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8个小时、
0: 啊、
1: 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啊，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
0: 嗯，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
5: 我们为了经济的

0: 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7: 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
6: 眼药水。
7: 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浓度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6: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
7: 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6: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增加
7: 很多。
6: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7: 会的。您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6: 提前了将近10年。
7: 10年到15年。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6: 负担更重了。
7: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
6: 那 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7: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啊，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6: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
7: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6: 直接出院那种，
7: 次日来复查一下，看看眼药水就可以了。
6: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7: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6: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不知道对不对哈？
7: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的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啊。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哎，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导致
6: 水下不去了。
7: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6: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7: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6: 哎呦，
7: 这个率很高的，
6: 很高的这个。
7: 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这个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6: 排水不好了。
7: 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6: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啊，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要重视起来，
7: 科学防控。
6: 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啊，就是激光，打激光。
7: 对，
6: 哎，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7: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
6: 嗯，
7: 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
6: 嗯，
7: 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带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
6: 嗯，
7: 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6: 哦，
7: 达到
6: 了一片等于是，
7: 哎，削了一点，嗯，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
6: 哦，
7: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
6: 嗯，
7: 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哎，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6: 哎，
7: 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6: 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7: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
6: 嗯，
7: 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
6: 嗯，
7: 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6: 不可逆，
7: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近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
6: 嗯，
7: 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
6: 嗯，
7: 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6: 嗯，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
7: 嗯，
6: 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
7: 嗯，
6: 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7: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18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
6: 嗯，
7: 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
6: 哎，
7: 因为我学医的嘛，
6: 嗯，
7: 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6: 是的是的，
7: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
6: 哦，
7: 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
6: 嗯，
7: 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哎，是吧，
6: 就没有必要，
7: 哎，就感觉有点亏。
6: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
7: 嗯，
6: 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
7: 嗯，
6: 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7: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
6: 嗯，
7: 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
6: 嗯，
7: 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
6: 嗯，
7: 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6: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7: 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
6: 嗯，
7: 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圆锥角膜的人群呢它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
6: 嗯，
7: 啊，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
6: 嗯，
7: 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
6: 嗯，
7: 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
6: 哦，
7: 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6: 嗯，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7: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型呢适不适合做哪一种类型其实还是要检查的。
6: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带着孩子去医院、哎、让医生
7: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 么,
6: 做什么
7: 不是这样子的、嗯、需要做检查看看你眼睛的条件适不适合做，如果适合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每个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的。
6: 嗯，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像是有干眼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7: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嗯、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6: 嗯，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嗯、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7: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哦、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6: 哎、
7: 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
6: 嗯、
7: 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6: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7: 哎，早期会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
6: 嗯、
7: 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
6: 嗯、
7: 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
6: 哦、
7: 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
6: 存在障碍、
7: 哎、存在障碍。
6: 嗯，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
7: 对，
6: 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
7: 嗯，
6: 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
7: 嗯、
6: 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7: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
6: 哦、
7: 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
6: 嗯、
7: 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6: 嗯，所以说哈、啊，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
7: 正规
6: 的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7: 详细的
6: 评估、
7: 全面的检查，
6: 嗯，
7: 对，
6: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预后的问题哈。
7: 嗯，
6: 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
6: 嗯
7: 啊，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次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
6: 哦，
7: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啊，它倒不叫复发。
6: 嗯，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7: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
6: 啊、
7: 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飞秒，我们有半的这种状态，我把半掀开 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复位是可以的。
6: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7: 对对对，
6: 是吗？
7: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

0: 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了。
1: 哎呀，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还是
0: 要好好爱护眼睛，
1: 要注意哈。
0: 对。
1: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0: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
1: 嗯，
0: 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
1: 嗯，
0: 就是马上就不红了，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
1: 哎，
0: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
1: 哎，
0: 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1: 哦，
0: 所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1: 有问题找医生。
0: 嗯，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
0: 嗯，
1: 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0: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
1: 哦，
0: 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1: 是的。
0: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嗯，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0: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0: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六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循证医学再进一步去验证他做眼保健操和不做眼保健操他的一个近视发展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种疲劳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孩子他课业的话，他上课这个间歇，有时候他课间可能也得不到休息，
1: 还在看书，
0: 眼睛是很对，眼睛是很疲劳的，所以说定期做的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放松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眼保健操咱不能很笼统的说它有用，
0: 不能说它治近视，不能说它治近视，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1: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护，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 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440了，人家
16: 2440
15: 一
16: 锅，
15: 合着呢是2440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现在是晚上7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8: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朔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印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00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致富，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节目的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宋印林。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他们掌握了农业产业的新技术。加大乡村产业本土人才培养，他们成为了三农领域的生力军。
13: 通过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他们从归雁变投雁，立足农业服务农村，带动农民，他们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代表。
0: 欢迎收听我们村的年轻人，讲述致富路上敢闯敢拼不懈奋斗的创业故事。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我们村的年轻人，马上有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宋印林，欢迎您宋总。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哈，宋总这个嗓音很专业啊，有点像我的同行，是不是做过主持人？
19: 之前有过一段这个主持的经验，是小时候的这个爱好，然后再就是父亲这边也有培养。
18: 哎呀，一听这个嗓音就很有磁性哈，现在是也是咱们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一个新兴后起之秀。那么他呢是来自于林树县的宋氏家庭农场。其实呢很多这个经常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啊，因为也经常来做节目，是我们这个湘广服务队的这个队长宋学平啊，这是儿子是吧？
19: 对对对，是的。
18: 这个等于是子承父业了哈，来做这个农业节目。今天也很高兴，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返乡创业的故事。但是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了解，认识认识您所在的林树县家庭农场，宋氏家庭农场好吗？
19: 好嘞好嘞，没问题。大家好啊，我们的林树县宋氏家庭农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个25省道以西，在它的东面和这个马陵山还有这个北方漓江美誉的束河古道遥遥的相望，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而且它的南面有一个万亩的天然氧吧，这个园林场，空气啊真的非常清新。我每次回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空气啊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一样。然后呢，我们北面靠的是新树河，这个新树河呢为我们的农业灌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水源。同时呢，我们这个农场的地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它距离我们主要的一些消费区，你像临沂的蓝山区，还有这个相邻的江苏省的连云港，都是非常近的，车程一般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在种植规模上，我们农场现在呢主要就是种植粮食作物，然后经济作物的话就是小米儿，还有这个特色的水果花生。其中呢，这个小米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在2600亩，特色经济作物有这个富硒小米儿，合计是4500亩。这个粉衣水果花生是300亩，主打的一个就是优质特色农产品。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农场就成功注册了这个维山河自有农场品牌，主打的就是富硒小米、粉衣水果花生、原生态的这个花生油、面粉、面条等系列产品。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原生态的口感，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目前的话，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市场，争取让我们好的农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在基础设施和这个硬件建设方面，我们农场的配套设施是十分完善了，拥有这个标准化的小米加工车间，配备了大型的粮食烘干塔，还有这个专业的土壤测速平台，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覆盖率啊达到了60%。在科研合作还有农技创新方面，我们长期与农科院深度合作，开展实验试点，推广秸秆腐熟、减肥增效，还有这个田间废弃秸秆资源二次利用技术。目前呢，定制的这个科学施肥方案，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还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智慧水网APP， 用来管理这个灌溉啊，还有这个追肥施肥什么的，非常的方便。目前呢，作为我们临沂市的农业田间学校实训基地，我们常年开展农业技术实操培训技术和这个专题讲座，手把手的来帮助这些农户科学种田，提质增收。目前已经辐射带动了周边三村一社共312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种植，全程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田间管理指导，帮助周边的种植农户降本增效。农忙时呢，我们会优先吸纳周边的这个本村和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些村民进行务工，实现这个稳定增收，也算是为家乡的发展做一点贡献。在这个销售渠道方面，我们线下线上先后布局，依托社区团购、微信社群，还有实体礼品店、单位福利采购，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线下渠道。线上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发展这个线上的电商，直播电商，还有这个淘宝电商。我们下一步计划打造，就是说从这个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最后实现这个文旅体验一体化结合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模式。
18: 嗯，
19: 目前呢正在稳步的进展过程中。
18: 嗯嗯，还有吗？
19: 农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农场毕竟是从2014年发展至今，这也是12、13年的历史了。
18: 嗯，
19: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三言两语的。只能说是简单的讲一讲，介绍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农场来实地看一看，咱这边是热烈欢迎的。
18: 哎，您是话都说到这儿了，留个电话吧。
19: 哦，是这样的啊，我的电话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178-539-19132。
18: 嗯，再说一遍，
19: 178-539-19132。
18: 哎，微信同号吗？
19: 对，微信是同号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18: 哎，没记下来的朋友也不要紧啊，今天呢咱们因视频同步直播啊，我在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啊已经发布了咱们这个宋银林宋总他的这个电话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今天的农广会客厅栏目啊，在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就有他刚才说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刚才啊宋总和大家这个听得出来的朋友都可以能听出来他是念的啊，为什么念呢？表扬他一下哈，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准备哈，因为我虽然是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和他父亲非常的熟哈，这个也对宋氏家庭农场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其实我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们家种的那个谷子，就是小米儿哈，因为当时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是在天津一线这个种这个谷子，种小米儿的，那时候哈，那时候你在上学是吧？
19: 对，那时候我在上学，然后只有这个假期的时候我才会回去帮忙。
18: 哎呀，真是一个好孩子，那时候叫好孩子哈，现在叫应该叫这个好员工啊。咱们这个有空就冲在了田间的一线啊。这个确实，为什么说他今天这个我说要表扬他呢？因为他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啊，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其实节目前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来了和大家直接去聊一聊说一说哈，但是还是非常有心去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准备。其实刚才朋友们呢，不管是通过看视频啊，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应该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农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其实朋友们呢，对咱农场应该是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咱农场这个作物类的。刚才提到了咱们农场主要是种这个大田的啊，这个小麦啊，玉米啊，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个这个小米儿，小米完了之后呢，就是咱们现在种的这个花生啊。
19: 对对，
18: 这些您觉着有哪几样比较能给大家觉得推荐推荐的，或者是比较拿得出手的？
19: 如果说推荐的话哈，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农场的粉衣水果花生。
18: 哦，水果花生，它叫粉衣水果花生。
19: 对，对，
18: 这个衣是衣服的衣吗？
19: 对，
18: 就是粉色的衣服。
19: 对，粉色的衣服。为什么说叫粉衣水果花生呢？因为这个花生在收获的时候，刚收获完之后，它的这个种皮是粉红色的，特别漂亮。
18: 粉红色？
19: 对，粉红色，
18: 还真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的这个花生的表皮是黄色，偏卡其色的那种颜色。
19: 对，黄色、红色是这种，
18: 哎，
19: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粉色确实很少见，
18: 有点粉的，像什么？像火腿肠那个颜色吗？
19: 比那个火腿肠还要浅一些。
18: 哦，
19: 对对。
18: 哎呀，那真的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这个产量怎么样？高吗？
19: 这个产量其实产量相对于普通花生来讲它要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生是航天回来的，它的主要特色是在这个口感上。
18: 哦，
19: 对，它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花生吃到嘴里，它虽然说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是不甜腻的，是那种清清凉凉很清爽的甜感，而且吃到最后它是软软的，没有渣子。咱们家里自己种的一些花生啊，它吃到最后在嘴里或多或少的它会有那么一点渣，但我们这个你吃到最后它是没有渣子的，而且全程都是那种很清甜的不腻人的甜。
18: 哇，
19: 对，
18: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花生的，别管是炒花生啊，还有就是咱们夏天比较多的花毛一体的那种煮花生啊等等的，还有这个五香花生米儿啊啊满口香啊等等的，我都特别喜欢吃哈、啊、所以我感觉我个人对花生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啊。但是你刚刚说的是确实这个一般的普通花生吃到嘴里或多或少的有点那个残渣，食物的残渣，就是没有嚼得很细的那种感觉，你这个就像是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很细腻入味、
19: 嗯、
18: 是吧？
19: 对对对，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嗯、真的就是像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只是说没有鱼肉那么软啊、嗯、毕竟它花生嘛还是啊、嗯、质地有一些偏硬的。
18: 偏硬的，但是这个口感来讲的话应该是那种不腻的那种甜。这个其实花生腻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花生里面有油脂。这个油脂呢，这个就是花生油，其实就是吃了之后吃多了确实有点腻。这个是不是出油量不高？
19: 这个花生的出油量确实不高、
18: 嗯、
19: 寻常的花生它大概只有它们的70%左右吧。
18: 嗯
19: 嗯，
18: 但是水分很大。
19: 水分，嗯，对，水分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18: 嗯，
19: 水分高一些，但是它的糖分，虽然说它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就是甜的。
18: 嗯，
19: 但是呢它的这个糖分比普通的花生甚至还要低一些。
18: 嗯，
19: 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甜度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咱们人口腔的一种酶，叫做这个、
18: 哦
19: 叫什么唾液淀粉酶，应该是、
18: 嗯嗯、
19: 它是通过和这个酶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应，然后给你一种甜的感觉。
18: 哇，你这个解释让我更对这个花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花生种了多少年了在你们农场？
19: 这个花生的话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已经就是种了有8年的时间了。对，
18: 嗯，
19: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是航天回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量比较少，比较稀少，然后是我父亲把它一代一代的繁育出来。通过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像18年 18 19 20，我们是在21年年底，就是21年的11月份，这个花生才开始正式上市。
18: 嗯，
19: 因为在这之前呢，它的这个我们繁育之后都留作种子了，它的产量就是确实不高。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是在繁育，它是在21年才正式开始上市的，算是。
18: 嗯，这个是属于叫来自星星的花生啊，这个从外太空来了。
19: 对对，
18: 当时，这个来的时候，这个一共上太空的有多少粒这种种子？
19: 来的时候一共就5粒，要不然也不会繁育这么长时间了。
18: 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哈。
19: 对对，
18: 那现在这个有吃过的朋友吗？我就很好奇他们反馈怎么样。
19: 我们家的花生吃过之后全是回头客。
18: 嗯，
19: 对，你尤其像一些什么咱们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呢，他们那个年代的早上就喜欢就吃点花生，都说这个吃点花生就身体比较舒服嘛，对吧、
18: 嗯、
19: 所以说他们都买来送家里的老人。哎，老人一吃说，哎，你这个花生很特别呀，我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这种的。
18: 嗯，
19: 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生回购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拿回去这个老人这么一吃，哎，很特别，你再给我弄点。
18: 哎呀，真好哈、啊、您这个花生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就是鲜食，
19: 对，
18: 一般不会做深加工是吗？
19: 我们这个花生呢目前正在考虑做深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
18: 嗯、
19: 因为我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花生它有其他的一些吃法反而更好吃一些。
18: 怎么吃？
19: 比如说就是咱这个常规的炒花生，咱自己都炒花生米、
18: 嗯、
19: 下个酒之类的。是，然后那次他们是那个就是我母亲在炒花生的时候，普通的花生没有了，说那炒点这个吧，炒点咱种这个
18: 的
19: 是吧，
18: 炒点贵的、
19: 哎、咱种这个咱得尝尝什么味儿啊，咱尝尝、
18: 嗯、
19: 炒炒看。结果炒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吃，我说哎你这花生吃着我感觉还不如普通的呢，好像
18: 不是那个味儿。
19: 哎，不是那个味儿、哦、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吃饭的时候，我一吃了一个，哎，我说哦，这花生这怎么这么特别，就感觉很酥脆啊，它像是那种点心一样、
18: 嗯、
19: 它是酥脆。
18: 哦，
19: 它不是寻常花生的那种脆，它是酥脆。
18: 一般就是所谓的崩花生米是吧，就拿油煎了煎那种的。
19: 哦，对对对，
18: 那个一般第二天有的时候，第二天还好，一般再过两天又会发，山东话应该叫皮了那个东西，
19: 对
18: 吧？
19: 就是
18: 但是您那个不是
19: 皮了啊、
18: 嗯、您那个不是。
19: 我那个它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这个研究了一下啊、
18: 嗯、
19: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刚炒完的时候它是热的，所以说这个花生质地你吃到嘴里它有点发软。
18: 嗯，
19: 但是你把它彻底放凉了，冷透了，它的这个酥脆是寻常花生比不了的。 啊，所以说自从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家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父亲就爱吃花生米儿，
18: 嗯，
19: 所以说就成了餐桌上的必备项目了，就每天就是放电饭锅里空气炸锅里就是那么一烘一下，哎，然后把它彻底冷透，放那个我们有那个小栗篮，把它放里边冷透之后，哎，特别脆，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叨一点，哎，还挺有特色，
18: 哎，很下饭哈。
19: 对对对，
18: 你看今天说着咱们这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花生，就是来自于宋氏家庭农场的。这是这个花生现在能卖了多少钱？
19: 这个花生的话目前在我们县城都是卖30一斤。
18: 那如果要是到其他的一二线城市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哈。
19: 对，
18: 现在最远能卖到哪里？
19: 我们这个花生的话最远是在上海那边
18: 啊，
19: 目前的话上海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做的高端团购这一块，
18: 嗯，
19: 然后就是专门供一些高端小区，
18: 嗯，
19: 然后它具体卖多少我不太清楚哈，就是我们供货价是那些，它卖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应该是68一斤
18: 哦，就翻倍了哈。
19: 对， 对， 对，
18: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也是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好产业啊，这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对宋氏家庭农场了解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小米儿。小米儿是当时我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当时就是种小米儿。现在家里种了多少亩地的小米儿啊？
19: 小米的话现在是4500亩的小米。
18: 哎呦，4500亩啊，
19: 对对，
18: 我去过2000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4500亩难以想象它的庞大哈。这个种了4500亩的小米，这一年能收多少斤啊？
19: 产量这一块
18: 是吨，
19: 产量这一块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数据应该怎么估计呢？其实我觉得比起产量这个事儿吧，咱们的品质才是用来说话的真正的硬道理。
18: 哎，没错，
19: 毕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是愿意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毕竟相对来讲现在比起吃得饱，大家更在意的是怎么吃得好，
18: 吃得好。
19: 对
18: 对，
19: 对，所以说我和我父亲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品质上去下功夫。
18: 哪几方面你们特别的注重把控？
19: 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最注重的呢，其实是绿色。其实在早些年咱们这个香港来我们家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小米就透露着一种什么理念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当时来采访的时候看了那个种谷子的那个基地，
18: 嗯，
19: 然后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是当时咱一个记者问的是我父亲，我站在旁边听，然后他说这个咱这里边这怎么这么多草啊，是没除草吗？然后我跟你说草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用任何的除草剂，全是用人工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谷子小的时候我们除草，大了之后这个谷子长起来了，这些草我们就不管了，让它顺其自然。我们始终透露的就是一种绿色的这个管理理念，像这些农药啊化肥啊除草剂啊在我们的地里是绝对杜绝的。我们平时你像这个肥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肥料，我们的肥料用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有机肥，然后生态有机肥菌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发酵的，像这些市面上的化肥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几乎可以说是不用。
18: 这是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生产方面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安全把控。
19: 对，
18: 这是一点。然后咱们在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我在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宋以林宋总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照片，他这些照片啊有几张我没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他发了个眼镜啊，那个眼镜全是泥土和汗水，这个大家有可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发的那些照片大家应该都能看明白了哈，非常辛苦，那就是在谷子地里是吧？
19: 对对
18: 啊，这个你平常也是亲力亲为？
19: 我平常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地方必须得到场，因为怎么说呢，就现在的话这个做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或者说困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缺乏一些高认知高知识型的技能型人才，你比如说像一些水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接水管焊接水管，可能说在咱们现在的人听起来，一些这个70后80后或者说这个这些年代人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个什么很难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务工群体来讲，大多数都是一些农村留守的老人呢，他们是弄不明白这个的，所以说我就只能自己动手。然后至于说去找别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与人在沟通上他是有一些有很

0: 别好啊。一聊很多觉得，哎，我多投入的这些钱貌似如果说用在了咱们这个扩大规模上，或者用在了咱们这个买一些农资产品上，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年轻人不会这么觉得，他呢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一旦真的是在现代化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的年轻的一代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创新，或者是创造一些价值的能力，让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感觉到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对对，
0: 你平常的时候，你父亲说过类似的话吗？
1: 有，经常他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农场的智慧水网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就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在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了，这个，天特别特别的旱，必须要浇水，毕竟嘛，你做农业，水是第一生产要素啊，你必须这水得浇足啊。然后那年又很旱，然后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就有一些这个鱼塘啊、水坝呀里边水都干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要如果说浇水的话，得用这个用泵从河里把水抽出来，抽到这个塘子里边，然后再重新浇到地里去。然后在当时，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就是我俩一天在这个地里就到处转，把这个泵开开之后，就是说这一块地浇好了，需要改管道啊，改到那一块浇另一块，然后还要时刻转着检修，这个看看这个管子有没有经不住压力，然后爆破掉，我们要重新把它关掉，再换上新的管子，是这样。然后当时呢，哎呀，真是特别辛苦，因为你在地里，你说我骑个电车溜达啊，那我开个车溜达，其实这不太现实。所以说我们就是纯靠两条腿在走一天。当时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这个大学的同学打电话问我说，哎，你这最近干什么的？怎么你这步数这么高呢？天天就七八万七八万的，你干啥了？你然后我说，哎，我种地呗，我干啥了？当时我真的就晚上回去之后，那个因为说实话，这种活动量，我基本上是没有干过这种的，所以说，当时对很累。然后那个就是你像那个脚脖那块，当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肿的，
0: 肿了。
1: 对，都肿。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太辛苦了，这东西就不能想办法去改改它嘛。然后我这正好，你说我又是这个，我大学学的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是写代码的。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对，然后我想这个软件和硬件正常来讲他们是亲兄弟，虽然说是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这复杂的硬件搞不明白，咱搞点简单的嘛，是吧？
0: 好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来听一听相关的故事。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0: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寿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应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零零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的返乡创业优秀青年代表宋应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宋总来聊一聊哈。你好，宋总。
1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0: 欢迎哈，宋总。宋总上半段节目啊，和我们聊故事、聊产品，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这个上半段节目聊到了这个他返乡之后，哎，这个脚脖子肿了。继续咱从脚脖子来讲吧。
11: 这个当时这个事儿啊，就真的确实是给我累坏了。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利用我的所学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吧。
10: 嗯，
11: 然后我就利用我的这个软件知识，自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呢配合着这个电磁阀来控制我们农场的这个整个水网。
10: 嗯，
1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实现说，就是我人坐在办公室，通过手机就可以控制说，哎，今天这个小时浇哪一块地，我浇好了，我直接点击关闭，我浇另一块地。
10: 嗯，
11: 目前的话真的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10: 哎，这个说起来挺轻松，其实呢当年真做起来也是付出了这个血的代价，是不是？这个脚脖子都肿了，特别的劳累。也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呢应该是确确实实没有下过力儿， 是吧？
11: 对，
10: 下流不多的那种哈，毕竟还是一介书生。这个其实谈到一介书生啊，我们就得和您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经历了啊。这个是学了什么专业啊？上学的时候？
11: 上学的时候学的呢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主要做的是这个 APP 的开发呀，还有这个代码的编写，做的这些。
10: 你今天是我们这个做客节目的，应该是我有印象的第一位啊，会编代码的我们的高素质农民，了不得了不得哈！会开发 APP 这个技能，那真的是放在这个一二线的大城市里面都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哈。这个大学学了这个之后，留在城市里发展了吗？还是直接回家了？
11: 当时留了，是这样的，我是当时毕业之后呢，我是自己出来找的工作，自己出来找的工作，然后因为就是刚毕业嘛，资金也确实是比较匮乏，所以说我又干了几个兼职。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月是到手拿了是13000，
10: 哎呦，
11: 然后吧，这个13000，反正我自己花是肯定是够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在外面工作大概有2个月多一点吧，然后我父亲去这个北京出差。其实有点嘴硬啊，他说是顺路来看我，但其实根本就不顺路啊，就过来看我，然后看了看我的近况啊，跟我聊了聊，然后跟我说，他说这个家里吧，确实就是规模现在拓的有点太大了，他一个人真是管理不过来了，想让我回去给他帮帮忙。我当时在我的那个出租屋里边，我父亲坐在那个沙发上，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发现，就是为什么他和我记忆里的父亲不一样了，就是头上那个白头发特别多，那一刻真的挺心疼的。所以说我就辞职回家了，就开始回家做农业了。
10: 非常有孝心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充满爱的一个故事哈。当然这个转折点呢，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11: 当时上学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
10: 就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里边做你的 IT 产业，是吧？
11: 对，因为这个产业呢，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当年高考的分数，其实就是上个本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年少轻狂，有一点挑嘛。然后就想着我一定要学这个计算机专业，因为我喜欢。那我一定要去沿海城市，因为我喜欢海。然后这几条加起来的话，那我分数就不够了呀。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上不上我硬上，我上专科也一样。反正我这毕了业，如果说那啥的话，就是因为
10: 找工作哈。
11: 对，找工作或者说更大的可能其实是我爹这些地早晚要有人接手，那我更大的可能还是就是最后早晚要回来。所以说其实我也不在乎学历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把这个专业技能学好之后，其实怎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0: 对，
11: 对吧？
10: 关键是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非常稀缺哈，这真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会写代码的、会做 APP 的这样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哈，了不得。那而且呢，回到家里之后也是用自己的这个技能，然后呢，让家里的这个应该是灌溉系统哈，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提升。
11: 对对，
10: 当时做完了整个这个提升之后，正常运作了。爸爸妈妈有对你的评价吗？
11: 怎么说呢，就是很复杂啊。但是我感觉到，就是当时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还是嘴硬。对，应该是欣慰的。
10: 应该是欣慰的，学以致用了。
11: 对对，
10: 最起码这几年大学的钱没白花。咱这个见到回头钱了哈，能省钱了，真的是特别好哈。咱们在这个学习上把自己原本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农业相结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了哈。而且将来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计算机啊或者什么领域和农业相结合的？
11: 对，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想的就是说这个把计算机和农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结合。因为怎么说呢，我父亲呢，他们那一辈人是什么，我父亲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个农业，真的就特别特别的
10: 三天两夜不带下机子的那种。
11: 对，很拼命啊。当时那年这是下雨，然后常规的收割机进不去，我们家这个我父亲就开着小电轨，那是3天2夜在这个机子上面都没下来过，吃饭都是我母亲送到地里的，真的就是铁打的人一样，我真的太心疼了，你知道吗？这个 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挺大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尽量去用机器去做，把这个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然后的话就是你像这些包装啊什么这些东西，再考虑说怎么给它升级完善一下，然后把这个人工解放出来。
10: 这个自己的想法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啊。我觉得咱们这些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都有这么一股子这个敢闯敢拼的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现在的农业相结合，这样呢一定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能发挥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写代码，会做 APP， 人家就能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灌溉系统就能搞定啊，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哈。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宣传一下。其实说到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当然您现在可以说在农业领域的这些本事是不是和咱们的农广校是相关的？
11: 对，是这样的。其实啊，我感觉怎么说呢，从我返乡不应该说是返乡了，是返乡之前，我对这个农广校印象哈，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不太懂，但是他始终在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父亲他在参与一些这个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学习呀、培训呀这些东西，他会带着我，他说你来旁听吧，你去学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他有了一定的印象，直到后来我毕业之后，我自己以我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真正意识到说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培训这个课堂给我们带来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电商培训。我自己也在做电商，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电商培训，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电商他们都是一种什么呢，都是偏理论性的，都是我教你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个什么转化呀，这个曝光率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教你这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有一次的课堂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很少啊，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些70后80后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婶大叔，然后他们在听这个理论课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在听天书一样，然后就问我说，哎，小伙子你看这怎么弄啊。我当时我就有点我就有点不是滋味。结果后来咱们农广校的一次培训，他们是怎么培训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我教你来，咱们我教你从最简单的注册账号开始来，怎么注册，先打开右上角什么什么，就这种他们是非常细致的实操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从理论知识变成了活的，真正的让每一个参加培训的人，不论他的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让他真正的是学到东西，带着东西走的。很多就是纯理论的知识，他们只是说听完之后啥也就全忘了，啥也记不住，但是实操性的咱最起码的收获就是账号开开了，然后链接也挂上了，对吧。
10: 对，其实这样实操性的是更有助于我们成长的啊，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从网上自学啊，或者是从一些这个亲朋好友那里这个学一学啊，可能到家又忘了。
11: 对对，
10: 而且这个想问个人吧还问不着，这样呢我们在课堂上能够一对一的多练上两遍，把自己的这个操作变成自己的一个叫肌肉的一个记忆哈，那就了不得
11: 了。是这样，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哎，你看咱这农广校培训真的太贴心了，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东西走，是这种的状态。我说真的，这而且吧咱农广校其实这个平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像田间地头碰，有时候我也碰到一些问题啊。我说这个碰到某种虫子啊，应该怎么治它，怎么防治它，怎么预防它。然后咱农广校这边提出了很多建议啊，也都是非常的中肯有效的。
10: 你平常的时候，这个咱们从创业到现在哈，这个整个的参加过几次培训农广校呢？
11: 农广校的培训应该是
10: 几次？
11: 我是
10: 哪一年吧？
11: 五次。我是从23年开始，23年的9月。23年9月回到了农场，然后到现在一共是参加了五次。
10: 哎呀，那3年时间参加了五次，那挺频繁的了哈。
11: 对对，
10: 这个农广校里边现在这五次培训当中，您感觉就是特别实用的，或者是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培训是哪一次？
1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在课堂上让我们实操这个电商直播这些课程
10: 啊、
11: 嗯、这次让我印象就是特别深刻。
10: 你以前做过吗？在接触农广校之前电商这一块？
11: 嗯，接触农广校之前我也做过，但是怎么说呢、
10: 嗯、
11: 缺乏这个专业的这个不管是理论也好还是实操也好，缺乏一些知识，所以说流量不是很好。
10: 嗯，
11: 然后通过在咱这个农广校的学习呢，回来之后我又重新开了一个账号试了一下。
10: 嗯， 嗯，
11: 然后怎么说呢，收益还不错。
10: 嗯，
11: 然后我们这个镇上这边呢也是邀请我来一起做了一期节目。
10: 嗯，
11: 然后当时是推广的是我们家的这个花生。
10: 嗯
11: 嗯，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比之前的自己是有进步的。
10: 嗯，来我问一下，你感觉这个效果好的点在哪里，或者就是这个操作成功的秘籍在哪里？因为我也带过货，我也没有带出去，我想问你们。
1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感觉其实我当时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是这个一个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记住，你们做电商直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要先抹开面儿，你是要去给别人介绍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抹开面去给他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哪里好、
10: 嗯、
11: 怎么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嗯、就是你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
10: 哎、
11: 因为真正好的产品好的品质，嗯，你怎么说呢，大家的群众的目光都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都是很亮的、
10: 嗯、
11: 你真正的是好东西，你甚至都不需要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10: 就是还是品控。
11: 对对对，品控。
10: 对，你当时卖的就是小米吗？还有卖花生了吗？
11: 我当时卖的是这个水果花生
10: 啊、
11: 嗯。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花生的产量不是很高，我们还要这个线下，因为我们线下有签订的这些礼品店之类的，他们都是稳定的这个需求方。然后所以说当时这个产量不是很高，在网上卖呢，结果还就卖爆单了。我说快快快，抓紧下架、
10: 嗯、
11: 发不出去货了。
10: 发不出去货了，这一点也挺尴尬的啊。
11: 对对对，
10: 但是呢咱们这个一旦上架了之后，这个朋友们肯定会尝了之后觉得很赞。啊、
11: 对对，
10: 这个产品哈、啊，哎，这是讲了讲咱们与这个农广校的故事哈、啊。确实，咱们这些年，你看刚才讲的3年时间5次到农广校进行学习哈、啊，而且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自己掌握了很多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些技能，是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所不曾接触的。可以说呢，从这点也能看得出来，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一个实战的课堂，是一个历练的课堂。
11: 对对
10: 啊，这个叫学以致用啊，这个学用贯通，让我们的学员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掌握住这项好的技能啊。当然今天呢我也通过第三方宋总这里学习了一下咱们农广校教的知识哈，其实有机会我也想去农广校去学习学习哈。咱们因为有很多的知识和我们这个生活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朋友觉得农广校可能这个在农业技术方面哈会讲的多一些，没错，但是呢我们在农业的这个比如说商业的一些运作呀发展呀电商啊等等的都是有所触及的，而且都是实战性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宋总聊了聊农广校哈，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个我觉得你应该很愿意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讲一讲这些年的一些感悟。你觉得在这3年的返乡，或者是甚至从上大学开始算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让你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来助推你的事业发展的呢？
11: 其实如果说做农业的感悟哈，我感觉浓缩来讲真的就一个字，累。
10: 嗯，
11: 两个字，太累。
10: 这个累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都知道做农活肯定累哈，因为下地嘛，下地咱就说最简单的这个平常最常见的割麦子或者是插水稻什么的，这样的最常见的它肯定是过这个腰很辛苦。
11: 对对，
10: 你所说的这个辛苦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1: 我所说的这个辛苦，从我认知里第一次产生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是初中。
10: 嗯，
11: 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本来我父亲是从商的，
10: 嗯，
11: 然后呢他这个说回去要种地，然后当时是2年的时间，本来是白白胖胖的还挺好的，结果这种了地回来之后黑了不止一个度啊，那是，然后每天回来之后累得倒床就睡， 这是我看见了我父亲身上的泪。
12: 嗯，
11: 再后来我高中了，然后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家一些这个像一些材料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整理，
12: 嗯，
11: 我父亲就是电脑已经用不过来了，所以说就交给我来做了。当时哎我也太累了，我说这材料怎么能这么怎么整起来这么麻烦呢？然后
12: 你说的是这个计算机里面的。
11: 对对，像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申报一些项目呀，或者说就是获取一些这个荣誉评比之类的，都是需要准备材料的，
12: 嗯，
11: 然后整一些 Word 文档之类的，
12: 嗯，
11: 然后当时都是我在负责，我说太累了这个。然后后来上了大学吧，大学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寒暑假的时候呢回去，其实暑假的这个暑假给我的冲击会大一些，因为暑假回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农忙的时候，
12: 嗯，
11: 一个农忙是吧，这个收麦子种玉米，然后这个收玉米什么的，这些
12: 三下都让你赶上了。
11: 对，就真的真的你看，就是看着我父亲每天忙的就脚不沾地，我感觉哎这太累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嗯，将来我不要回去，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啊，我去干个，我学这个专业，
12: 做个办公室。
11: 对，我做办公室，我最起码我不挨那个身体上的劳累，真的太累了。然后这是大学时期的累，然后到现在我毕业我回来了之后，累在什么地方呢？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劳累其实我感觉相对来讲还算好。它一种是精神上的劳累，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种地，哎，种地嘛很简单嘛，好像不难。但是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我觉得种地那有什么难的，结果真的我回来了，让我去种这片地了，我才发现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12: 嗯，
11: 这个从种子是吧，你用什么样的种子，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播种，然后你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管理方式，
12: 嗯，
11: 都会对你最终的收获产生就是很大的影响，
12: 嗯，
11: 这个东西你糊弄庄稼，庄稼就会糊弄你，这句话是我父亲说我的，
12: 嗯，
11: 因为当时在浇水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干了，我说那片不浇了吧，然后父亲给我熊一顿，他说这个你糊弄庄稼他就糊弄你啊。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种地原来这么累，你要管的事情有这么多，方方面面必须都要考虑到，你才最后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12: 嗯，通过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可以说了解了宋以林从返乡到现在一段这个非常难忘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让一个IT 领域的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农业领域的一个一线战士哈，这个真的是锻炼出来了，体重也是增长了很多，是不是？
11: 哎，这个体重真的太痛了，这个体重
12: 主要是做农活哈，很多做过农活的朋友应该也是有所体会的，这个吃饭不是很规律是吧？
11: 对对，其实当时啊，这个我们是这个跟同学打视频的时候，他说你这怎么胖了一圈啊，你这干农活你出力不应该瘦吗？我说正常来讲干活应该是瘦的，但是那你换我这个作息试试呢，你这4点半起床就开始睁眼就开始干活，然后早饭中午饭来没有时间吃，晚上吃一顿，你一天就吃一顿，肯定吃得多呀，
12: 一顿顶三顿。
11: 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体重就不可避免的就上去了。然后这个不过好在有一个冬天，种完小麦之后吧，这个时间还算是就是冬天基本上相对来讲要轻快一些，所以说我冬天基本上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健身减肥，再把这个体重往下压一压，但是呢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这一个秋天4个月胖40斤，然后一个冬天减肥控制饮食什么的，然后就减个20来斤，然后又到了农忙的时候了，这个轮回
12: 又
11: 开始了，又
12: 在循环了哈。
11: 对对，
12: 当然咱还年轻哈，这个身体有底子能扛得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得多多注意身体。
11: 对
12: 对，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下一步怎么发展，或者咱们农场的发展计划自己考虑过和父亲商量过吗？
11: 我这边是有考虑过的，
12: 嗯，
11: 我下一步打算转型啊，因为我感觉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对于品质这一块它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下一步打算去做一些这种精细化管理，就是把这个规模适当的缩减一些，然后做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同时呢发展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的话我们的第二产业就是一些 简单的加工，你比如说一些什么花生油啊、面条啊、面粉呀、这些，我们是通过这个签订合同委托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帮忙加工的。然后下一步我看想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加工层次更深一些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卤味花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做一些这个更好一些的产品。然后第三产业的话，就是我打算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文旅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说我感觉其实现在的孩子，因为像我是2002年的，那像我的童年里呢，他是有麦田和广野的，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可能说他们的童年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楼房是这些电子产品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田野里的乐趣。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做一个农场，这个周六周天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吧，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来农场里边散散心，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他是特别乐意的啊。你相对来讲是吧，你孩子这个身为父母，你看见孩子玩手机和看见孩子在田野里奔跑，我感觉可能大部分父母都会倾向于后者。
12: 哎，那肯定的哈，这个又运动了，环境又好哈，
11: 对
12: 而且呢还能了解那么多的大自然和农业方面的知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今天呢咱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和宋总聊得很开心，也让我真的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从 IT 职场转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当然有家里人的这个支持，更多的也是离不开农广校的培养啊，才让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在我们的农业领域里更加顺利的、更加有实力、有劲儿的进行摸爬滚打哈，让自己立得住、能够站得住啊，走得更加的长远。这样，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宋总做客节目，也预祝咱们的农场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将来能够梦想成真，让我们的农业和您的 IT 产业能够融合的越来越好。
1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啊。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14: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良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13: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4: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13: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14: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13: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曾是聊城高新区兴农村村民的集体记忆。如今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打造故乡平野近郊驿站示范片区，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18: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兴农村的故乡咖啡店销售爆棚，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日销售额突破12000元。
19: 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加入了面包还有民宿这些东西，然后像2025年的话，我们是整体的营业额是在120多万，但是今年随着我们就新的民宿又开了，然后包括我们团建也都上来了，再加上我们很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这里了，今年我们的营业额预计要突破200万。
18: 目前兴农村已有咖啡、民宿等文旅新业态经营户25家，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集体收益80万元。
20: 这边的环境特别好，首先他这边依靠着这个湿地公园，然后吸引了很多就属于近郊游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话他相对来说他是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其次呢，这边的整个营商环境，这个包括这个政府的支持也是很到位的，政府的宣传其实是比我们宣传力度要更大。
18: 很难想象，现如今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有名的空心村。
21: 空心化比较严重，近100户人家，有9户有人居住，其余的都出去了，而且是这一片的这个从到20年代的房子，一直到现在的房子，各个年代都有。这一片地方，一个是宅基地限制，一个是房屋限制，这也是我们一个资源浪费的一个情况。
18: 为改变当时的状况，2023年，兴农村对所在的沉沙池区域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当年村子还被划为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创新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让合伙项目轻资产落地，切实破解年轻人返乡创业难题。
22: 其实刚开始招引合伙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村里地方偏，营业额达不到，但是到后来帮他们申请了咱们的人才补贴，镇上流转村里闲置的宅基地，然后主体由镇政府建设，装修由业态主根据自己的业态主题进行装修，并且我们的房屋是免房租。
18: 同时当地政府量身定制招商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并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23: 作为区级农业部门，按照省市关于连片规划建设发展的要求，
2: 争取省级片区发展资金2000万元，同时共同招引了合伙人，促进片区项目提升，推动了故乡平野近郊一站的开花结果。
18: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7: 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暨济南市粮油作物智能化生产陇上行活动在平阴县举办。
18: 本次活动聚焦粮油生产全程智能化，集中展示前沿农机装备与技术。活动现场20多款智能化农机装备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示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烘干等粮油生产全环节先进技术。
3: 我们带来的这个产品是6行的电控气息，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播种速度效率高，而且播种的作业品质，等深播种播出来的这个株距更精准，就是顺苗以后苗齐苗匀。我们的这一款速度最快可以达到12公里，然后当天作业在黄海这种区域的话，每天作业能高达这个接近400亩地。
18: 活动现场搭载北斗导航智能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拖拉机现场演示作业，不仅可以实现农田全路径自动驾驶，而且大幅提升了作业精度和效率。本次活动采取边观摩边讲解的方式，为各区县农业部门、规模经营主体、农机企业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4: 这次展示活动我们主要展示的是这个智能化这个耕种管收全流程的这个作业机器，因为马上就要下收下种了，这是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间点，把这个先进智能的农机装备那个实际的作业效果展示给大家，加快智能机具的应用步伐。
17: 为助力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耐盐碱大麦新品种引种鉴定试验现场会在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举行。
18: 观摩现场，专家详细介绍了引种大麦品种的耐盐碱能力、产量潜力、抗病抗逆性等核心特性，为后续品种推广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23: 大麦具有抗逆性强、石油基等等特性，还兼具粮用、食用、酿造多种价值。此次与山东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滨州市农科院，就是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耐盐碱又高产优质、符合啤酒酿造标准的专用品种，切实将盐碱地的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效益优势。
18: 作为本次现场会的承办单位之一，滨州市农科院长期深耕盐碱地农业研究，在耐盐碱作物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创新推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24: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与高校、龙头企业的协同攻关，加快耐盐碱大麦优良品种的选育与示范推广，打通从品种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7: 在莱西，一座占地540亩的智慧玻璃温室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在这里，浇水、施肥、调温等全部由智慧大脑在云端完成，果蔬产量却是普通大棚的6到8倍。
25: 本周植株的茎粗在降低，要看看是我们的温度太高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植株状态、植株负载太高的原因。
18: 在温室里忙碌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农林院校，仅通过手机 APP 或电脑软件即可守护540亩番茄。在这里，每一株番茄从育苗到采收都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数字档案。
25: 我们的温室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数据，光照、温度、湿度这些环境指标自不必说，我们还会人工监测植株的生长数据，每周长了多少公分，做了多少果，采收了多少，所有数据都会被实时收集。
18: 为同时掌控21万株番茄的生长状态，温室内分布836个传感器与1000多个控制器，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时刻感知温室环境的细微变化。
26: 这样可以24小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甚至风速。所有数据汇聚到这个系统上，由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比如我只需设定降低温度，系统就会自动调用相关模块去执行，无需人工干预具体操作。
18: 这套集光、温、水、气、肥调控于一体的环控系统，堪称智能温室的中枢神经。最初，这样的环控技术主要依赖从荷兰等国引进，不仅采购成本高达上千万，还时常面临工程师无法及时到场、配件供应不及时等困境。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公司组建专门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27: 我们自主研发的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
1: 联通自研的机制秤等智能装备，可实现秒级收集岩棉机制的温湿度、EC、pH 等数据，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两三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
18: 在诸多黑科技的加持下，番茄生长潜力被充分释放。番茄采收期从每年十一月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产量更是普通大棚的六到八倍。
5: 我们种植的是无限生产型番茄，一个生产季能结四十多穗果。以目前英特番茄为例，单平米产量已经达到25公斤。
18: 生产旺季，这里每天能产出30吨番茄，采摘后由自动机器人运送至分拣线，随即根据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25: 目前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日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稳定供应。
18: 初夏时节，各地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擦亮了乡村文旅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2026黄河大集深县18里铺镇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热闹开幕。旅游周紧扣深野书香千年古汇主题，突出民俗韵、传统味、时代风、淳朴情，精心安排了民俗巡演、戏曲专场、亲子研学等活动。市民游客逛古汇、赏民俗、品美食、购特产，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6: 民俗演出，还有这个巡演，大舞台，有吃有玩的，非常热闹，非常好，感觉挺好。
7: 我们十八里铺镇持续擦亮许昌营千年古汇品牌，精心筹办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活动，致力于让乡土风情、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新活力，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8: 在滨州阳信，2026年阳湖乡芍药赏花季暨谷子秧歌展演活动也热闹开场。7支队伍、300多位农民朋友参加了谷子秧歌展演，现场人声鼎沸，掌声不断。
8: 俺老伴儿开着车来的，专门来看秧歌，跳的老好的，
9: 演的老好老好的，我也喜欢看。
18: 现场同时聚焦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让游客沉浸式品味阳湖咽喉味道，感受本土物产的魅力。
10: 我们招引了阳新特色牛肉产品、网红小吃、儿童娱乐设施等51家，提高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感。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丰富广大省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8: 2026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系列活动山东行走进临沂市兰陵县。本次活动以齐鲁中医润生活、全民康养享健康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名医义诊、特色疗法体验、药食同源品鉴、中药材展示等多个专区，来自省市的多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百般问诊、答疑解惑，免费提供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等中医特色服务。
27: 体验了中医针灸、推拿和这个耳尖放血，感觉很好。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觉到医疗进入了这个北京家，到我们身边服务大众，服务百姓。
28: 中药文化，说实在，先理解是中药文化。你得考虑春天你该吃什么，你该干什么；夏天你该干什么。你在有这个时候，你得评估评估你自身的身体，关键适合你自己，这才是那个中医文化真正走向那个老百姓当中的。
18: 山东省兽医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4届兽医泰山论坛在济南举办。大会以精准防控、跨界组合为主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省羊产业技术体系等10余家相关科研院所的300余人参会。在山东省兽医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上，会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29: 山东省兽医从业者很多，其中考取执业兽医师证书的就有19000人。山东省兽医协会将立足3个方面：第一，首先要体现兽医协会的价值；第二个呢，提高兽医从业者的地位，也很关键；第三，我们将承担一些行业的责任，实现的行业价值。
18: 在兽医泰山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等3位专家分别针对动物疫病的研究与防控做了专题报告。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带来的新型疫苗备受关注，并与相关企业成功签约，加速技术落地应用。
0: 我们团队历时八年研发出猪链球菌、副猪格拉色菌、猪圆环病毒二型三联灭活疫苗，这种疫苗能够起到一针防三病的效果，目前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林韵，化身成一件件工艺品。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14: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15: 满屋的这个艺术品，
2: 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刨光勾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龙的作品，这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嫁接。
3: 那咱这件作品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件作品？
2: 完了这件作品啊，最少得一个礼拜时间。
4: 刘宜昌今年70岁，是一名根雕艺术创作者。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根雕艺术，从此便被吸引住了。
2: 我感觉这东西很有艺术魔力，我很欣赏，所以从此我就做起了根雕了。
4: 刘宜昌说，根雕3分靠人工，7分靠天成。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2: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样的片就好像一条凤凰展翅。
3: 凤凰展翅。
2: 这是凤凰展翅。
4: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20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2: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怎么你说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15: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3: 吟诗一首，好啊，
15: 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3: 好，此处有掌声。
4: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2: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1000元左右。
16: 这个呢？
2: 这个也得1000左右。小件的一般话100、200、300。
17: 湖北省宜城市淹城办事处南河村的傅天军最近是乐得合不拢嘴了，因为他种的60亩羊肚菌长势喜人，有的还亲上了嘴儿，这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新手，第一年种就能出战告捷，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9: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今年真是丰产了啊！我已经在数钱了。
21: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2: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30: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31: 听朋友说是种羊肚菌能挣钱，我说是金太阳的菌种好，出工率高。
23: 他呢就开始和我们公司联系，就是说想跟着公司种羊肚菌啊。他找到地之后就让我们过来给他看这个地块到底能不能种羊肚菌，我们就帮着他这个做规划，大棚怎么建，看这个地块适不适合种羊肚菌。
31: 菌种营养包都是在公司里卖的。
23: 从一开始建棚到种植，到后来的出菇管理，啊，发菌期间的管理，出菇期间的管理，啊，我们呢一步一步都给他做指导。
31: 我是头一年种，好多事儿都不懂，只有靠拍照片、发视频跟周老师沟通。你的发视频、发照片，300次、500次应该是有的，每天都打很多电话，
32: 几乎天天打电话，天天问，
23: 天天打电话给我，有时候12点夜里也给我打电话。
31: 他们要求的都是说是多跟他们沟通，不沟通他还不高兴。
32: 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再要求的，勤沟通多交流。我说你上棚里没事你得拍照片拍视频。
31: 周老师的相当负责任，有问必答。
32: 你得看到菇的那个生长状态正常不正常，要是不正常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23: 第一个盆头和第二个盆头这个距离都宽， 所以说就造成下面这个地方喷水少。
32: 可以说最近做的最好的是你，所有的这些种植户里头在襄阳问的最近的是你，所以说这是他有成功的有最关键的要素，就这一个就得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31: 这你采的时候呢，这种变黑了的采掉，没变黑的呢都还能再长个天门，反正基本上是每天都要采。都有人了，把这边打开剪好吧，上午是二十。

0: 狗的这边往这边长，这边往这边长，一看都基本上都快练到了，长到一起去都清上嘴了。
1: 第一年种能种到这个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当你注意啊，天天采啊采谷，你别捞了，到手的钱又别挣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旦捞光了以后就不值钱了。
2: 一双二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七双八双，十六筐。
3: 今天一共收了多少筐了？
2: 100筐，大坎100筐。
4: 他们那边的还在都在采吧？哈哈哈。万一不行的话，就拿把车到后来，我们装也行呐。我现在倒一筐子，这个白筐的。第三层顶上给我堆高些。我们都拿了三车走了，是吧？三车都是将近1000斤吧。然后下午再拿两车去，也就是700斤，都是1700斤。看装不下呀？
5: 你肯定装不下呀，你那儿的厚度。
4: 后头还有吧？这才开始收，头一天大概能收个1500-1600斤，后面会不断的增加。好的啊，在60块钱左右一公斤。
6: 他今年这几十亩羊肚菌绝对是一个大丰收，产量也非常好，密度也非常好。
4: 卖是不用愁的，市面的价钱高，可以随便卖，但是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公司的包回收。一亩地基本上大概也能挣个15000-16000块，
6: 我相信他下一年的产量肯定比现在还要高。
7: 金太阳放光芒，耶！
8: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养殖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他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致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9: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10: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1: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2: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3: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4: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5: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16: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 二的牛奶，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 二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两公分，我们玉米粒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8: 菏泽定陶的万亩芍药可不简单，早上还在田里沾满了露水，晚上就插进了北上广深的花瓶里，就连老外都抢着下单，真正让鲜花颜值变身经济产值。
17: 因为芍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需要是有一个低温期，在云南那种那个地方有部分品种是可以的，在菏泽是所有的品种都可以种植。你像沙拉啦，这个晚期的品种在菏泽的表现就特别好。如果说你靠到南方，冬季温度没有低于5度的情况下，它就种不了这个品种，它出来的品质也不好，细嘛，那个花蕾小。几年我们可采采的面积大概就是180亩左右，从早种完，花期持续1个多月，一天15万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50%左右发往昆明。其余的就是一线城市，就像北上广深，还有本土的一个电商，这些需求量还是比较旺盛。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像那个沙拉和奶油碗，每个星期是3万只，每周一个订单。你之前他们在荷兰买，现在我们菏泽产出了比较高品质的鲜花，他们来试一试我们的货，试到之后就感觉不错，就持续下单。
18: 目前啊，定陶区花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呢增加了收入，年近万元。
8: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您印象中的茶馆是什么样子呢？是小桌子小板凳，还是安安静静的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呢？在济南 CBD 边上有这么一家茶馆，大伙儿啊管它叫城市客厅，这里没有围墙，也没有特定的规矩。那这个茶馆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济南的茶馆都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
19: 我在济南 CBD 旁边找到了一片六亩大的城市客厅，
20: 来这儿的第一感觉啊就是太大了，真不愧叫济南茶馆。
19: 在这里喝茶是社交，更是疗愈。没有人规定茶馆应该怎么做怎么喝，你想在草坪上都可以。
20: 这里的茶叶售卖呢也是采用了最近很火的单泡茶的模式，都是大品牌，但是呢选择更加的自由多样，像这种老树寿眉一泡下来也就是几块钱。
19: 新中式茶饮、传统茶冲泡、商务会议，这里可以满足你各种不同的需求。
20: 它不定义你，你可以热闹，可以安静，可以是客人，也可以是主人。这里就是济南茶馆。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宜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近日，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腐殖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的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产增收的生动实践。
8: 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和我共同来倒计时，3、2、1。2026年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正式启动。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13: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14: 了不起的农产品，
15: 了不起的腐殖酸，
16: 了不起的农大肥，
17: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耶！
18: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地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19: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0: 我种了900亩，
21: 120亩左右。
22: 100亩左右。
23: 我种了200亩地。
24: 用农大肥多少年了？
15: 6年了。
24: 4、5年了。
25: 5、6年了。
14: 6年左右吧。
26: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15: 它的肥效长呀，
14: 产量稳定，
16: 后劲足，
15: 改良土壤呢。
21: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27: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15: 赚了钱了。它比上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吧。
19: 我是信赖农大肥。
8: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28: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糙土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提质增产。
8: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29: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14: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30: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啊，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主要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13: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00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31: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睢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撒向我们睢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8: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8: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睢宁和当地的三力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 啊，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殊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啊一个服务内容。
0: 要让你用一个字儿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1: 好。
0: 两个字呢？
1: 很好。
0: 三个字呢？
1: 非常好。
12: 在新疆，棉花种植啊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生根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2: 这株小小的微生物正为新疆棉花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4: 双减科考示范田抗盐生根挑战赛新疆阿克苏赛区火爆开启。
2: 我国的有自古一母的盐碱地，新疆各种类型的盐渍化土壤面积达到了2亿亩。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的举办，为破解中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瓶颈也注入了这个创新的动力。
5: 吉利海洋卷在这个轮胎棉田这个效果非常突出，也得到了广大行业的一个认可。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减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4: 双减抗盐生根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6: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个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7: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9: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减，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5: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已经在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土壤盐碱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盐碱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减抗盐生根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盐碱地改良上的一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减抗盐生根菌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减抗盐生根菌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盐碱地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12: 近日，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比拼。
20: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22: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啊，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20: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3: 啊，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 亮度、果饼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那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1: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

0: 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档。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啊，整个的果品的品质啊，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1: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业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有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2: 在山东省农科院东营试验基地里，通体鲜红的圣罗红玉那是格外显眼。这个红皮白心的红色萝卜啊，不仅营养丰富，产量还高。
3: 就能产多少斤啊？这一亩？
4: 哦，这个都上万斤。圣罗红玉这个品种吧，这个品种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亮。从这个地方，这是。就是入土以上，这是入土以下。那么入土以下的这些部分跟上面的颜色没有任何的区别。对于这个喜欢加工的、喜欢这个做泡菜的这些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品种就特别的适合。尤其是你看在盐碱地这个地方，它也会长得这么大，产量也很高。因为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萝卜的产量的话就是6-7千斤嘛，哈，一亩地。但是这个品种，我们自己种的时候，尤其这是在盐碱地的这个地方，这才2个月的时间就长成这么大了。老百姓种的，因为他们肥力水平什么的都挺高的，就是上万斤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品种。当然它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长大点长小点这个都不容易糠心，耐储藏的能力特别的强。那么我们在这个济宁啊，还有在南方湖北这些地方示范种植的老百姓都非常的喜欢，也是希望就是下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种子，他们想着继续扩大规模。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牟宜县稻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子房的村。
7: 我是牟宜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多少钱？
14: 2钱4比42，人家42一股，合着呢是2钱4比42。
15: 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8: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1: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8: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1: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8: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1: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近两年，手电经济成为经济热词，体验第一家潮流店铺的独特，感受第一个主题展览的魅力，领略首场大秀的震撼，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首次买单。手电经济掀起的消费热潮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成为城市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一环。
3: 我的消费热词一定离不开手电经济。看我身后万象里，这是全国首座万象里，坐标呢就在咱们济南槐荫。这里集结了几十家城市手电、区域手电，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解锁新潮消费体验。那这手电有什么样的魅力呢？今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走吧。据了解，5月1号济南万象里正式开门迎客。那开业首日啊，商场的客流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作为西城全新的商业地标，这里汇聚了145家优质品牌，其中25家城市手电、17家区域手电扎堆亮相，涵盖美食餐饮、潮流服饰、潮玩生活、生鲜商超等全业态，彻底填补了新市场商圈高品质消费的空白。
4: 我们从5一假期开始营业，每日进店的客数都超过400人，在我们品牌里边算是名列前茅的，是超出我们预算的一个表现。对我们天星的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松针蒸饺，与济南人民的口味非常契合，所以我们选择把山东手电落到济南，我们也相信会给我们的品牌带来更多的一个机会。
5: 我们麒麟大口茶首次进入济南市场，周边的年轻客群和社区消费人群集中，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品牌展示还是日常经营，都是我们落地手电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门店开业到现在，整体的人气非常火爆，到店客流一直很稳定，日常以及周末都有不错的排队人气，顾客对于我们糯香柠檬茶的口感认可度也很高，复购率也很可观，也让我们非常看好在济南的长远发展。
3: 济南值得被首选，这背后是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城市吸引力。一家手电带火一个商圈，一种新业态激活一片消费市场，以济南槐荫万象里为缩影，手电经济正成为山东消费升级的新势力、新引擎，不断刷新城市商业格局，释放消费新潜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也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随着消费理念的不断升级，会员制商超成为大家伙消费的新选择。山姆超市凭借精选好物、优质服务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迅速走红全城，吸引大批人打卡消费。新业态的落地不仅丰富了本地商业业态，更折射出大众消费向品质化、精致化升级的全新趋势。

0: 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济南首座山姆会员商店的外部广场。相信呢不少济南的市民朋友啊，都和我们一样格外的关注着这个备受期待的商业新项目。那么再过几天呢，也就是5月15号，这里就会正式的开门迎客了。
1: 比起买东西来，我觉得这种大型仓储式超市给人的购物和逛的体验反而是更重要的。
2: 山东两家山姆同时开业，肯定是说明咱们山东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也说明了呢咱们山东的消费一直在升级。
0: 首先呢，从规模上来看，这可是实打实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根据项目官方发布的信息呢，济南山姆会员商店总建筑面积啊达到了8.1万平方米，整体规划是地上2层为卖场区域，那么地下3层呢就是专属的车库，单单啊停车位就规划了大概有1100个，而且呢门店还紧邻济南地铁6号线徐家庄站，不管是地铁呢还是自驾出行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周边的市政道路还有接驳的通道也都已经全部整修完毕，整体的商业氛围感已经拉满。高端式仓储商超已经成为济南高新区城市更新、东城商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而作为全球

0: 都知名的高端会员制商超山姆落地济南呢，从官宣到筹备啊，一直都是备受关注。从官方发布的开业筹备信息来看啊，这家店呢也将带来满满的惊喜，不仅会带来山姆全球供应链的经典爆款商品，还针对山东济南的消费喜好定制了多款本地的特色商品，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全球精选的优质好物。其实呢，山姆选择落地济南，并且同步规划了高新市中两家门店，背后啊，恰恰印证了济南的城市消费实力和商业吸引力。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济南拥有千万级人口规模，消费升级趋势愈发明显。而山姆的到来呢，正好填补了济南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的空白，也给济南东部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进一步完善区域商业配套，带动周边消费、就业、城市面貌的全方位提升。
1: 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全新的商业项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也为山东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清凉经济。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利津县清凉经济加速升温，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新亮点，为县域消费市场注入满满动能。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消暑需求集中释放，利津县城区各大电器卖场迎来消费热潮，制冷家电专区人气爆棚，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节能变频空调、大容量保鲜冰箱等各类消暑产品供销两旺，其中一级能效智能静音款型凭借节能省电、使用便捷的优势，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主流选择。利津县精准落地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对购买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热水器六类一级能效家电产品，按售价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的购置成本。
3: 近期空调冰箱的销量涨得非常快，环比增幅超过了50%。节能智能型的制冷家电最受欢迎，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到我们商场里来选购。我们提前备足了货源，同时增派了配送和安装人员，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省心。
2: 今年以来，利津县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政策组合拳激活消费市场，不仅精准满足了群众品质生活需求，更助力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深入人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滨州的一家理发店因为取名叫东尼，结果被英国公司给起诉了啊！当事人说：“我很无奈啊，我自己在2025年的时候换了新招牌，诉状中呢，这都是旧照片。”但是对方律师依然表示，私下调解需要赔付3万元，如果拒绝调解，坚持走庭审应诉，一旦败诉就要赔付50000元。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4: 哎，小老百姓来说就是很无奈啊。4月16号发给我的电子版，就认为这是诈骗，我就一直没点开，也没当回事儿。收到纸质以后，我才知道我被起诉了，赔偿这个经济损失合理的支出是共计50000元，牌子要换掉。他这个很多里边照片都是我24年以前的照片，他没有授权之前他是准备证据的，这完全不是善意的维权，钱咱腰杆也得挺直了，我现在就应诉呗。他是去年在咱们滨州打过官司了，开了3次庭，然后他输了，所以说他今年他就不在咱这边起诉了，是北京海淀人民法院，应该不会吧？您起诉我了，我就应诉呗，你开庭我就给你打官司，实话实说。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住户一年用水量高达400多吨，异常情况引起物业注意，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到底咋回事？
5: 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啊。
2: 交全款做全屋定制，迟迟不发货，商家与消费者私下交易，问题如何解决？
6: 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2: 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7: 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2: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8: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踪信息是予以高度保护的。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户三口之家，大家想想这一年的用水量能有多少啊？也就是100多吨，很少能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两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去看一看。
5: 没有他付钱，
9: 没有。
10: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5: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是吧？用水很正常。
10: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2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11: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10: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11: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10: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11: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10: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2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5: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10: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5: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1: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之后呢，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于是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10: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忻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忻州警方网上追逃。
12: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他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10: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12: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1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9: 案件分析特殊，就是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0: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5: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1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5: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1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9: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5: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1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5: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呢？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了。
10: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13: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14: 我们也
10: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5: 他
13: 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它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地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

0: 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2: 日常生活中啊，除了用水，这用电用气等等也少不了。厨房这是家庭当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空间，用火用电用气啊，这都高度集中在这里。当然这也就成了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
3: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五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4: 我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于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3: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两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6: 我忘了，
5: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了，回来的及时。
6: 报警通知我了，我回来了。
5: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是不是？
3: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7: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5: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2: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说各位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的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咱们一块来学一学。
3: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基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8: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如果身边有切好的蔬菜或者足量的冷油，在关键时刻也能起到奇效，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所以大家伙平时多了解一些安全知识，危机时刻正确处理太重要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9: 女子花了1880元办了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连上20多天课后被教练吐槽，摆脸色并踢出了群聊。孙女士是既尴尬又气愤呢，回到家后给对方发信息要求退钱，结果她直接被踢出了群，约课资质也被取消了。和她一起办卡的朋友啊，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孙女士查询到啊，这家瑜伽馆多次因为退费问题被投诉，南宁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表示会对涉事瑜伽馆展开进一步调查。四川一对夫妻喝完酒后同时开车回家，结果半路上酒驾的丈夫撞上了醉驾的妻子。事情发生在四川夹江县。当晚啊，江某和妻子罗某某聚餐饮酒后，心存侥幸，觉得时间晚不会被查，各自开着一辆车沿着同一条路往家走。结果呢，行驶到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丈夫开的车撞上了妻子的车，妻子车辆失控后又追尾了前方的等红灯的另一辆轿车，三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最终丈夫被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妻子则被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10: 湖南常德汉寿一中两名安保人员在校园内打死流浪猫的视频引发关注，学生反映涉事保安持棍围堵小猫，将其驱至楼梯间后多次击打致其死亡。5月12日，汉寿县第一中学发布情况通报，春季开学以来，一只流浪猫长期在教学楼、学生寝室、食堂等人员密集区域活动，频繁靠近师生，存在抓伤、咬伤学生及传播动物疫病的现实安全隐患。为保障师生健康安全，两名当值安保人员擅自采取不当方式处置流浪猫，行为失当，学校已对涉事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责成保安公司调离岗位。

0: 款做全屋定制，迟迟不发货，商家与消费者私下交易，问题如何解决？
1: 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0: 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2: 你上路，你上了牌之后，他一定要被打，只要是四轮。
0: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3: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踪信息是予以高度保护的。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于是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个好消息啊，我们生活帮20周年20岁了啊，那20周年的青春音乐会就在5月23号晚上7点，在沂水的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我们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啊，我们山东台的主持人们，还有我们的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还有我们山东特别出名、特别有青春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合唱团啊，都共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大家记好了啊，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另外，我们的门票免费，请大家来看演唱会。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车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临沂蓝山的消费者梁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在居然之家北城店的益丰诺曼门店做全屋定制，交款22万。付款后经销商关门未发货，帮办拨打了经销商电话以后就处于停机的状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 从3月份我们就开始考察这个全屋定制，到居然之家这个商场，然后找到了这个商家，它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然后我们也比较相信。4月6号的时候签了一个订购协议，交了22万7888，等着他交货嘛，然后他就迟迟的交不上货，他就以各种理由去推脱。从五一假期开始，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然后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
6: 出现投诉的这一批客户啊，他是把钱直接交给了那个经销商，他这个钱不知道弄哪去了。
5: 他是什么时候闭店的呀？
6: 4月30号，我们的租赁合同到期了。
4: 居然之家商场表示，消费者把钱交给了商家，因商家与客户私下交易，他们也不容易发现问题。那么这件事儿该如何来解决呢？咱们继续来看。
5: 之前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投诉？有没有了解过？
6: 近期才知道的，他私底下这种交易，我们无法去发掘、发现这个问题。
5: 咱这有没有收他们的保证金啊之类的？
6: 我们的保证金只有4万块钱，只能是针对有给我们居然之家有这种产生直接交易的。
5: 消费者交的这些货款，咱还能不能尝试一块儿帮忙给协调协调？
6: 对接这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去做，并且我们也一直在做的。
7: 公司这边跟经销商的关系是只供货，然后不碰他们的终端收款，不参与他们门店经营。
8: 已经跟部分顾客达成共识了，
7: 已经给部分顾客已经交上货了，然后还有的部分顾客呢正在协商，然后我们也在跟那个经销商那边一直在持续跟进。
9: 那我这边能直接帮忙登记手工单，到时候我会有专门工作人员给咱消费者联系的。
4: 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大家伙儿平常遇到什么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平常呢，咱们很多朋友偶尔会出现头晕目眩这样的情况，往往就误以为是疲劳或者是贫血导致的。不过呢，各位，这很可能是颈动脉狭窄的预警信号。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潜在的健康杀手——颈动脉狭窄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伟主任来给大家来做科普。你好，吴主任。
10: 啊，你好。
4: 你好，吴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4: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颈动脉狭窄是怎么回事？
10: 颈动脉狭窄呢，应该是我们脑血管病一个
11: 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想呢，这个颈动脉，我们脑子的供血啊，一个主要的前循环就从颈动脉分出这个颈内和颈外，往脑子去。这个血管呢会伴随人的一生。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给病人举例子就讲呢，这个动脉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用长了呢就会慢慢生一些水垢。那么实际上临床工作中呢，实际上我们会想到，我们人的血管啊更像一个橡皮管，每个人的橡皮管用长了呢，都会出现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如果你老化的局部过快，有些在颈动脉呢，我们要颈总分出颈内和颈外的地方呢，它是一个分叉，分叉时候呢，经过血流的冲击啊，很容易造这个内皮的损伤。这下一些过多的脂质呢，血脂高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血管壁上沉积，慢慢沉积呢，就会成为指纹啦，斑块啦，到一定程度呢，就会造成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形成这个，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这个狭窄。
4: 那其实就是这些斑块会随着这个越来越大，它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高，是吧？
11: 对。
4: 那这个颈动脉狭窄为什么会引发脑梗死？那就是除了我们理解的就是供血不足等等这样。
11: 谢谢主任。这个颈动脉狭窄和脑梗死的关系呢，这个非常密切。一般在我们临床上呢，有这种三种原因可以造成这个脑梗死。第一，我们都知道我们颈动脉是往脑子供应的血管，就我们的河流一样。它出现狭窄之后呢，就会出现脑的供血不足。我们叫血流动力学性。那么供血不足呢，这很容易造成远端的脑组织的灌注减少。而且我们的大脑组织呢对缺血又非常敏感。那么血液供应不足的时候呢，就可能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就会造成一些脑组织的这个缺血坏死，从而引发脑梗死。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颈动脉斑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斑块呢可能比较稳定，但有的斑块呢会出现一些表面的溃疡，我们临床上称之为易损性斑块。这些易损性斑块呢就容易掉一些栓子，小渣子，这个斑块栓子一样，这些栓子脱落就会随着这些颈动脉的血流呢走到脑子里去，造成这个栓塞。那么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更为危险，那么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情况下，这些斑块不但破裂又形成血栓，可以急性的造成我们这些脑动脉的整体的阻塞。这种阻塞呢往往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梗死，是我们神经科脑血管病专业常见的一个急症。
4: 并且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比较急，
11: 对，
4: 还比较突然，是吧？
11: 对。
4: 那这个颈动脉常见的就是颈动脉狭窄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1: 颈动脉狭窄的症状呢应该和我们脑的供血是有关系。因为颈动脉狭窄也是我们脑血管病讲血管狭窄呢最先举的例子。因为颈动脉狭窄呢分出到颅内，颈内动脉就分出大脑前和大脑中。它一般呢会供应我们对侧肢体的活动肌力。所以说呢，这个颈动脉狭窄之后呢可以出现一些对侧肢体的这个无力，最常见的。有的病人呢可能狭窄轻的时候呢可以出现一个 TIA 发作，出现肢体无力呢过段时间能够再改善，比如说掉个杯子啊，过段时间就好了。另外呢，我们的眼动脉是从颈动脉发出的，有些栓子呢会发到这个眼动脉去，造成这个单眼的一过性黑蒙，忽然看不见了又好了。另外尤其我们左侧呢，左侧的这个大脑中动脉呢是个优势半球
4: 啊，
11: 有人梗塞之后呢会出现这个言语的不清楚，说话找词啊困难
4: 啊，
11: 这些情况呢都可能说明你是在可能颈动脉存在一个前循环的一个症状。另外刚才主任也讲的这个头晕，那么我们颈内动脉的头晕呢和后循环的头晕呢还不一样
4: 啊。
11: 颈动脉头晕表现为一个前循环大脑的缺血，病人往往感到头昏头沉昏沉感，这样的头晕症状呢可能会多一些。而后循环呢往往会出现一些眩晕天旋地转的这个头晕的症状。
4: 哎呀，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情况，我就会突然反映到最近在网上也很多像这个有个词儿叫中灯啊，就是这中年朋友，
11: 对，
4: 他就会自己调侃说现在不能这个蹲下，蹲下就得慢慢起来，如果说起急了以后就会容易出现说这个头晕然后站不住站不稳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注意一下？
11: 对，这个随着老年人呢，我们是个引领的这个6点半的节目
4: 啊，
11: 随着老年人之后啊，你的这个神经调节的变慢，当我们人体蹲下再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脑子供血是减少的，尤其当你有这个血管狭窄的时候，那么蹲下再起来的时候呢，它的供血又会去减少，因此我们也提醒这些这些老年人啊，蹲下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缓慢。 甚至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12: 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就如果说出现了，如果蹲下起来呀，有眩晕的这样的症状，是不是得赶紧跑到医院去看一看？就是针对性的，
11: 对，
12: 查一下颈动脉。
11: 对，作为老年人的话，应该去到医院去查一下，不光是颈动脉，应该做个全身的脑血管的评估。另外看一下你的卧推位血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2: 我觉得不止老年人，像我们这个岁数也得去查一查，也得重视。那刚才咱们说那个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颈动脉狭窄呢？
11: 颈动脉狭窄我们提到了，每个人的血管呢就是一个橡皮管，每个人的血管都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颈动脉狭窄最常见的原因呢，
12: 是吧？
11: 动脉粥样硬化。实际上动脉粥样硬化从年轻时就可以开始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呢就会逐渐加重，你在老年人呢是应该注意的。
12: 对，
11: 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你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么你的血管在血糖里面血压撑着，这么它的这个长期承受这些血压增大，这个血糖呢又会损伤我们的这些血管壁，血脂呢使我们血液的粘脂稠度增高，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那么你的这个发生这个血管狭窄的几率呢就会更高一些。
12: 明白。
11: 另外我们生活方式上长期的吸烟酗酒，包括我们的一些熬夜，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颈动脉狭窄的发生。
12: 所以说就是健康的习惯啊，还有这个大家平常对于自己身体日常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啊。
11: 对，
12: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预防和治疗颈动脉的这种狭窄呢？
11: 颈动脉狭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个人体会，我们在临床上呢，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也好，我们中年人也好啊，实际上分了两个这个极端，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呢，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查体的普及，因为颈动脉呢它比较表浅，我们做个颈动脉超声，几乎所有的单位啊做查体都会做超声。有些中年人，有些城市的，他看到一个斑块就很紧张。我们刚才提到了，每个人的血管呢都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随着常常都会出现斑块，
12: 几乎逃不了。
11: 对，只要他足够活得足够长，可能都会有。但如果他的斑块很稳定，而且呢就是没有造成血管的狭窄，那么我们可以控制好我们刚才讲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进行观察。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呢，有的病人血管狭窄很重了，甚至80%-90%，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呢，有的病人没有出现梗死，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致病因素啊可能没有赶上，有的病人反而呢就是不在意，
12: 不当回事。
1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颈动脉狭窄呢到我们医院里面去呢可以去治疗的。一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如果狭窄超过了70%之后呢，我们有些手术干预的方法，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我们可以做这个颈动脉剥脱，把这个脖子上呢开个刀，然后把这个狭窄造成斑块取出来，再做缝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从手上或者大腿呢股动脉插一个导管进去，我们在保护伞的这个保护下，用个穹囊扩张把一个支架切上去，保持这个往脑的这个主的这个干道是通畅的。
12: 明白。
11: 这两种方法。另外当然一些药物治疗，抗血板了、他汀了，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是我们整个治疗的基础和基石。
12: 这是说完了治疗，我们还是得说说预防。我觉得最好咱别去找您做手术，就是吧？这是最好，大家也是最关心这个问题啊。
11: 颈动脉狭窄的预防呢，我们讲呢，它应该是和我们整个血管的这个预防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也可以看到有些40-50岁的中青年人嘛，就是你说的这个中灯老灯，由于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好，也可能有本身有高血压、高血糖，再加上长期的这个抽烟啦、饮酒啦，包括熬夜啦，不良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很重的一些这个血管的狭窄，过早的出现了血管的损伤。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老年人啊，他的生活方式很注意，把血压、血糖控制的都很好，而且呢，他的心态非常平和。知道怎么去保持休息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到80-90岁呢，依然可以保证这个血管的弹性和它的轻度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在这个现实中呢，我们讲除了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之外，还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像饮食一定要清淡，比如我们一些盐的摄入呢，都会造成过多的食盐摄入，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要控制食盐的摄入。另外一点呢，我们讲运动， 运动的保持我们整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呢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卒中预防里面呢都提到了有规律的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像每周两次啦，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呢，是对我们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这个血脂和血压呢，是有助于预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关于运动呢，我们想就是它要求有氧的运动，所以我们讲这个女同志逛街，这个男同志这个买菜，
12: 都算有氧，
11: 这样达不到一个有效的有氧运动。
12: 对，
11: 它一定对你的心率啦，你的这个持续时间呢，有一定要求。一般我们讲把这个像我们讲的慢跑、快走、游泳，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氧运动，
12: 还是得有点这个什么，还是得有点运动量，
11: 有点强度。
12: 虽然逛街的时候心情是愉悦，但是体量到不了。
11: 对，
12: 然后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健康的生活，戒烟啊、戒酒啊，是吧？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都应该注意。确实，您说到今天说颈动脉，这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就是这个大脑营养的高速公路啊，也是这个生命通道。
11: 对，
12: 但它一定要保持通畅啊，保持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健康，然后这个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虽然是小小的一条血管，但是却牵动着我们生命健康非常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这个元素啊，也希望接下来吴主任能够常来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来普及我们相关的知识。再次感谢。
11: 好，
12: 谢谢吴主任。
11: 谢谢
1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2: 你上路，你上了牌之后，他营养也被打，早就四轮。
0: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3: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踪信息是予以高度保护的。
1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上路啊，生产上路行驶这些过程呢，必须是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的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之后，你才可以去上路驾驶。然而有些消费者反映说，我在一些电商平台还有直播间里面啊，不少特殊的汽车现在正在公开的销售，商家宣称说他们所谓的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直接开，而且价格还非常便宜。哎，各位，这靠谱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1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5: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8: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5: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9: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15: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0: 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15: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15: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4: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是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是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呢，商家对外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咱们继续往下看。
15: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
21: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2: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21: 全国各地。
15: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2: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21: 没有，从别处拉的，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15: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2: 我一开始以为那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21: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2: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21: 对。
15: 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4: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仿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看。
15: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四轮车没有，正常有。
5: 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15: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
22: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23: 1500。
22: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23: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22: 哎，你们之前给这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23: 供过，一直供着的。
15: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22: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5: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22: 哦，
5: 给你的都是实的。
22: 行。
5: 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15: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源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鲜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24: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5: 就卖给客户了嘛。
15: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22: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25: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采集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24: 因为咱这边用采集的多，
25: 全新的话，说实话价格太高。
15: 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4: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2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8: 一比一是一，
29: 多少钱？
28: 2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呢是2440了。
29: 人家比去年还多。
2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2: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这炎热的夏季啊，高温炙热的天气让我们也感觉到浑身透不过气来，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很多肌肤的问题。 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呢，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 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 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你好，大家好，各位好。
1: 欢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一见到张主任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因为张主任的皮肤真的太好了。不愧为皮肤科的主任，平时对这个皮肤管理方面一定是很有心得，是不是？啊，对呀，皮肤科大夫相对来说还要注意打理自己的皮肤的，是，首先要
0: 把自己打理好才容易说服别人。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夏天的阳光特别强烈，应该说在一年四季中，这个夏天是我们这个皮肤受到外界就是干扰的一个非常强烈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是吗？
1: 对，夏天应该是皮肤遭受这个伤害最大的一个季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很多 就是朋友啊，他这个皮肤啊汗腺特别旺盛，这个新陈代谢也特别旺盛，这个皮脂啊分泌也是特别旺盛，对，一天下来总是这个油乎乎的，
1: 油乎乎汗乎乎的，
0: 对，这个一旦有了油有了汗，那随之而来的可是就一些
1: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
0: 一些皮肤问题出现了，最常见的痤疮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是，
1: 你看夏季的汗腺炎是吧，汗疹呀，痱子啊，
0: 嗯，夏季皮炎，这些都很多呢，
1: 都很多，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里边一个
0: 出汗多出油多有关系，
1: 对对，出汗出油多以后就会引起一切的问题，容易皮肤感染。
0: 哦，
1: 哎，夏天你看，它会引起皮肤感染。对，你看到夏天了以后，你看这就是出汗多了以后，皮肤的抵抗力就会差一些，那毛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进行繁殖。小孩子也是这样，皮肤表面的抵抗力差，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啊，皮肤上出现一些脓疱疮，其实就是细菌感染了。那我们看到好多的年轻小伙子啊，出现的都是疖肿啊， 是吧？毛囊炎，你看脸上就出现那种小疖肿，毛囊炎，小孩子也有。哎呦，最近也是特别的多，就皮肤感染的情况。 嗯，是，其实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哎要不就是上火了，要不就说你洗脸没洗干净，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2: 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上火了。
1: 那中医里呢其实它也就是觉得是上火了，
2: 是，其实跟这个火确实有关系，是吗？
1: 对，中医认为它就是上火了，然后就开始泄火
2: 旺盛啊。
1: 对，那我们西医就觉得它皮肤上有感染，
2: 皮肤表面啊出现了这个皮肤一些细菌的感染，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了，你像痤疮可能就痤疮病变感染，那么脓疱疮呢它可能就是颈部菌的感染啊，或者链球菌的感染，这样的感染就细菌。嗯，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这个痤疮吧。其实说到痤疮，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关心，因为好像我过了那个青春期，过了那个年龄段了，这个痤疮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实际上这个痤疮好像分布
1: 年龄还是15到30岁哈，但是呢现在好的的小孩子10岁啊11、12岁啊就开始发病了，那也有一些到了30多岁呢还是不好，到45、10岁可能还发病，所以痤疮呢发病周期还是非常长的。是，可能很多朋友哎特别是年龄稍大点朋友30多岁朋友长一个青春痘，就会说哎呀我这是返老还童了，我又青春了，哎开心的不得了。其实这个青春痘它有时候这个年龄的范围还是波及挺广的。对，其实它就是到了青春后如果还出现了这个痤疮呢，可能具体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有一些问题的，还是找找原因去了，
2: 长痘痘有可能是机体出现异常了。
1: 对，你比如说青春期10岁常见的一个痘痘的发病周期15到30岁，如果你30岁以后还老是起45、10岁还不好的话，那就再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2: 要找一下了，当然与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是有些好的它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呀，这个就饮食的问题，或者压力的问题，就是还有就睡眠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了。
1: 是，那这痤疮应该产生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年龄是不是就能看出这个痤疮它产生的原因呀，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有关系呢？ 对，可能会去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要找一下，除了内分泌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2: 一般还有什么原因呢？除了
1: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啊，紧张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就饮食方面的原因啊，再加上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它痤疮的持续的不好啊。这个长痘痘原来
2: 很多原因啊，好多的原因的，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可能这个环境啊休息不好啊饮食，
1: 饮食住行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因，
2: 都会引起的，都会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长痘。
1: 对，
2: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是有些好的它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呀，这个饮食方面的原因啊，这家伙就是睡眠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它痤疮的持续的不好啊。这个长痘痘原来很多原因，好多的原因的， 不光是身体，可能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内分泌是有关系，但是有些好的它内分泌没有太大的异常，可能就是出现了比如说化妆的问题呀，这个饮食方面的原因啊，这些都要仔细的去问一问，可能就这些原因导致了它痤疮的持续的不
1: 吗？
0: 啊，对，背部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背部确实是不容易洗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部位就会皮脂分泌多，那长期的皮脂分泌增多就会堵塞毛孔，引起一些毛囊炎来。
1: 哦，
0: 就这个部位洗澡的时候还是特别重点的要洗一下，特别是油脂分泌多的人，是吧？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的痘痘，其实它这个分型还不太一样，什么有轻有重，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临床分型还是挺多见的，一般在临床我们都分为三度四肌嘛，对吧？
1: 三度四肌
0: 就一二三度，三度四肌就分为一二三四肌啊。
1: 哦，
0: 你像轻中重度这三度四肌呢，就一二三四肌啊。那么我们根据
1: 判断怎么去看啊？
0: 你像轻中重度，你看轻度主要是以粉刺为主，
1: 嗯，就是粉刺，
0: 哎，对，粉刺为主，那么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丘疹，就是非常少。
1: 嗯，
0: 到了中度的呢，它除了粉刺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炎性的丘疹、脓泡之类的。
1: 嗯，
0: 那到了重度呢，它就是除了粉刺、炎性丘疹、脓泡之外呢，它可能会伴有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比较严重的皮损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一些，对于人的外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那有的人可能满脸都会出现这种结节囊肿，就非常影响着人的外在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痤疮有的真的是很严重，你都想象不到它有多严重。
1: 是不是这个到了一般二级以上，很多朋友二级以上就要选择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对，一般的轻度的，如果说少量的，可能你自己经过一些护理，经过一些医用护肤品的使用，
1: 嗯，
0: 可能也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到中度以上呢，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治疗了。
1: 哦，
0: 因为中度以上你要是老不治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粗大，引起痘坑的发生，
1: 嗯，
0: 引起就是疤痕的产生了。
1: 就容易留下这个疤痕了。
0: 对，容易留下疤痕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还要及时治疗的。
1: 我以为这个疤痕留下是跟体质有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跟痘痘有关系。
0: 对，与它痘痘就是发生的这个性质有关系。你是性质是深度累积到深度有关系，那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有关系。
1: 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您见过不少这样的爱长痘的这些朋友们，他一般男性多女性多呀？
0: 一般的男性会多一些。因
1: 为什么男性会多？
0: 因为男性的性腺激素性腺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痘痘的发生还是它的发病机制有那么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就是男性激素的发生，男性激素的增多以后引起的皮脂腺的增生活跃，皮脂分泌的增多，对男性来说它的油脂分泌还是更多一些，对吧？那再就是那个皮脂分泌增多以后很容易就堵塞毛囊口，然后就引起我们看到的一些粉刺啊，一些黑头和白头粉刺。那有时候我们毛囊里边还有一些细菌，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的产生，大量的繁殖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你看一些红红的丘疹还有一些脓泡的出现。所以说皮疹就表现各不相同了。那么有些个体体质，有些人就是免疫功能发生的比较反应比较强烈的话，它就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了一些结节囊肿就反应就比较厉害一些，表现就也比较夸张一些，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临床表现。
1: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到的一种就是可能长期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存在这个痤疮，再加上经过治疗还是反复发作的话，那这样的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是它的机体的原因呢？
0: 对，如果说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往往也会给它检查一下，比如说女性我们会给它做的腹部 B 超，查查它有没有多囊卵巢啊。
1: 多囊卵巢会导致出现
0: 对，多囊卵巢就是容易出现痤疮比较重一些。那再就是有时候给它查查内分泌，看它有没有内分泌激素的紊乱，然后给它查一查，找找原因。那再就再找一下别的原因，比如说饮食的、情绪的、化妆的，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引起来。
1: 药物也会，
0: 对，药物也会引起来。你像长期使用一些，比如说激素啊，
1: 激素类的药物，
0: 对，激素药物使用，就是有些人他需要去使用一些激素啊，比如说还需要使用的免疫制剂的，比如说肾移植以后，他要使用一些免疫制剂，那他也很容易引起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大量繁殖，引起一些特别重的一些痤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问一问他有没有这些诱因，有没有这些就容易就是引起痤疮为什么加重的这些原因，去找一找原因，去给他一起分析。
1: 是，其实前面您介绍到了对于这个痤疮，应该说它产生可能是真的是跟我们不单单来说只是个皮肤问题，它可能产生这个痤疮就跟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可能一些功能啊、一些紊乱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内分泌紊乱、以及机体的紊乱、免疫的紊乱可能都有关系，当然与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父母容易长粉刺，那他孩子也是容易长粉刺。
1: 是，所以说
0: 好多的原因。
1: 所以说如果说皮肤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容小窥，应该说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 一些信号了。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朋友们在自己这个肌肤管理上皮肤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张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痤疮出现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内也有外在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很多这个发现出现痤疮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皮肤分型有关系啊？好多朋友我看这种特别让人嫉妒的这种中性皮肤，它就不太长痤疮，这个油性的混合性的就很容易长。
0: 对呀，就是油性皮肤就容易长。
1: 嗯，
0: 还是说是我们的痤疮的发生的机理，
1: 嗯，
0: 与油脂分泌多有关系，与油脂分泌多引起的毛孔堵塞有关系。
1: 嗯，是。那我要是长痤疮的话，那我勤洗脸，我使劲洗，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吗？
0: 就是，当然清洁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洗得过度了也不好。
1: 也不好吗？
0: 也不建议天天洗，洗得太多，洗得多了以后它反而刺激这个皮脂分泌的更多一些，所以不建议你洗得太过度。
1: 嗯嗯，是，我看很多特别是更讲究的一些女性朋友会使用一些磨砂膏啊来洗皮肤啊，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话，那样子建不建议用的？
0: 那其实就是磨砂膏它可能会让皮肤洗得比较干净一些，但是这个磨砂膏同时对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一定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也不建议洗得太过度了，那你可能让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它会引起别的问题
1: 啊。
0: 哎，所以说不建议洗得太多了，一天洗上两次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是把双刃剑呢。
0: 对对，
1: 是。那如果说出现了痤疮，就是痘痘，很多朋友我发现，特别是在家里有那种针，粉刺针，不知道您见过没有？然后去把这个痤疮给挑开，把这个黑头挑出来，这个到底痘痘能不能挤啊？
0: 对，这个痘痘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粉刺性的痘痘，你可以就是白头和黑头粉刺，你可以用这个粉刺针巧妙的把它挤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硬挤的话还真是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在医院里挤我们是有技巧的哈，比较容易就挤出来了。但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挤，你可能在使劲挤，可能还挤歪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毛孔的凸大。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挤的，
1: 留下个疤痕是吗？
0: 对，留下一些毛孔凸大，这个毛孔粗大也是看起来也不好看。
1: 是，
0: 所以说将来后期还得去做一下处理。
1: 是，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这朋友在挤痘痘的时候，他不讲究位置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危险三角区，说是不能去挤。
0: 这个危险三角区也是不建议挤，特别是一些炎性的丘疹，你像红红的丘疹啊，还有些脓泡，这都不建议挤的。挤的话很容易就是引起炎症的扩散，炎症的扩散到脑内，所以引起这个脑内的感染。
1: 所以说叫危险三角区。
0: 对，危险三角区还是不建议去挤的。
1: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有痘痘你又不让我挤，那我这痘痘怎么去掉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0: 是，其实痘痘现在治疗痘痘的方法很多了。你看我们现在医院里有中药的，有西药的，有药物的，有物理的，就是
1: 这么多种。
0: 哎，各种方法。你看还有一些光电的治疗，激光的治疗，果酸的治疗，就是光动力的治疗，就各种方法现在很多了。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分型，它的表型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1: 那怎么选择呀？
0: 那就是根据它的表型了，它的轻重程度，它的三度四级的这个临床表型去选择了。
1: 那由轻到重您给我们讲讲。
0: 有粉刺有丘疹这样的痘痘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就是药物涂抹就可以
0: 了。对，外用涂抹就可以了。再就是你当然外用的药物也挺多的，你像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粉刺类的这个痘痘的，我们可以给他用个阿达帕林啊，用异维 E3 红霉素凝胶啊，这样的去外用的。
1: 这些药物有没有激素呢？
0: 这些都没有激素的。
1: 哦，
0: 对，不会用带有激素的药物去治疗，
1: 是吗？
0: 不会的。如果对于一些炎症性的 粉刺呢，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使用一些外用的，就是以抗菌为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复西地三啊，或者是复方多年菌素啊，这样的药物去外用，那么去达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啊，这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怎么发现它是炎症引起的痘痘啊？
0: 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皮损来表现它的炎症的，就是它的炎症的轻重程度。所以还是得专业医生的去判断，
1: 还是得让医生来看，
0: 对，让医生看一看。
1: 我们自己只知道是长痘了，长得轻或者重，长得多或者少，
0: 对，至于它是什么样的痘痘，就需要专业医生去跟。

0: 因为它的皮层的表现来选择不同的药物了啊，所以这就比较重一些，不要自己随意的去在药店里买一个药物就可以了，这样很容易没有效果，还产生一些刺激反应。
1: 嗯，是。那其实这是针对前两种，应该算是比较轻一些的涂抹药物就可以了。
0: 对，你要是再重一点，比如说炎性丘疹呀，脓泡出现了，那可能我们就要给他口服一点抗炎抗生素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抗生素就是米诺环素。米诺环素也是一个治疗痘痘非常好的一个药，在我们科里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1: 火针治疗，您说的这个火针是个什么意思呀？
0: 火针就是
1: 来好像挺疼的
0: 啊。对，火针听起来挺疼的，就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技巧，也不是特别的疼，像那种说还是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抗炎。比如说一个脓泡和丘疹来了，我们给他做火针，可以说第二天它就会明显的减轻了，效果非常
1: 的好。您说的这个火针是指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0: 这个火针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的那个好火针或者是针灸的那种细针，把它烧红了以后啊，烧的它红红的，或者烧的它有点就是那个发白的那种情况下，给它接触到这个毛囊的丘疹的部位以及脓泡的部位，那么快进快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去啊，
1: 就把它穿刺刺破是吗？
0: 就是其实它也是肯定是要刺破的，但是光刺破还不行，主要是达到一个快进快出，达到一个立马消炎的作用。立刻产生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啊。
1: 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我想象，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做，
0: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做好了。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定要垂直进针，还要快进快出，否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皮肤。
1: 讲究方式上法，
0: 对，讲究一个方
1: 法
0: 的，对，手法很重要。
1: 特别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下不了手，而且很容易给自己留下一些创伤。
0: 对，你自己，因为这里是有技巧的，你必须要快进快出，要垂直进针，否则的话，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产生一个副作用，出现烫伤了。如果出现烫伤就很容易留下小疤，
1: 所以说在这里也不建议大家
0: 在
1: 家里自行采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来治痘痘。
0: 对，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去治
1: 是
0: 更安全，这个安全第一的。
1: 是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出现一些痘痘的时候，那无论是怎么样分型怎么样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来找医生来看一看，
0: 专业的大夫，
1: 专业的大夫来
0: 看
1: 一下。好，那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那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呢，就可以看选择视频直播，那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呢，朋友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同时呢，这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后台为您解答。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在这个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 4866和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的张春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最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那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

0: 是当前两种还是比较简单，第三种可能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肉疼啊，用火针的方式。那除了这三种之外，后面的呢？后面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痘痘有的真的是重到，就是那种痘痘好像在这个脸上这个痘坑真的让人觉得很影响美观了呀，那种就比较重了，是吗？
1: 对，我们就是根据，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表型来治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要求，对这个治疗的要求比较高一些。嗯，比如说他脸啊，又是因为长期长痘痘，会留下一些色素，改变啊，色素沉着啊，或者是脸上高低不平了，不光滑了，哎呦，看起来就是对，再加上一些油脂分泌多，脸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灰暗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特别希望通过治疗来提升一下他整个脸的这个色素，就是那个这个亮度啊。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求高的，他可以配合一个果酸的治疗。
0: 果酸，
1: 果酸的治疗，果酸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治疗中度痤疮的轻中度痤疮比较不错的一个方法。它通过这个果酸不同浓度果酸刷到皮肤上，产生了一种对表皮真皮以色素的这样一个作用，来达到一个治疗痘痘的一个目的。而且通过果酸治疗以后呢，皮肤不光痘痘可以下去，还可以让它的皮肤整体得到一个提升，得到一个提亮。所以说它是一个果酸治疗，也是一个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可以说美容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您说的这种方法，我相信肯定是很多这女性朋友选择这方面可能多一些，是吧？但是男的也很多选择，男性爱美的男士现在也不少。是，那您说的这个果酸是采用一种什么方法？就是一种
1: 物质来涂抹到脸上，它是一种化学焕肤、化学活肤的一种方法。它是通过这个果酸涂到脸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它中和掉，达到一种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一般也是需要在医院里做，经过两周，一般是两周做上一次。一般是4到6次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0: 是，那这种果酸会不会对于一些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会出现一些敏感肌肤的这样的问题？
1: 对，一般来说对敏感皮肤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对痤疮来说，大部分还是油性皮肤，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油脂分泌比较多，不太容易敏感。但如果真是它是敏感皮肤的话，还是不建议去使用的。
0: 那对于这种
1: 不适合使用果酸治疗的这样的朋友，他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如果不适合使用果酸的话，你只有口服药物来治疗好一些，然后服药了，
1: 对，吃药，然后再加上一个医用护肤品的使用，
0: 来
1: 达到皮肤的护理，要恰当的皮肤护理。像这种皮肤一定要恰当的皮肤护理，会就是以便它的皮肤敏感程度会加重。
0: 所以这个时候皮肤护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一些不太好治愈的这样的痘痘，一个是要服药，再加上这个皮肤护理要注意的。
0: 怎么护理？就是平时我们过轻，就说是洗脸就可以吗？
1: 对，其实有些患者他因为自己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一些药物，往往是有些药物它其实对皮肤也有一些刺激性，也有一些引起红斑啊，或者引起一些痒痒疼脱屑的情况，这就是药物在治疗的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一些，这个时候皮肤的护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你不要过度的清洗，你要使用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会帮助你修复皮肤的敏感状态，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 这样要你皮肤治疗以后，后期呢不注意出现引起了一个皮炎的情况。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长这种重度痘痘的这样的 朋友，他们往往可能是过度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过度的清洁皮肤，反而这个皮肤看起来角质层特别薄，而且特别敏感，很容易泛红，很容易就是敏感的样子。
1: 那皮肤就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为主去使用一些医用护肤品，就是舒敏洗涤的保湿霜啊。不要觉得我们皮肤只是油，其实我们的水油不平衡，需要去补水，需要去保湿，需要去锁水，这样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效果。
0: 是。那除此之外，这也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像是面膜呀，或者是女性还可以使用一些化妆品吗？
1: 对，可以使用化妆品，可以使用一些就是舒敏系列的医学护肤品类的化妆品比较好一些。面膜其实不是很建议你去使用太过度了，太过度了反而容易引起痤疮的加重。
0: 哦，
1: 哎，
0: 其实现在很多应该说是对于面膜的使用可能真的是特别，不光是女性朋友，很多男性朋友也会选择使用面膜。
1: 对，
0: 因为面膜的功能好像很多种，包括锁水呀、补水呀，或者说是清洁皮肤啊。其实对于这长痘痘的朋友来说，这个面膜不建议过多使用，是吗？
1: 对对，长痘痘的就是个这个患者呢，还是不建议用的太多。因为这个面膜大部分里边含有一些透明质酸，一些就是保湿锁水的一些面膜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你那个透明质酸太多了，它反而容易引起这个毛孔的堵塞。所以说对一些干性皮肤，对一些比较清爽一些中性皮肤，你多使用面膜还是好的，还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补水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如果痘痘太多的还是不建议使用的太多了这样就是还是以舒敏系列的保湿霜为主，清爽一类的保湿霜为主一些，多补水，补一些爽肤水，
0: 补水，多补水，
1: 爽肤水，就是更好一些感觉。
0: 是。那除此之外，前面说到除了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好的像是中西结合的这样的可以治疗我们这个痘痘的方式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痘痘还是比较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我们中医的火针放血治疗，
0: 是痘痘上放血吗？
1: 痘痘局部可以放血，这就是我们采取一些穴位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采取了耳尖放血啊，大椎刺络拔罐放血啊，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办法。
0: 脸上长痘痘身上放血就可以吗？
1: 它达到一个穴位治疗的目的，起到一个全身起到一个清热泻火的作用，消炎的作用，
0: 排毒消炎，
1: 对，这样的作用。你看有些长痘痘的朋友，他觉得放血治疗还是挺管用的，他就会经常的过来，每个周放一次啊，或者一两周做一次啊，效果也挺好的啊。所以说中医特色一些方法还是很多的。
0: 是。其实除此之外，像是您前面说到这几种治疗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电的治疗方式。
1: 对，光电的治疗，比如说光动力治疗。
0: 光动力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光动力治疗它是光和光敏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光化学反应。
0: 这是一种新高科技吧？
1: 对，它是一种比较最近几年就是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于中重度的痤疮。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这个使用起来会不会就治疗起来会不会有痛苦呢？
1: 也没有痛苦，一般就是过程可能稍微复杂了一些，比如说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过程，一个光敏剂吸收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繁琐一些，但是治疗的过程并不是很痛苦，我们一般是没有什么痛苦的，除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涂药之前，我们可能会给它做一个预处理，让它为了目的是为了让那个药物光敏剂吸收的更好一些。我们之前会做一个火针呀，或者打个点阵激光让它的药物吸收的更好一些。但这样的效果虽然是痛苦一点，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更好一些。就是治疗后的效果更好一些，可以是这个可以说光化学反应达到这个发挥到极致吧。让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发挥到极致，产生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0: 是。那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很多就是有痘痘的朋友们，其实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痘痘总是反复的发作，也就是说这个痘痘可能今天消了，可过几天又长了，这个是没办法是吗？
1: 其实你要是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每一种方法永远不再长了，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而且它后期的即使有一点反复的话，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也出现了这些痘痘也会很快的就消退。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疗程达到足够的疗程。
0: 是。所以说那不光是治疗，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说到这个 痘痘的产生，它不光跟内在，可能和还有外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平时的这个生活饮食啊、调理啊、作息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这些方面也很重要。
0: 是。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这已经被很多网友刷屏了。很多朋友在跟张主任打招呼，说专家您好，不想长痘。还有一位朋友说上学都没长痘，这工作长了很多。那说明是不是这有时候跟压力也是有关系啊？
1: 对，有可能。
0: 是
1: 有些人就是工作以后压力比较大一些，反而出现了长痘的情况。
0: 是。还有朋友说，医生有你说今天讲的青春痘我正好需要。其实这个青春痘好像不光是前面说不光是青春期长啊。
1: 对对，
0: 所以说是
1: 青春后痘痘。
0: 青春后痘也有，青春期的后痘也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局限现在这个年龄范围还真的放得很大。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请问长痘痘怎样调理呢？调理，其实前面我们也刚刚想说到这个话题。对，因为好像不过在这个治疗之后并不说是一劳永逸的。
1: 对，
0: 这个包括以后的这个生活中的作息调理这方面就要尤为注意，是吗？
1: 对，你比如说治疗后痘痘是下去了，是吧？但是它也可能再反复啊。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调理去。包括饮食，包括化妆，包括情绪、睡眠这些，其实还是都需要去调理。还有皮肤的护理这块，也些都是尤为重要的一些调理的方式。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
0: 是注意去。前面您刚才说到，像是很多这种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就是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啊，都是化妆示人。那如果说长痘的话，其实不影响这个化妆，但是好像如果化妆的话，这个就是去妆不彻底的话也会引起痘痘啊。
1: 对，你化妆，其实化妆的过程，你比如说一天你都化在妆上，那在一天的时间，这些妆都可能被皮肤吸收的。那被皮肤吸收以后就有可能就堵塞了这个毛孔。我们也看到经常化妆的人，哎呀，脸上出现了很多这种闭口的粉刺。这个粉刺还是很难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化妆来说，其实还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还是不建议就化妆化得太厚了、太频繁、时间太长了。尤其是注意卸妆啊，
0: 一定要卸妆卸彻底。
1: 对对，
0: 是。那对于长痘的朋友来说，这个洗脸是不是跟我们就说是其他普通人洗脸也是一样吗？也是要正确的洗脸呢，还是过度清洁的洗脸也有必要吗？
1: 对，其实长痘痘一般来说它是皮肤是油性的皮肤的，所以对这个油性皮肤的洗脸还要注意用一些比较能够清洗干净的泡沫洗面奶更好一些。对，我建议用使用的泡沫洗面奶会洗得比较干净一些。就是每次能清洁干净，但是并不是说你要频繁的去使用。一天要多洗几次也不一定，是吧？就是但是每次你尽量的清洁干净它。有些洗面奶就洗感觉洗不干净，脸上老是觉得
0: 滑滑的
1: 黏黏的那个样子，那就毛孔可能清洁的不太干净。
0: 是。其实我感觉很多男士喜欢用这种就是肥皂或香皂洗脸，因为这感觉洗完以后特别干爽。
1: 其实也不是太好，
0: 也不好吗？
1: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的去补补水，去补补水，去使用一些清爽一些的保湿霜。补完水以后我们加上保湿霜就可以锁一下水啊。就会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还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所以皮肤在受到伤害的同时赶紧的补充一下这个保湿剂，这样不至于使皮肤感到特别的就是干燥，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是要注意一些。
0: 是，所以说长了痘痘之后啊，不能总是寄希望于在饮食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理。其实饮食调理也非常有必要，
1: 也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刚才讲了就是你看喝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0: 喝牛奶也不行啊。
1: 牛奶喝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低脂牛奶、脱脂牛奶喝多了也不好
0: 啊。
1: 那必须吃甜食太多了也不好，
0: 也不好。
1: 对，吃油脂分。
0: 我们原来只知道这个辛辣油腻， 可能会诱发痘痘，原来这个牛奶不行，
1: 对，牛奶喝多了，对，牛奶甜食都吃多了都不好的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就是牛奶甜食吃太多，再就是碳酸饮料。
0: 要不
1: 要？对对，尽量的要避免，因为它这就是高热量，巧克力这些都是
0: 高
1: 热量
0: 的
1: 啊。再就是比如说那个油脂的食物，还尽量少吃，因为这个油脂食物直接进去以后变成油了，是吧？这些是油性的。再就是对于辛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你再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吃了辛辣的食物以后真的你痘痘就厉害了，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吃嘛，是吧？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的啊，也没问题。
0: 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要注意，像是海鲜可以吗？
1: 海鲜也没问题，海鲜是没问题的，
0: 海鲜没有问题
1: 啊。对，一般海鲜是优质蛋白，也没问题。
0: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一旦出现皮肤问题，首先要忌口的，哎，我要忌辣，我要忌油，我要忌海鲜。
1: 是，
0: 其实海鲜其实
1: 对海鲜没问题，高质蛋白、优质蛋白，没有必要去忌去啊。
0: 是，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作息啊，可能调理正常了以后，也是让我们这个打败我们的痘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就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0: 很重要方面，当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护理肌肤，正确的护理肌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男士不太爱用护肤品，但是这个护肤品也有时候还是有必要的
1: 、啊，对。清爽一些的护肤品还是有必要用的。
0: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以前长的痘痘现在有痘痕怎么办呀？其实这也是很多长过痘痘的一些朋友的这个困扰。
1: 对，
0: 一般留有痘痕的肯定是之前长的痘痘还是
1: 比较重的，
0: 但这个好像痘痘消失了，痘痕很难消失呀。
1: 其实痘痕呀，就是痘痘，就是留下一些痘印儿、痘坑这一些，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痘印来说，一般经过一个时间，它会慢慢的就会消退了。但对于这些痘坑留下来，可能就很难消退了。
0: 对，好像就感觉皮肤挖进去一块，
1: 对，这种
0: 不太好平整
1: 了。有的是凹坑，有的是凸出来的。就是各种疤痕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建议一定要早治疗，及早的去治疗去，避免留下更多的痘坑。但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早的治疗，留下的痘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办法治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科技发展的也比较快嘛，治疗痘坑的激光设备也比较多了，
0: 用激光啊，
1: 对，有激光，可以用激光，点阵激光去打这个痘坑，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0: 这个激光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呢？
1: 不会有伤害，一般这个点阵激光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针对着真皮层，让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是重新的排列达到一个平复这个痘坑的作用。所以一般对表皮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你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在专业的大夫去使用去。如果你使用的不恰当，参数选择的不正确，过度了，那肯定对表皮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慎重去使用，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痘坑的治疗，要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0: 是，这一点非常有必要，不要轻信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信息。当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痤疮啊、痘痘这样的问题，还是一定要找这专业的医院，找这医生来看一看。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朋友问到，请问调理痘痘是需要过程的吗？几个疗程啊？这其实前面说到了，这个调理痘痘它一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吧，
1: 一个过程的
0: 啊。
1: 其实我们说你看痘痘吧，它有的人就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所以说这个痘痘治疗有你这么长时间要很快的治好也是不容易的，一般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要是严重的痘痘真的需要半年之久的时间。
0: 哦，这么长时间，
1: 这样达到一个就是足够疗程去控制它，才能让它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
0: 都是分疗程的，
1: 对，根据情况，如果说它是轻中重度不疼的话，它的疗程也不疼。
0: 您在门诊上就是像这样的最重的这样的痤疮的患者，最长疗程是多长时间？
1: 一般的半年以上。
0: 半年以上，
1: 需要半年以上的疗程就会达到一个更好很好的控制了。
0: 嗯嗯嗯，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疗程是分
1: 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
0: 根据
1: 他不同的情况，而且分阶段的治疗，你比如说早期、中期、后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得根据皮损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他都好了就可以重新调整一下方案，说一般来说是一个续贯的一个治疗。
0: 嗯嗯嗯，
1: 就根据不同的就是阶段分阶段的去治疗去。
0: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是那个夏季，特别是应该说是不光是紫外线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熬夜呀，喜欢这种吃一些油辣，就是这种油腻辛辣或者这样的食物，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不注意啊，压力呀，包括这种休息作息的不规律，都会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种痤疮。但出现痤疮的话，不重视治疗的话，那有可能会真的引发
1: 严重的情况，
0: 严重的情况，对，
1: 非常遗憾，
0: 对，会引发一些美观，但是这个也可能会真的，特别是引发我们像青少年都会产生一些社交障碍呀、啊，或者这种自卑心理呀、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痤疮的治疗，那也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期过后留下一些痘坑啊、色沉啊，包括一些疤痕啊，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
1: 一定要导致，
0: 对，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事业呀、社交啊，包括一些
1: 影响婚姻呢，
0: 影响
1: 自己一生的幸福呢，是吧？
0: 对，也会影响到，有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说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是更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是痘痘，就说是高发的人群，我们有办法去预防它发生吗？
1: 啊，对，高发的人群的话，其实预防还是挺难预防的。只是你如果说真的你有了这个痘痘，你就可以全方位的去预防。从几个方面去预防去，对吧？
0: 一般像是几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呢？
1: 对，你要是预防的话，你看啊，首先皮肤的护理这一块你要注意吧，刚才也说了挺多的。那这就是饮食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啊，这就是化妆。
0: 化妆。
1: 哎，化妆这一块也很重要啊，不要去过度的去化妆，是吧？
0: 化妆其实
1: 就这几个方面。
0: 在之前也有和朋友有过这样的争议，那我们觉得这个化妆可能过度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毛孔堵塞呀，会引起长一些痘痘或一些色斑啊，但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化妆是保护肌肤呀，保护肌肤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就说是一些粉尘呐、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干扰啊，甚至这种紫外线也会抵御。那您是怎么看待呀？
1: 那其实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美观，好的并不是说为了去保护皮肤。就是为了美观，表面看起来好看一些，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对吧？大家化妆有时候涂了好几层呢，啊，就是为了一个美观。你要真正的保护皮肤，我们不用那么多，我们就可以就是涂上一层保湿霜就可以了。我们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补水，注意保湿，加上一个防晒就可以了。你如果说有时候就为了美观，涂上一层有一层，好多去隔离呀、啊、什么的啊，彩妆啊什么这样就很多的啊，叫一层有一层的比较多一些，对皮肤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利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皮肤的代谢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涂得太，当然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是需要去化妆，需要去美化自己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化妆后的啊，去一些卸妆啊，再就是卸妆完了去保护皮肤，我就加强这个皮肤的修复啊，这一块其实也有好多啊，好多就是促进皮肤修复的一些妆，去注意起使用起啊，
0: 是，这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教一下张主任。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人只关注这种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比较敏感的肌肤，但出现这种泛红或灼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晒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做这种修护工作呢？
1: 对，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晒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晒红，我们有时候就是出去一天上海边就很容易晒伤了，出现发红，出现脱皮了，出现灼疼这个情况。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是要及时的治疗去。其实我们根据皮肤的情况去治疗，我们快速的使用一些药物， 那就很快就会让他这个这个受伤的皮肤恢复啊。一般是使用一些一些药膏，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促进炎症消退的一些药膏，就会达到一个快速的疗效。你不要觉得啊，激素是不是都不好啊，都是有伤害的？不是的。如果说你使用恰当的话，你使用一些就是适合的你皮肤的皮损类型的去使用的话，你会达到一个快速的消炎，而且不至于留下一些明显的副作用。这个其实不用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它会有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而且短时间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0: 是，其实当肌肤发红的时候，可以选择先冰一下我们的肌肤，让它稍微降一降温，
1: 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收敛的药物，
0: 也可以。
1: 哎，对，
0: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种肌肤护理，包括一些痤疮方面一些防治的问题，也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呢，朋友们在出门在外一定要防止晒伤，当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做好皮肤护理的工作。那同时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一线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的他，智慧苗管家的他，又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坐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
4: 嗯，
5: 大家好，
4: 欢迎裴总来做客节目啊。裴总今天这个不只是来做客节目了，还带着他的产品来了哈。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裴总带来的这个香甜啊。裴总今天带来的是香甜的味道啊。
5: 对，
4: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布了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啊，在他的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直播台前摆放了裴总带来的那份甜蜜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哈，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栏目啊，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问一下裴总感受如何？
5: 很荣幸作为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
4: 嗯，
5: 参与本次节目啊，
4: 嗯，
5: 心情啊，非常荣幸，
4: 非常荣幸。嗯，还有吗？
5: 那个，你想什么呢？像那个，我从2025年，
4: 嗯，
5: 参加了省农广小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
4: 嗯，
5: 哎，学习了农产品品牌运营，
4: 嗯，
5: 哎，这个电商产销新模式，
4: 嗯，
5: 转变了传统种植思路，
4: 嗯，
5: 哎，受益匪浅，
4: 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提升了自己哈，哎，
5: 对，
4: 让自己这些年来可以说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有咱们农广校的身影，
5: 嗯，
4: 在默默地支持着您，推着您往前走，对吗？
5: 对的。
4: 那么可以说啊，最近咱们有很多的齐鲁农创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他们可以说是咱们农业领域各个行业方面的这个小的门类方面的一些代表啊，大家都在自己的农业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啊。后来呢我们一块来到了农广校，参加了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那么您感觉这次培训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有哪些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5: 以往啊，培训主打是种植技术，
4: 嗯
5: 啊，这次呢更侧重农产品，
4: 嗯，
5: 哎，这个产品经营，
4: 嗯，
5: 电商销售与品牌打造，
4: 嗯，
5: 实用性更强，
4: 嗯，
5: 啊， 也让我们这个新农人啊，
4: 嗯，
5: 这个拓宽了产销思路。
4: 哎，拓宽了思路，
5: 对，
4: 让自己呢可以说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些这个我们来做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可能有点迷茫了。
5: 哎，是。
4: 但是呢，其实迷茫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习不到位。如果经常学习或者经常外出去参观的话，或者和一些高手高人交流的话，哈，一定是这个不迷茫的。
5: 是的，
4: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除了在我们的农广校组织大家一块学习，不迷茫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学员同学们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都是精英，
5: 对对
4: 啊，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所以大家伙一交流啊，真的是又不迷茫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光明的这么一个学习班，让大家这个思路啊，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哈。
5: 是的。
4: 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一些提升呢？
5: 嗯，通过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我在种植种植这块啊，
4: 种植
5: 啊也标准化了，
4: 嗯
5: 啊，平面也平面化了，
4: 嗯
5: 啊，这个你包括从那个电商销售，
4: 嗯，
5: 产业经营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嗯
5: 啊，也转变了这个传统种植思维，
4: 嗯
5: 啊，这个拓宽了产销渠道，
4: 嗯，
5: 更加懂得规范化、市场化，
4: 哎。其实这个思维，人家说这个思维啊，一改变，格局就变了。所以说，在咱们产业前进的道路上，您看这个刚才说的品牌化啊、标准化，
5: 对，
4: 这都是我们迈向一个更大规模、更大的一个平台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
5: 对对
4: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参差不齐，今天送到客户手里了，哎，貌似这个瓜很甜，第二次人家还来进你的瓜，发现哎，怎么这个瓜不甜了呢？有的时候个头又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口感也不一样了，这就叫做质量不统一了。
5: 对，
4: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
5: 嗯，
4: 如果要想突破这个瓶颈，那就是要统一标准，统一我们的生产流程啊。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哈，我们如果做农业做大了，不管是做合作社也好，还是做基地啊、公司啊、家庭农场，都需要统一标准啊，包括用肥啊、管理啊、这个生产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哈。刚才其实裴总讲的这些啊，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在农业前进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地方哈。刚才聊了聊咱们这个在去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中的一些感受、学习心得，可以说我最起码我能感受到裴总应该是成长了很多。
5: 啊，是的。
4: 嗯
5: 嗯，
4: 和同学平常私底下交流吗？
5: 也交流
4: 啊。
5: 嗯，因为你像这个通过学习啊，这同学们之间，嗯，就是干哪个行业都有，
4: 嗯
5: 啊，就是，就是他有资源，
4: 嗯，
5: 哎，我这更正好需要，
4: 嗯
5: 啊，就是相互的这个结合，
4: 嗯
5: 啊，我感觉这个学习啊，这学习啊，他并不是光得到学习了，
4: 嗯，
5: 哎，还是更宽度了这种
4: 拓宽了，
5: 拓宽这个人脉，
4: 人脉，
5: 对，
4: 哎，就像是我们说的，读了一个 MBA 那种感觉了，是吧？
5: 对对对，
4: 既有学习的这个作用，
5: 嗯，
4: 也有拓宽人脉的功能啊，在里面。
5: 对对对，
4: 所以说咱们这些农民企业家们真的是乐在其中哈，在这个快乐当中不断的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啊。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期了啊，来到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啊，别管是做什么的，是种的还是养的哈，反正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是老人。裴总啊，刚才其实提到了一句啊，说自己啊真的是深耕农业领域多少年？
5: 18年。
4: 18载啊。
5: 嗯，对，
4: 18年啊。18年一个小孩都成年了，可了不得。18年，18年是一直扎根深陷的什么呢？设施瓜果蔬菜种植的一线。其实一提到深陷，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呦，人家深陷的那蔬菜那真的是很厉害哈，这个产业每年的这个瓜菜节那也是鼎鼎大名，能在深陷啊设施蔬菜领域扎根一线哈，摸爬滚打了18年，可以说你也是见证了咱深陷这个农业产业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
5: 对，是吧？嗯啊，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想问一下，让您选择投身到农业，深耕这片土地的呢？作为啊土生土长的这个沈县人啊，从小搬着大埚挂果长大。嗯啊，你像这个最早你像我们沈县味儿庄啊，是在你这个1996年就开始建棚。嗯啊， 所以说呢这个我对这个大棚啊是比较有深刻的这个情怀。
4: 当时您多大？96年，你见到大棚的时候？
5: 哎呀，96年是12岁。12岁，
4: 那时候上小学。
5: 对啊，当时见了大棚稀奇不？稀奇。嗯，说这是干什么的？我记得是头年种棚不是小嘛，就是俺二哥还没结婚嘞，就是俺嫂子家也种田瓜，俺种田瓜。
4: 我就说呢，哎，上上我去，为什么呢？哎，喊着嫂子，是吧？吃个瓜，弹个二嫂子给个甜瓜吃。
5: 哎，对对对对，嗯，
4: 那是第一次见棚是吧？
5: 对对，嗯，
4: 觉得棚里还能种东西。
5: 对，嗯，你说你这个在早哈，以前是种的呢，也种那个就是那个香瓜，嗯嗯，种那个就是跟白瓜，嗯，还是那个状元系列，
4: 网纹瓜什么的那种，
5: 网纹瓜没有，没有那边。
4: 完全就是状元，
5: 对，就是咱山东那种老品种的，哎，对对对，老品种。嗯，再往后就开始种什么呢？就是那个，像那个，嗯，丰田，嗯，那个黄色的，就是那个椭圆形的。
4: 椭圆形那个，有点人家说长得有点像蜜瓜那种的感觉。
5: 哎，对对对，嗯，再往后就是绿宝，
4: 啊，绿宝，
5: 还有老当家，啊，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哎，你看。
4: 不让系列的那个高端品种了，都不让系列，那就来到了近段时间，哎，对对对啊，这几年了。嗯，你从那个就是剥皮的，嗯，开始演变成这个高品质的了，又开始啊，这二年开始就是推广这些这个高品质的瓜了。嗯啊，其实提到甜瓜，我挺没发言权的，说这个惭愧的话，为什么呢？我不大喜欢吃甜瓜。 但是呢，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甜瓜。刚才他一说甜瓜呀，立马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除了这个，那时候咱山东人买瓜都是一到了夏天拿着麻袋扛着西瓜哈，谁家每家每户都得买上那么几个西瓜放到家里，每天吃上一两个的哈。
5: 对，
4: 那时候西瓜也没现在那么大。
5: 其实刚才他提的这些品种啊，我现在回忆一下，家里还真的是经常吃。
4: 但是呢，我挺惭愧，我没大吃过甜瓜，因为我个人口感的原因哈，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呢，甜瓜确确实实，我是很偶尔会吃。他那个甜度啊，近些年来确实比小的时候那个甜度要高出好多好多。
5: 是的，你说，有时间了，据我们沈县，改变一下我对甜瓜的印象。
4: 是的，
5: 确实每次就和做这个甜瓜的嘉宾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哎呀，有点惭愧啊，主要是这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哈，这是纯属于个人口味的原因。其实深耕农业领域18年啊，特别是在咱们深县这样一个果蔬大县里面哈，摸爬滚打，可以说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您这个公司的名字，我最开始差点念错了，我念成了聊城万家了啊。其实呢，有一个这个事业的业 产，
4: 嗯，
5: 哎，才能立足沈阳瓜果特色产业，
4: 嗯，
5: 啊，这个全程啊，什么呢？全程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
4: 嗯，
5: 啊，这个种植技术帮扶，啊，农资配套，
4: 嗯，
5: 啊，品控分级等产销对接，
4: 嗯，
5: 啊，这个销路，这个销路扩展一站式服务，
4: 嗯，
5: 啊，助力这个农户哈、啊、稳产增收，
4: 嗯，留个电话吧， 光说人家怎么找你文产增生
5: 啊？那是我是沈县文庄，叶满家，农业科技园公司啊，手机号是1521645-6366，啊，1521645-6366。
4: 哎，大家可以记一下裴总电话哈，裴总这个别的我不敢说，最起码在这个种甜瓜。种大棚蔬菜方面那绝对是行家里手哈，这个我是看过他的这个资料介绍的。朋友们如果也想了解了解裴总的个人经历啊，他会哪些，比较擅长哪些，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就在我们直播页面的下方有裴总刚才报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咱们这个在这个直播页面下方找到这个联系方式啊，来后续的去对接裴总啊。这个其实不是事业上的事儿，买瓜也可以。
5: 对，你像什么呢，那个我今年哈，推广的这些这个高端品种，也可以，你包括想种植的哈，还有什么呢？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水果商，想要高品质的，啊，都可以来那个我们沈县文庄啊，找村报种苗啊，这个我的门市头就在这个大路边上，也挺好找的，就是也可以来，我们。三万棚的，去品尝瓜，可以，我们试验棚，品种很多，咱们可以让这个全国的水果商，来选一选瓜，
4: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啊，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把自己的门头放在大马路边上，
5: 对对对，
4: 谨防大家找不到啊。
5: 是的，
4: 刚才其实一在说这个您的这个技术。啊，而且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咱们这个18年的一个技术啊，18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了。您熟练掌握了大棚的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等等的，可以说是18年过程当中啊，这个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点点滴滴的经验哈。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实操的一些经验，能和咱们农户朋友分享分享的？
5: 可以，首先呢是种苗，种苗是根本，选苗啊别贪便宜，优先选高抗病，抗逆性强的优质种苗，从源头，咱降低它的风险，那啥呢，这个首次呢，这个是灌雷啊，灌雷降细节，这个大棚啊，这个温度调控。这个政治大茶，水肥管理啊，都要跟着作物它长势走啊，别盲目跟风的，用药用肥，它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再个呢都是病虫害防治在前，你什么病虫害啊，都得以防为主，是吧，优先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控啊，提前做好这个棚室消毒通风降湿，减少后期打油压力，最后呢都选选这个农资，农资一定要靠谱，要选都选正规渠道的农资，可别用那三无产品，避免出现药害肥害，这些都是我踩过坑啊总结了的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种出好收成，
4: 这份种植避坑指南给大家已经发出去了啊，朋友们，这个都是咱们可以说踩过的坑啊，一些经验之谈哈。但是刚才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从最开始选种到后来的种植，再到后续的这个农资的选购啊，可以说您是不是也有农资店啊？
5: 也有
4: 农资店，您看非常全面哈，就是全套化的一个农业服务体系啊，现在也给农户提供这些服务。
5: 对，是的，这个你想这个他棚里的话，现在你想我们尤其是我们那个楼棚比较多，你这个土壤改良这块必须得整，那么你不整它比较上不上的严重。
4: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农业的大县哈，或者是农业的重镇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土壤的问题。
5: 对
4: 啊，土壤一旦用时间长了，地力就下降了。
5: 对，它的有机质少了。
4: 对，有机质少了，这一块呢就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啊。咱们那儿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5: 是的，你像基本上，你像今年吧，你看像我这边这个棚户哈，有很多小两年这基本都不用了。
4: 嗯。
5: 啊，你像我给他们推销的控制费，
4: 嗯，
5: 包括这个生物菌费，
4: 嗯，
5: 啊。但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那边现在就是基本都是种甜瓜，
4: 嗯，
5: 啊，甜瓜比较多，
4: 嗯，
5: 啊，所以说吧，这样的种的品质会更好，
4: 哎，
5: 啊，
4: 其实就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提到了一样哈，我们都要统一化，统一化的标准，这样的呢，不管是我们这个种什么样的这个作物哈，只要能够统一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最起码它是一个均衡的，它不会是说这个瓜甜，那个瓜不甜。
5: 对，
4: 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就等于是砸自己的一个牌子了哈。刚才我在咱们的直播页面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您是这个学用贯通啊，这个学员是吧？
5: 是的，
4: 啊，提到这一点呢，咱们朋友经常听节目的应该非常熟悉哈，学用贯通，学以致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5: 对，
4: 那么您是咱们农广校2024到2025年度深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项目智慧苗管家班的优秀学员，听到这个名字，朋友们肯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智慧苗管家，哎，很可爱的名字，而且呢又很现代化。这次培训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
5: 可以。
4: 嗯，
5: 简单来说啊，就是接地气儿。
4: 嗯。
5: 实用性强，不光有专业的种苗这个培育哈。
4: 嗯。
5: 大棚智慧管理知识，还能结合结合这个实际操作。
4: 嗯。
5: 手把手教现代化育苗和田间管理。
4: 嗯。
5: 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同行相互交流经验。
4: 嗯。
5: 啊。真正的做到了学能用，见能效。
4: 嗯，
5: 哎呀，这个是，确实这个这堂课很好。
4: 嗯
5: 嗯，
4: 很好啊，
5: 真很好。
4: 这个学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化为了两个字，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深耕农业十八载的一个，可以说是老把式。是老把式了哈。这个也是我们的新新的高素质农民啊。能够说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和心得。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学习班里边有没有去田间地头去考察过的。
5: 考察过
4: 当时去了哪里啊？
5: 你包括就是像这个去的安信，
4: 嗯，
5: 还有威力，
4: 嗯，
5: 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
4: 大型的种苗企业啊，
5: 对，还有那个就是合作社，
4: 嗯，
5: 就是干的比较好的那些，啊，
4: 你自己育苗吗？
5: 育苗，
4: 你自己也育苗？
5: 对，
4: 你感觉自己现在的这个水准和这个专业化的大型的这个育苗基地公司他们相比较的话，你感觉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升的？
5: 你包括设备这一块，
4: 设备哈，
5: 设备，设备，你包括还是这个比较大型的那种，
4: 那得投资，
5: 对，投资比较大，
4: 你感觉技术来讲的话，你和他们的技术人员相比较的话？
5: 我还是有差距的，
4: 有差距哈。你觉得差距在哪里啊？
5: 差距感觉是没有人家能更专业一些，他们
4: 就是在这个专业技术领域，
5: 对，
4: 他们可能是专门科班出身或者学这个的，
5: 是的
4: 但是咱们通过这个实践也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成长为咱们这个育苗界的一颗新星啊，毕竟你有这个多年的一线摸爬滚打的这个经验在里面哈。
5: 对，
4: 您感觉种好一个甜瓜，它和这个育苗和这个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它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是说你不懂育苗照样可以种好甜瓜？
5: 你如果懂育苗情况下，会更好。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是做育苗的哈，这个育苗啊，从苗期的时候，你包括咱用一些这个就是微生物，微生物，你包括叶喷，或者是那个就是打药的时候啊，都提前把这些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病虫害这一块都防治了它防治以后，它再到棚里以后，它根系是非常好的，
4: 你
5: 包括它的就是死苗烂壳这一块基本上没有，所以说从苗床上都开始就是以预防为主，
4: 这一点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

0: 及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几个很香甜很甜蜜的这个甜瓜哈。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块来推荐推荐。好了，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智慧苗管家、优秀学员， 它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做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欢迎大家顺利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咱们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9: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裴总。欢迎啊！今天呢，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了哈，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瓜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品种啊，看着像甜瓜，是甜瓜吗？好不好吃啊？这样裴总，你给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个品种还挺多的啊。
9: 可以。首先呢，就是那个
0: 绿的
9: 是冰淇淋，它是个冰淇淋蜜瓜。它这个口感啊，哎呀，刚摘下来以后它是酥脆。
0: 酥脆。
9: 对，
0: 不是绵软的那种。
9: 不是。你像采摘完以后，我大概是在四到五天的时候啊，它稍微有点糯。但是它有很重的果香味儿。但是它糖度非常高，能达到21个糖。
0: 我现在直播间里咱们闻到的这个味儿，是不是就是这个瓜的味道？
9: 不是，是这个
0: 啊，是那个黄的。
9: 对，
0: 哎呀，那个黄的包着那个塑料薄膜，我感觉封的挺严实的，还有那么强的这个蜜香味儿，我感觉是。
9: 对对，这个那个冰淇淋蜜瓜，它就是它的皮啊，它比较硬。
0: 皮硬，
9: 对，耐运输，耐运输比较好，这个它种植啊也好管理，就主要是正常天气情况下，它基本上它不烂瓜芽，它也不需要这个吊瓜，因为它对这个啥呢，对这个对颜色啊，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主要以这个要糖度，要熟度这一块，你想想今年种那个冰淇淋都比较多因为咱本身是其实上年这个下边农户啊，也想种出高品质的东西，想更新换代因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咱这边啊还是对上年对这个高品质这块高品质把控这块还不是特别的那个那种细作
0: 就还不是这么严苛的要求
9: 对对对。你像尤其是浇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哈，就是浇瓜的时候，把熟的跟熟的浇一块儿，不要掺一些那个这个熟度不好的，你这个你掺里边的货，咱客商肯定不愿意要，是吧？
0: 所以做生意就像做良心一样哈，
9: 对，
0: 别乱掺，
9: 对，咱得首先咱得保证人家客商的那种 要求。
0: 嗯
9: 嗯，你交完咱是完事那情况，
0: 嗯、
9: 对吧？
0: 嗯、是，
9: 嗯
0: 嗯，这是咱们介绍了这个绿的，那个黄的是什么？
9: 黄的是个早熟经典物。
0: 早熟经典物。
9: 啊，对，经典物啊。这个是个这个品种啊，其实在外边已经种植了，这是接近10多年了。
0: 哦。

0: 他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品种，它耐低温比较好。哦，有耐低温还耐高温。哦，他的管理哈，他更好管理了。嗯啊，你看他对这个啥呢？这个你反正基本上啊，我们去参观看的时候啊，嗯，他碰到这基本上没什么毛病。哦啊，对，他是呢这个你包括卖瓜的时候啊，
1: 嗯，
0: 更省心。
1: 嗯。
0: 因为这个啥呢？这个现在咱熟了有得有四五十个户，啊，它是粗放式管理的哈，
1: 嗯，
0: 它没那么多这个讲究，
1: 嗯
0: 啊，你像一般的田瓜啊，谁干这个这瓜采采采两万以后往市场一取，
1: 嗯，
0: 啊，都会这个用水洗，
1: 嗯，
0: 这个瓜就可以用水洗，
1: 嗯
0: 啊，人客上的要求也是。
1: 就是嘛，
0: 它不要那个毛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瓜是值得，大面积推广，
1: 嗯
0: 啊，它耐运属性非常的好，
1: 嗯，
0: 如果它不耐运的时候，它不会，人客上这不要洗，
1: 嗯，
0: 用水洗，
1: 嗯
0: 啊，晾干以后再打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想种这个枣树精炼物的，还有这个冰淇淋蜜瓜的哈，
1: 嗯
0: 啊，可以招咱这个沈阳味儿庄，啊，村包种面，
1: 嗯
0: 啊。 就是你看这个还有像收购这些高端品种的啊，这个全国啊客商也可以来参观指导，
1: 嗯
0: 啊，这个品尝瓜，
1: 嗯，
0: 是吧？也可以前来前打业务啊，
1: 嗯，
0: 这个我再报一下我电话嘛，行吗？
1: 好嘞，好嘞，
0: 嗯，就是做个广告啊，记住我的电话哈，幺五二幺六四五六三六六，幺五二一六四五。
1: 六三六六，
0: 我这边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新品种，
1: 嗯
0: 啊，就是呢这个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参观品尝瓜，指导工作，
1: 嗯，
0: 是吧？看看有对你有对路的品种嘛，
1: 嗯，
0: 是吧？咱可以以后咱可以长期的合作，
1: 嗯
0: 啊，可以，永远我只能保证大家伙啊，能我能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更高品质的。 产品，嗯嗯，
1: 对，嗯嗯，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见到的，也有没见到的哈。这个瓜的品种也比较多，而且呢，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裴总啊，真的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当中啊，这个特别会擅长营销的哈。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推荐了一把，这样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种甜瓜的哈，特别是种这个像引进新品种的，可以和我们这位优秀学员代表啊进行交流。 和互动，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我们这个薛运官通项目里边有一个智慧苗管家班啊，咱们可以说，裴总是咱们这个智慧苗管家班里边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哈。刚才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咱们培训期间，你也是系统学习了咱们的相关的农业政策啊、法规啊、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啊、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啊等等的，可以说多门。
0: 专业类的这种
1: 课程，你感觉哪一个课程让您收益最大，对您的产业发展帮助最为直接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可以。
1: 嗯，
0: 要说收获最大哈，对产业帮助最直接的还是农产品标准化这门课，
1: 就是结合上您现在的产业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嗯，
1: 那这个产业可以说是等于是补齐了您的这个短板。
0: 更新了这个种植的理念，
1: 对，
0: 那么，您感觉就是参加完咱们这次培训，培训前后，您自己在种植管理方法或者模式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转变？就通过咱这次，你感觉自己变了，有没有？
1: 有，
0: 嗯，你像从前啊，凭经验随意管理，专门证按标准按流程，
1: 嗯，
0: 精细化管种植，
1: 嗯，
0: 啊，你。 只追逐产量，只见只追逐产量，
1: 嗯，
0: 变味，这个种品质，
1: 嗯，
0: 做分级，
1: 嗯，
0: 哎，数库备了，
1: 嗯，
0: 同时呢，还学会了这个绿色防控，
1: 嗯，
0: 科学施肥，
1: 嗯，
0: 标准化育苗，
1: 嗯，
0: 补齐了技术短板，
1: 嗯，
0: 种植，育苗思路也更现代化，
1: 嗯，
0: 啊，规范化，
1: 嗯，
0: 对我经过发展，产业带动农户帮助特别大。
1: 嗯，这个培训结业之后啊，你也是率先在自家的产业中进行了试。

0: 范应用咱们这个两种良法哈，这个绿色生态种植这些的先进技术，能不能和大家再来说说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提质增效的效果？你举个几个实际例子给大家说说
1: 啊？可以，你像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培训结业后，我第一时间采用优良种子啊，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用到自家基地做示范。第二年，这个用上优良品种，果蔬品相、口感大幅提升。一季果明显提高。第三个年，这个配套标准化种植管理。亩产稳步增加，直接实现增产增收。这个第四年，推进绿色生态种植。这个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既降低成本又降低农产。农产品更受市场欢迎。这个第五，作物抗逆性也变强了。田间管理也更省心。种植风险也降低了。这个第六，技术简单好复制。自己见效了，也能带动乡亲们一起体质增收。这个体质很重要啊。
0: 体质增收，体质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质量提上去了，大家公开认可了，可以说就是一个口碑相传的一个事情了。
1: 是的，
0: 刚才提到这些啊，都能体现出咱们裴总啊是什么呢，是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你主动的可以说把自己培训所学到的咱们农网校教给大家的新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咱们周边的农户朋友们哈。你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具体开展这个传帮带，让大家真正能够学得会用得好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呢？
1: 所谓啊，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主动把培训学到的新技术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周边乡亲。主要通过乡亲里头现场示范，实地手把手教大家实操要点。不定期组织棚户集中交流讲解。把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要点要讲透彻啊。这个做示范样板棚，让村民看得见学得会。照着干子讲。这个全程跟踪服务，随时解答这个种植难题。确保大家伙这个真正学会，运用新技术一起这个增产增收。
0: 您累计带动农户几百户了，现在有算过吗？
1: 大概是在350多户。
0: 350多户哈，可以说累计带动了350多户农户进行增收啊，都有的不错的明显的效果。那么通过像种苗的供应、技术的指导服务、订单的种植管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确确实实帮助咱们这个农户哈。每年他们一般能增收多少？你有统计过吗？
1: 大概哈，你反正每户哈，这个应该能增收10000元左右。
0: 10000元左右，
1: 对
0: 啊，也不少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讲故事似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也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感受好吗？
1: 可以。比如啊，一个农户常年种黄瓜或者是豆角的啊，一个季度他收入3万。是吧，一个季度啊他收益3万。自从加入咱那个帮扶以后啊，公司给农户提供这个优质种苗。技术员经常到棚里现场指导管理。还给棚户啊这个对接收购商。价格还卖得高。这一年下来稳稳妥妥的哈。就是增收这个10000元左右。种地又省心啊，收入也稳。这个也说实话咱就是想帮老百姓致富。
0: 这个初心在这里摆着呢。咱们想的就是带领着大家一块儿这个发家致富哈。
1: 对，
0: 最起码得在咱们这个擅长的农业领域得有点小成绩，觉得咱们这些年没白付出哈。其实见证一个人成长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收入方面一个增长， 更多的也是要服务于大家，让大家一块儿哎都能够通过您的带动能够自己也有所成长，这是最好的哈。
1: 嗯，
0: 咱们公司啊，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运营的模式叫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它这个运营模式挺长，叫采用的是哈基地种植加种苗供应再加技术服务还加产销对接，这么一个一系列一成串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模式，你感觉这种的运营模式是怎么帮助咱们农户降低种植风险又打通了销售渠道的？
1: 这个啊，公司实行呢这个统一供面，
0: 嗯，
1: 全能技术管理，哎，订单产销一体化模式，
0: 嗯
1: 啊，统一这个供优质的这个种苗哈，
0: 嗯
1: 啊。这个大幅的啊减少寺庙啊减少风险，
0: 嗯，
1: 技术员全程上门指导，
0: 嗯
1: 啊，哎，科学种植，哎，科学施肥，病农害管理，
0: 嗯，
1: 哎，降低天灾管理失误风险，
0: 嗯
1: 啊，同时呢提前签订这个产销订单，
0: 嗯
1: 啊，这个定向对接销路，
0: 嗯，
1: 不愁果蔬哎这个小贷，不怕这个价格哎暴跌，
0: 嗯
1: 啊，从种到买，
0: 嗯，
1: 全程哎有保证，
0: 嗯，
1: 既帮农户规避种植风险，哎，又稳打通销售渠这个渠道，
0: 嗯
1: 啊，让农户种安放心种，
0: 嗯，
1: 啊，安心抓，
0: 嗯
1: 嗯，是
0: 这个，哎呀。这个模式可以说囊括了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哈，从最基础的这个种，然后到这个种苗农资类的这么一个供应，到农服，再到产销对接，
1: 对，
0: 那真的是一条一体化的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啊，他们公司还积极推进了一种什么呢？应用方式就是智慧农业。其实提到智慧农业啊，咱们如果说这个比较年轻点的朋友接触比较多的话，可能能明白。但是有好多这个年龄大了的一些这个老农人哈，可能有的时候他琢磨不大过来，觉得这是个词儿，他落不到实际里。这个其实具体的很简单，比如说，智能的一些温室。物联网，这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物联网的一个管控体系，
1: 是的
0: 啊，现代化的设备，
1: 嗯，
0: 这些设备在实际应用啊，这种种植管理过程当中，能帮助咱农户解决就是哪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升多少生产效率？你给不了解的朋友也来分享分享。
1: 啊，可以，
0: 嗯，
1: 我们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啊，用上智慧哎这个温室啊，你像互联网说云端管控，
0: 嗯，
1: 手机上啊就能实时。查看棚内的温湿度，
0: 嗯，
1: 土壤情况，
0: 嗯，
1: 哎，自动通风，自动水肥，
0: 嗯，
1: 自动控温，
0: 嗯，
1: 解决农户靠经验种地，
0: 嗯，
1: 半夜看棚，哎，浇地施肥不准，冷热上面，
0: 嗯，
1: 啊，病虫害难于这个防御等难题，
0: 嗯，
1: 啊，不用再熬夜值守了，
0: 嗯，
1: 啊，一个人就能管理多个大棚，人工效率提升了40%以上，
0: 嗯嗯，
1: 啊，大幅度降低这个天灾管理失误带来的这个种植风险，
0: 嗯，
1: 哎，种植也更省心，哎，稳产又高产，
0: 嗯
1: 嗯，对，
0: 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想听点干货哈，是刚才说了有点这个浮在上面，咱们来点这个具体的吧，咱就拿今天的这个节目您带来的产品举例子，刚才提到了哈，一个叫冰淇淋的甜瓜，一个叫景甜五号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甜瓜，
1: 对，
0: 当然这两款产品都是现在它主导的一个品种。那公司目前就像您提到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啊，你像这种施肥方式和传统的施肥方式相比较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提升了咱们果实的甜度和商品率的，咱往细里说一说。
1: 嗯，可以。
0: 嗯
1: 嗯，你像针对这个景甜五号与冰淇淋甜瓜啊，我们这个全程采用测土配方精准施肥，
0: 嗯，
1: 改变农户盲目乱施肥，你像偏氮肥的老习惯啊，
0: 嗯，
1: 根据土壤缺啥咱补啥，科学配比施肥，既能避免作物妄长，这个裂果畸形，又能 温阴部积累哎糖分，让瓜甜度更高，
0: 嗯，
1: 口感更好，
0: 嗯
1: 啊，果性这个周正漂亮，
0: 嗯
1: 啊，比相比啊传统种植啊，糖度明显提高，
0: 嗯
1: 啊，基因果少，精米果多，
0: 嗯，
1: 赏命率大幅上涨，啊，这个你只有这个赏命好了，这个卖价才高了，
0: 嗯，
1: 是吧？农户收益会更稳。啊，
0: 提到了这个卖东西啊，
1: 嗯，
0: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瓜现在已经飘到哪儿去了都？
1: 你像上海，
0: 嗯，
1: 北京，
0: 嗯，
1: 像深圳，
0: 嗯，
1: 广州，
0: 哎呦，
1: 是吧？你包括全国的各大超市，
0: 嗯
1: 啊，都这个基本都是它的品质不是高嘛，
0: 嗯，
1: 都是高端市场，
0: 嗯
1: 啊。
0: 哎呦，您一定在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把控吧，就品控和市场拓展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经验，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1: 嗯，这个啊，你看品质上，我们是全程这个从严把控，
0: 嗯
1: 啊，从优质种苗、测土是吧，这个绿色防控到成熟采摘、分级筛选，
0: 嗯
1: 啊，全程标准化管理啊，严控瓜果口感，
0: 嗯，
1: 优质糖度啊。果性与安全啊，这个安全说也特别重要啊，保证每一批果子啊品质，统一稳定，
0: 嗯
1: 啊，市场呢我们坚守订单先行，
0: 嗯，
1: 线上线下这个同步这个拓展，
0: 嗯
1: 啊，深耕全国渠道，
0: 嗯，
1: 做好守护口碑，
0: 嗯，
1: 哎、啊，以好品质留住客商，靠长期合作稳定销量，
0: 嗯，
1: 哎，这样的才能越做越长久，
0: 嗯
1: 嗯。
0: 那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吧。
1: 发展计划是吧？
0: 嗯。
1: 我未来啊还会继续扎根深研这个大部分果树一线，
0: 嗯，
1: 啊，深耕优质种苗与绿色这个植物种植，
0: 嗯，
1: 啊，做好传帮带，带动更多的农户可有种植，
0: 嗯，
1: 抱团发展，
0: 嗯，
1: 做好本地瓜果品牌，啊，这个，再个呢，这个我下步发展啊，就是你就想把人家把这个，我想建一个，我咱自己的这个，再多建一个，咱自己仓储，
0: 嗯，
1: 啊，仓储吧，咱得吸取更多的这个客商，
0: 嗯，
1: 啊，咱能把这个品啊分级分得更清晰，
0: 嗯，
1: 是吧？嗯，所以说这个，以带头人的责任，助力产业体制升级，
0: 嗯，
1: 踏踏实实的扎根乡村，全力这个助推深研乡村振兴，啊，
0: 好了，那咱今天节目呢，嗯，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齐鲁农创客啊在新时代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哈，他们是如何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块儿共同致富的。好了，也预祝咱们裴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带动更多的农户朋友。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嗯。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
2: 使养分从瘤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瘤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释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环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释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济华城大战昆仑僧，两个人讲的是一对三掌。这昆仑僧啊，连着打了济华城两掌，他发现济老剑客功底太深，是纹丝没动，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他一想，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呀，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在这次英雄盛会上，众目睽睽，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我如果当众丢丑，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这怎么办？哎，他想起个主意来，厚着脸皮在这儿耍无赖。因此他笑笑呵呵来到济老剑客面前。老人家高，实在是高，看来你的硬功比我强，我不是打了你两下了吗？还有一下，我打算换个地方打你后背一下，您看怎么样？昆仑僧为什么这么做呢？在他认为，可能这个济华城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算我倒霉，所以没打动。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我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这就叫耍无赖。季华成一听就明白了，有心不答应，怕了他了。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老头闻听一笑，好，大师傅，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我就接你一掌。哎呦，我多谢老人家。季华成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面南背北，运足了气功，等着在这挨打。昆仑僧退出两丈多远去，又摇脑袋又晃屁股，你说他这份折腾啊， 干什么呢？运气呢。两臂齐摇，好像风车相似，把力量全都灌在右掌上。他冷不丁往前一窜，肉着啊，啪，这一掌正拍到季华城这后背上头。打完了他一看，季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手心发热。他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彻底的凉快。可又一想呢，别看我揍你没揍动，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油锤灌顶，铁尺拍肋，寒暑不侵，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你也打不动我，咱俩算平平，然后还得从头比。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昆仑僧想到这儿，把大肚子一舔，骑马蹲裆式站好。老人家，该您的班了。季华城心里暗笑啊，心说昆仑僧啊，你白活呀。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打我三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你还叫打你，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这次前来帮忙，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啊，80多岁的人了，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我一巴掌把他拍死，显得有点过分，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来在昆仑僧近前，把巴掌往空中一举。老罗汉，你可接着点啊，我要打了。哎，你来吧，请便，别留客气。季华城使了40成劲儿，啪，这一掌打到他头上。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哎，觉着没什么，他就没想想季华城给他留了情了。老头打他一下之后往下一撤，老罗汉，我看算了，打一掌咱就算结束，你我哈哈一笑，各归各位，拉倒了吧。这就把话比给他了。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这不打算怎么回事？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昆仑僧把眼睛一瞪，弥陀佛，我老剑客，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梅花圈，比武较量之处，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算谁输？哎，这怎么能行呢？你接茬还得打，打三下之后咱俩从头再比，少说废话，来吧。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季华城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和尚，你可太不知趣了。哦，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老头火往上撞，掌上加劲儿，这第二掌使了70成劲。哎，您别说，等打完之后也没打动。 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看怎么样，我没打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呀，还一下，这不就完了吗？他攒足了力量，等着接第三掌。季华成一看，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这第三掌使了九成劲，没使十成劲儿，一上是下，往下一摁，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丹膀，丹膀灌到掌心，这个气往下一运，这下可了不得。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就觉着泰山压顶，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这个心和五脏觉着唰啦一反热，鼻孔一张，呲这一声，两股鲜血就喷出来，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这下把元气给破了。哎呦，季华成挺后悔，本来不想伤他，我没敢使十成劲儿，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打得太重了，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大师傅，大师傅睁眼。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阿弥陀佛，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又把眼闭上，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强打精神，紧咬牙关呐，姓季的，你打死我，你打不打？季老将可一乐，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我岂能再打呀？要再打，你我得从头再说。好，你不是不打吗？我认输。你记住，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这老家伙说完了，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又止血又止疼，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我怎么说呀？这老和尚把脚一跺，是扶气而走，离开阎王寨，回了昆仑山了。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昆仑僧第二次出世，找季华成报一掌之仇，这是后文书，咱暂时不提。他一走，第五镇开封府又赢了，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十阵赌输赢，赢六阵那就算赢了，那四阵就甭比了。现在开封府一口气胜了五阵，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阵了，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谁心里也没底儿了。可就在这时候，红轮西坠，天快黑了，飞剑先朱亮满嘴是大炮，气得他呼呼直喘，从台子上下来，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把黄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唰唰唰，各位，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他结束。由于路途遥远，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 今天是五镇读书营，咱们暂时结束，大家各回去休息，明日接茬比第六镇。众人放心，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镇，完全按誓言办事。说完了，他回来了，宣布休息，明天再比。这时候金镖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见着徐良和蒋平，他一抱拳，哈哈哈哈，哎呦，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方才我老师说了偏晚了，还能说掌上灯打吗？没那个必要，好在时间还早着喝呢，是不是呢？请各位赶紧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接茬比。蒋平就问，我们住的什么地方？随我来，就在前面不远，地点叫狮子林。到了人家的阎王寨，得听人家的呗。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排着队，金镖侠林玉在头前领着。这时候因为天黑，就得点上灯了，有喽啰兵提灯引路，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来到一块盆地。哎呦，这地方这个好啊，四外全是密林，正当中有一所住宅。这个住宅不但修建的好，而且十分宽阔幽静，门上也挑着红灯，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金镖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大家鱼贯而入，就进了这个宅子了。又到里边一看，前厅五间，中间是穿堂门，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两边是抱厦，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带东西跨院跟后院。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四老爷，哎呀，房屋简陋，求你们包涵，至于你们怎样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5: 哎呀，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4: 狮子林。
5: 哦，狮子林，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
4: 四老爷，实不相瞒，这地方没人住，这是我们天德王黄伦读书之处，为他老人家读书找个肃静的地方，故此就选到狮子林。因为你们来了，天又黑了，暂时住这儿，才把房间给腾开。
5: 哦，多谢多谢。
4: 林玉陪大伙到正厅，吩咐喽啰兵把酒菜食盒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林玉一乐，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各位请随便吃喝，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拱手告别，林玉领着人走了。这阵院里的人呢，都是开封府的，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徐良为了防备万一，飞身上房，打凉棚往四外观察，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也没有消息埋伏，他这心才放下，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大门加了锁，
5: 二门派人看守，又专门派人巡更下夜，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这一开饭呢，大伙议论开了。议论什么呢？明天是关键一仗，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赢了，阎王寨彻底告输。这第六阵拿不下来，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这事儿就有点麻烦。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估计飞剑仙朱亮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比这五阵还得难得多得多。同时大伙还议论，这五阵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什么招都有啊，看来朱亮林玉真不是东西。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咱不说，单表蒋昭、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最后他说，叔叔，我满指望今天十阵赌输赢结束，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没想到还没比完，明天还得接茬比，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哎呀，孩子，你甭着急，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让他禀明包大人，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看来能够逢凶化吉。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能半截腰撤梯子吗？孩子，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哎呀，蒋昭一听，我叔叔真行啊，什么时候安排的人呢？我还不知道呢。哦，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怪不没看着他们呢，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想到这，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我这阵非把我叔叔给吊走，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阵我们赢了然后再说。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照样跟大家议论，这是猜测，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徐良宣布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哎，安排的挺合理。就这样撤下残席，大家纷纷睡去。咱单说小弟兄之中，谁跟谁在一个屋呢？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头一个床位是徐良，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蒋小义，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再加上柳玉杰，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把衣服都脱了，兵刃都挂在墙上，屋里灯也指了。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 哎呀，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嘁哩喀喳，我们赢了，脸也露足了，我跟我叔叔一走。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没有底。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这个阎王寨可够鬼的，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这究竟这第六阵是什么玩意儿呢？最好把这底能摸清，做到心里有数，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儿了。哎，我刚来，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不如啊，趁着今天晚上，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对，要不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呢，蒋昭、蒋小义想到这儿，一点困意都没了。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往左右看看，徐良脸朝着墙，微微有点喧声，已经睡着了。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杰也打着轻声的呼噜，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短衣襟小打扮，换好夜行衣靠，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是斜挎白宝囊。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又想慢着，我不要马虎大意啊，我这兵刃呢，在水里头好使唤，在旱岸上不灵。哎呀，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那如同彪虎生翼。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往徐良这面的墙上一看，金丝大环刀、青龙剑、镖囊都在这挂着呢。蒋昭一琢磨呀，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那我心里更有底了。这玩意儿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他把手伸出来，刚想拍徐良的肩头，又一想不行，我一拍他，他问我干什么？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我不前功尽弃了吗？

0: 这儿，把门带好，摘耳一听，屋里边平静如常，没有半点变化。他脚尖点地是低瞄上方，趴到天沟上往院里一瞅，就见点点的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蒋昭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要办大事儿去了。想的这低了腰跳到墙外，往下一踏身，赶奔阎王寨的前的厅。您说这小伙有多大胆子？你知道前大厅什么模样吗？你知道那块都有多少高人吗？他没想，就是一个心眼的想把这个秘密查出来，他就忘记了。此一番赶奔前的厅，真是进了龙潭虎穴，命在旦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蒋昭要夜探阎王寨，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呐。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徐良的那把青龙剑，更助长了他的胆子。他离开狮子林，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他没来过呀，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到哪儿去找去呢？反正他心里这么想，这么大个山寨，这贼窝子小不了，哪块灯光最亮哪块就是。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那儿把天都要照红了，大概那块就是。我奔西北方向，想的是他往下一塌腰，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唰，把蒋昭吓了一跳，好，赶紧趴在地下。因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蒋昭暗说不好，我这次出来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山里的人，要发现呢，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哎，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明白了，一定是山里边的游动哨，大概回去报告去了吧。不行，我得把他抓住，不然的话他到里边一送信儿，就坏了我的大

0: 想到这儿，他又站起来了，一塌腰紧追。那个黑影离着他不远，时隐时现，但是不管他怎么追，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怎么也撵不上。蒋昭就冒了汗了，心里头不服气儿。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谁不知道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啊？凭他了人家的身份，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苦学本领十一载，我身份也不低呀、啊，他怎么就撵不上呢？不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你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结果也没撵上。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就听前头有人弹奏，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往前一看呢，红灯一闪，有人提灯开道，后边跟了一帮人。蒋昭一瞅，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背后背着五斤的拐杖，正是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有个秃头僧人，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挎着个大鹿皮囊，面目凶恶。他听蒋平介绍了，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波。再往后看，出家的老道、尼姑、道公、俗家能有二十几位，因为他刚来，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喽啰兵在前头提灯开道，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蒋昭一琢磨，这帮小子放觉不睡，这是干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办一件事儿，都事关重大。我呀跟着他们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蒋昭想到这儿，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时间不大，来到一个院落，这些人都进了院了，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他掌身一看，院里头有一座楼，周围全是树林，环境不次于狮子林。时间不大，楼上灯光着了，人影晃动，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蒋昭一想，我也去，我看看你们干什么呢。他没敢走正门，转到东侧，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石头墙，两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蒋昭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瞧。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虽然是个晚间，阵阵微风一吹，香味扑鼻，哎，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为了防备万一，他在薄薄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摘耳侧听，没有埋伏，院里也没养着狗，他这才把心放下，双腿一飘，跳落到院内，杀身行驶，直奔中间这座楼。到了眼前才看清楚，这楼修的这个好啊，三层分成八面，真是玲珑透剔。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有3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带金鸟铃的，古香古色。他一想，我不能走门，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嘿，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蒋昭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掏出一块松香来，把这松香碾成碎末，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儿。松香这玩意儿发把，哎，有好处，能增加摩擦力，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不但容易摔了，而且容易坏事。擦完了，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扑棱，唰唰唰，就窜到第三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这走廊啊能有4尺多宽，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喘了一口气儿。等心血平静之后，他站起来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呵，这屋是富丽堂皇啊，上面是天花板，在正中央吊着一盏8角琉璃灯。在那个年头，这灯就研究的不错。正中央一颗蜡烛点着了，四外反光，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显着格外的明亮。这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因此这屋里啊，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坐北向南有8扇洒金的屏风，上头都标着画，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哎，蒋昭还没见过这个人，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束8宝玉带，足蹬5爪的龙靴，面如晚霞，3绺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人长得还不错，看年岁60岁左右。在他身后站着8个穿黄袍的下人，每人都挎着弯刀，有的给捧着水壶，有的拿着苍蝇栓，有的捧着痰盒，还有的举着痰箱，拿什么的都有。蒋昭明白了，白天我没注意，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哎，蒋昭还真猜对了。往两旁看，两旁边燕翅形拍摆的桌案，后头都有安乐椅。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吹手，3世陈团陈东波坐到下吹手，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物，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 蒋昭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摘耳朵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王家千岁，天可不早了，咱们开始吧。”“
1: 嗯。”“
0: 老剑客，您主持吧。”“
1: 好。”
0: 朱亮站起来了，冲屋里的人一抱拳：“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十阵赌输赢，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实在是不幸啊，也真没想到，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咱们大伙儿的心血算白费了，我真担心呐，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求众位，大伙儿提个主意，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不行的话，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请各位各抒己见。朱亮说到这儿，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坠着，为什么呢？他往桌上一铺，得显着平。这块白绫子上头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但是蒋昭挺聪明啊，一看朱亮比比划划的，一边跟大伙说，一边指这块白绫子，看着没？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呀，蒋昭心里头一翻个，明白了，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十阵赌输赢的内幕，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哎呀，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回去交给我叔叔，交给三哥徐良，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师父常跟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干什么？他把手伸了好几伸，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就见三世陈团陈东波站起来了，背手站到飞剑仙身后，看着这白绫子，撇着蛤蟆嘴。老剑客，我看不用动，这阵是非赢不可。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年轻的那白眼眉，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什么欧阳春、丁震，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要把这阵端出去，我看他们谁也不行。您呢就不必疑神疑鬼的，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看了半天，这才插言：“老师，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我看您不必担心。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吧，这一阵绝对能赢。”朱亮还不放心，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有人说话声音挺高，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所以蒋昭听起来就费劲，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最后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 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在上头勾勾点点，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又添的什么东西。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高，王驾千岁圣明，嗯，如此甚好，咱就这么地吧。说着，朱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又搁到那抽屉里头。陈东波一皱眉，老剑客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呀、啊。倘若万里有一，开封府那帮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咱可就完了。您还是搁个保险地。朱亮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说着就站起来了，转到屏风后面，蒋昭就仔细看着啊，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正好站着一面墙，都是老栗子色的，上头夹着大铜锁。朱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把靠边那个柜打开，里边分三层格，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然后把门关好，嘎嘣大锁锁上了。锁完了又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这会就散了。把琉璃灯纸灭，喽了兵提灯引道，众人鱼贯而行，下了这座楼，说说笑笑，可能就赶奔前山了。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一团漆黑呀、啊。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我想要知道什么，哎，他们就商量什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走了，该我进屋了，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能耐，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到到手中。想着他站起来了，转到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里头没划着，外头没锁，所以进去不费劲儿。他推开半扇门，左脚迈进去，身子还没等进去，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是叫钉子挂了一下，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他不清楚，但是感觉非常真切。他就一愣，回头一看什么没有。哎呀，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啊。这时候他进了屋了，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你看是这座柜，敲着脚能够着锁，结果他倒着一看傻眼了，原来呀、啊，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这是木头的。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不是木头的，铁的。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外头刷的油子。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这把锁叫死毛的锁。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势比登天。哎呀，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我怕什么的？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事不宜迟，就马上动手。说话间，探榜被他一摸这青龙剑，当时傻了。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没了。 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心说可坏了，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啊！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我怎么交代？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再给人家丢了，我对不起朋友啊！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了，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出了这座楼，到院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心里琢磨着：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可能年头多呀，这崩簧它松了。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又来回再滚的，大概这个宝剑呢，轱辘出去了。可也怪，宝剑要轱辘出去，它有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啊，对了，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了，一时马虎没注意，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他一边擦汗一边找，结果找到狮子林，上房跳到院里，回归自己的住处。到了住处，推门进屋一看，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邵环杰仰面朝天，柳玉杰脸冲西，徐良脸冲东，被窝在身上搭着。耶，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往墙上一看，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哎呀，可坏了，肯定丢了。我是个人吗？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我还得找。他又出来上房，跳到外头，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结果找了半天没有。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不找了，明天见着我三哥呀，我往那一跪，你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也许骂我一顿，
1: 我包赔点损失，认个错得了呗，脸皮一厚就过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呢。
0: 对，想到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简短结束，来到大柜的前面，他一想，别看我没有宝家伙，我有鹰爪力的功夫，铁条我都能掰弯了，何况一把锁呀。再看他把手探出来，他想把锁给拧开，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是纹丝儿没动。这回他泄气了，又把绒绳拿出来，挽了个套，塞到锁头眼里头，想挂住千斤，把锁打开。刚才咱没说吗？这把锁打不开，不用人家的钥匙，不破坏，干脆不好使。哎呀，蒋昭一想，真跟我找别扭啊！算了，我不拧不动吗？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它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也够好的，我砸得了，反正这院也没人，等你们听见声，我也把柜开开，东西我也拿走了，就这么办。他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更傻眼了，结果宝圈也没了。我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他明白了，宝剑肯定没丢，叫人给抽出去了，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这谁干的？这是？哎呀，看来我太饭桶了，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我都不知道。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要我的命，我更不知道了。
1: 看来我这短练呢、啊，自己觉着不含糊那不行啊，我差的多的多呀。回头看看没人，
0: 他出这个楼跳到外头，声音他不敢高了，双手拢着嘴，他就问
1: 谁呀、啊？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请您出来怎么样？恕小子无知，多有得罪，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我这边有正事儿，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哪位？
0: 连问五遍无有反响，蒋昭就有点急了，咬着牙他骂上了。
1: 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不管是任何人，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我骂你八。
0: 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声音还没等落地，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曾是聊城高新区兴农村村民的集体记忆。如今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打造故乡平野近郊驿站示范片区，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8: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兴农村的故乡咖啡店销售爆棚，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日销售额突破12000元。
9: 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加入了面包还有民宿这些东西，然后像2025年的话，我们是整体的营业额是在120多万，但是今年随着我们就新的民宿又开了，然后包括我们团建也都上来了，再加上我们很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这里了，今年我们的营业额预计要突破200万。
8: 目前兴农村已有咖啡、民宿等文旅新业态经营户25家，从2024年五一开业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集体收益80万元。
10: 这边的环境特别好，首先它这边依靠着这个湿地公园，然后吸引了很多就属于近郊游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话，他相对来说他是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其次呢，这边的整个营商环境，这个包括这个政府的支持也是很到位的，政府的宣传其实是比我们宣传力度要更大。
8: 很难想象，现如今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有名的空心村。
11: 空心化比较严重，近100户人家，有9户有人居住，其余的都出去了，而且是这一片的这个从到20年代的房子，一直到现在的房子，各个年代都有。这一片地方，一个是宅基地限制， 一个是房屋闲置，这也是我们一个资源浪费的一个情况。
8: 为改变当时的状况，2023年，兴隆村对所在的沉沙池区域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当年村子还被划为乡村振兴片区中心村，创新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让合伙项目轻资产落地，切实破解年轻人返乡创业难题。
12: 其实刚开始招引合伙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村里地方偏，营业额达不到，但是到后来帮他们申请了咱们的人才补贴，镇上流转村里闲置的宅基地，然后主体由镇政府建设，装修由业态主根据自己的业态主题进行装修，并且我们的房屋是免房租。
8: 同时当地政府量身定制招商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益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并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9: 作为区级农业部门，按照省市关于连片规划建设发展的要求，争取升级片区发展资金2000万元，同时共同招引了合伙人，促进片区项目提升，推动了古乡平野近郊驿站的开花结果。
8: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暨济南市粮油作物智能化生产陇上行活动在平阴县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粮油生产全程智能化，集中展示前沿农机装备与技术。活动现场，20多款智能化农机装备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示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烘干等粮油生产全环节先进技术。
13: 我们带来的这个产品是6行的电控气息，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播种速度效率高，而且播种的作业品质，等深播种播出来的这个株距更精准，就是顺苗以后苗齐苗匀。我们的这一款速度最快可以达到12公里，然后当天作业在黄海这种区域的话，每天作业能高达这个接近400亩地。
8: 活动现场，搭载北斗导航智能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拖拉机现场演示作业，不仅可以实现农田全路径自动驾驶，而且大幅提升了作业精度和效率。本次活动采取边观摩边讲解的方式，为各区县农业部门、规模经营主体、农机企业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14: 这次展示活动，我们主要展示的是这个智能化这个耕种管收全流程的这个作业机械，因为马上就要下收下种了。这是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间点，把这个先进智能的农机装备那个实际的作业效果展示给大家，加快智能机具的应用步伐。
8: 为助力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耐盐碱大麦新品种引种鉴定试验现场会在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举行。观摩现场，专家详细介绍了引种大麦品种的耐盐碱能力、产量潜力、抗病抗逆性等核心特性，为后续品种推广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15: 大麦具有抗逆性强、石油基本等特性，还兼具粮用、食用、酿造多种价值。此次与山东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滨州市农科院，就是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耐盐碱又高产优质、符合啤酒酿造标准的专用品种，切实将盐碱地的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效益优势。
8: 作为本次现场会的承办单位之一，滨州市农科院长期深耕盐碱地农业研究，在耐盐碱作物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创新推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6: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与高校、龙头企业的协同攻关，加快耐盐碱大麦优良品种的选育与示范推广，打通从品种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8: 在莱西，一座占地540亩的智慧玻璃温室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在这里，浇水、施肥、调温等全部由智慧大脑在云端完成，果蔬产量却是普通大棚的6到8倍。
17: 本周植株的进出在降低，要看看是我们的温度太高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植株状态植株负载太高的原因。
8: 在温室里忙碌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农林院校，仅通过手机 APP 或电脑软件即可守护540亩番茄。

0: 在这里，每一株番茄从育苗到采收都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数字档案。
1: 我们的温室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数据，光照、温度、湿度这些环境指标自不必说，我们还会人工监测植株的生长数据，每周长了多少公分，做了多少果，采收了多少，所有数据都会被实时收集。
0: 为同时掌控21万株番茄的生长状态，温室内分布836个传感器与1000多个控制器，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时刻感知温室环境的细微变化。
2: 这样可以24小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甚至风速。所有数据汇聚到这个系统上，由系统自动计算并做出决策。比如我只需设定降低温度，系统就会自动调用相关模块去执行，无需人工干预具体操作。
0: 这套集光、温、水、气、肥调控于一体的环控系统，堪称智能温室的中枢神经。最初，这样的环控技术主要依赖从荷兰等国引进，不仅采购成本高达上千万，还时常面临工程师无法及时到场、配件供应不及时等困境。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公司组建专门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3: 我们自主研发的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联通自研的机器秤等智能装备，可实现秒级收集延绵机制的温湿度、EC、pH 等数据，是国内第一台国产自研商业化量产的机制秤产品。国产化后，单台的机制秤成本降至了2-3万元，远低于国外的十几万的价格。
0: 在诸多黑科技的加持下，番茄生长潜力被充分释放。番茄采收期从每年11月一直延续到次年7月，产量更是普通大棚的6到8倍。
2: 我们种植的是无限生产型番茄，一个生产期能结40多穗果。以目前樱桃番茄为例，单平米产量已经达到25公斤。
0: 生产旺季，这里每天能产出30吨番茄，采摘后由自动机器人运送至分拣线，随即根据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1: 目前我们全国各地共有19个这样的生产基地，能做到日产日销，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365天的稳定供应。
0: 初夏时节，各地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擦亮了乡村文旅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2026黄河大集深县18里铺镇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热闹开幕。旅游周紧扣深野书香千年古汇主题，突出民俗韵、传统味、时代风、淳朴情，精心安排了民俗巡演、戏曲专场、亲子研学等活动。市民游客逛古汇、赏民俗、品美食、购特产，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4: 民俗演出，还有这个巡演，大舞台，又吃又玩的，非常热闹，非常好，感觉挺好。
5: 我们18里铺镇持续擦亮许昌营千年古汇品牌，精心筹办第三届深野书香千年古汇民俗文化旅游周活动，致力于让乡土风情、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新活力，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0: 在滨州阳信，2026年阳湖乡芍药赏花季暨谷子秧歌展演活动也热闹开场。7支队伍、300多位农民朋友参加了谷子秧歌展演，现场人声鼎沸，掌声不断。
6: 俺老伴儿开着车来的，专门来看秧歌，调的老好的，
7: 演的老好老好的，我也喜欢看。
0: 现场同时聚焦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市集，让游客沉浸式品味阳湖咽喉味道，感受本土物产的魅力。
8: 我们招引了阳新特色牛肉产品、网红小吃、儿童娱乐设施等51家，提高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感。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2026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系列活动山东行走进临沂市兰陵县。本次活动以齐鲁中医润生活、全民康养享健康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名医义诊、特色疗法体验、药食同源品鉴、中药材展示等多个专区，来自省市的多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免费提供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等中医特色服务。
9: 体验了中医针灸、推拿和这个耳尖放穴，感觉很好。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觉在医疗进入了这个北京家，到我们身边服务大众、服务百姓。
10: 中药文化，说实在，先理解是中药文化， 你得考虑春天你该吃什么，你该干什么，夏天你该干什么，你得有这个时候你得评估评估你自身的身体，关键适合你自己，这才是那个中医文化真正走向那个老百姓当中了。
0: 山东省兽医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兽医泰山论坛在济南举办。大会以精准防控、跨界组合为主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省羊产业技术体系等十余家相关科研院所的300余人参会。在山东省兽医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上，会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11: 山东省兽医从业者很多，其中考取执业兽医师证书的就有19000人。山东省兽医协会想立足三个方面：第一，首先要体现兽医协会的价值；第二个呢，提高兽医从业者的地位，也很关键；第三，我们将承担一些行业的责任，实现的行业价值。
0: 在兽医泰山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等3位专家分别针对动物疫病的研究与防控做了专题报告。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带来的新型疫苗备受关注，并与相关企业成功签约，加速技术落地应用。
12: 我们团队历时8年研发出猪链球菌、副猪格拉色菌、猪圆环病毒2型3联灭活疫苗，这种疫苗能够起到一针防三病的效果，目前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5: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巨峰，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巨峰，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灵韵，化身成一件件工艺品。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17: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哎呦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18: 满屋的这个艺术品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刨光构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龙的作品，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嫁接。
17: 那咱这件作品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件作品？
18: 完了这件作品啊最少得一个礼拜时间。
8: 刘宜昌今年70岁，是一名根雕艺术创作者。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根雕艺术，从此便被吸引住了。
18: 我感觉这东西很有艺术魔力，我很欣赏，所以从此我就做起了根雕了。
8: 刘宜昌说，根雕3分靠人工，7分靠天成。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18: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样的片就好像一条凤凰展翅。
17: 凤凰展翅。
18: 这是凤凰展翅。
8: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20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18: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怎么你说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19: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17: 吟诗一首，好啊，
19: 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17: 好，此处有掌声。
8: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18: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1000元左右。
20: 这个呢？
18: 也得1000左右。小家一般会100、200、300。
0: 湖北省宜城市淹城办事处南河村的傅天军最近啊是乐得合不拢嘴了，因为他种的60亩羊肚菌长势喜人，有的还亲上了嘴儿，这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新手，第一年种就能出战告捷，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1: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2: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3: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22: 我已经在数钱了。
24: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5: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4: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6: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听朋友说是种羊肚菌能挣钱，我说是金太阳的菌种好，出工率高。
26: 他呢就开始和我们公司联系，就是说想跟着公司种羊肚菌啊。他找到地之后，就让我们过来给他看这个地块到底能不能种羊肚菌。我们就帮着他这个做规划，大棚怎么建，看这个地块适不适合种羊肚菌。
28: 菌种 营养包，都是在公司里买的。
26: 从一开始建棚，到种植，到后来的出菇管理，啊，发菌期间的管理，出菇期间的管理，啊，我们呢一步一步都给他做指导。
28: 我是头一年种，好多事儿都不懂，只有靠拍照片、发视频跟周老师沟通。你的发视频、发照片，300次、500次应该是有的，每天都打很多电话，
1: 几乎天天打电话，天天问。
26: 天天打电话给我，有时候12点夜里也给我打电话。
28: 他们要求的都是说是多跟他们沟通，不沟通他还不高兴。
1: 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再要求的，勤沟通多交流。我说你上棚里没事，你得拍照片拍视频。
28: 周老师的相当负责任，有问必答。
1: 你得看到菇的那个生长状态正常不正常，要是不正常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26: 第一个盆头和第二个盆头这个距离都宽。所以说就造成下面这个地方喷水少，
1: 可以说最近做的最好的是你，所有的这些种植户里头再想想问你最近的是你，所以说这是他有成功的有最关键的要素，就这一个就得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28: 这样你采的时候呢，这种变黑了的采掉，没变黑的呢都还能再长个天门，反正基本上是每天都要采。都有人了，把这边打开剪好吧。上午是20个，下午15个，60亩左右，140个棚，99个棚在收，这都是好菇的，长得都一山样，重量好，菇柄都是白色的，这都属于最好的菇了，这菇处理相当好，那个密度太大了，你看这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从沟里走，姐姐，你看从沟里走，飞边的碰掉，慢点走，姐姐，从营养包裹踩，对，那耳面走，
26: 这个菇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昨天他跟我说，我都笑了。他说两边的杨杜菌都亲嘴了，啊，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后来他领我一看，那确实，那杨杜菌都亲嘴了。
28: 哎呀，你看这长到齐了，来，你看这亲嘴是啥情况的？沟里这边往这边长，这边往这边长，你看都基本上都快连到了，长到一起去都亲上嘴了。
1: 第一年种能种到这个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当你注意啊，天天采啊采菇。你别捞了，到手的钱又别扔了。
28: 好的。
1: 一旦捞崩了以后就不值钱了。
2: 一双、二双、三双、四双、五双、六双、七双、八双，16筐。
3: 今天一共收了多少筐了？
2: 100筐，打开100筐。
28: 他们那边的还在都在拆吧？好。万一不行的话，就拿把车倒后来，我们装也行呐。我现在倒一筐，咋这个100筐呢？第三层顶上给我堆高些。我们都拉了3车走了是吧，3车都是将近1000斤吧，然后下午再拉2车去，也就是700斤，都是1700斤。但装不下呀。
4: 你肯定装不下呀，你那儿的后头
28: 还有吧。这才开始收，头一天大概能收个1500-1600斤，后面会不断的增加，好的在60块钱左右一公斤。
26: 他今年这几十亩杨杜菌绝对是一个大丰收，产量也非常好，密度也非常好。
28: 卖是不用愁的，市面的价钱高，可以随便卖，但是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公司的包回收，一亩地基本上大概也能挣个15000-16000块。
26: 我相信他下一年的产量肯定比现在还要高。
5: 金太阳放光芒，耶！
0: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养殖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致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7: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 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9: 打造海底银行。

0: 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的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按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的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的牛奶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1: 菏泽定陶的万亩芍药可不简单，早上还在田里沾满了露水，晚上就插进了北上广深的花瓶里，就连老外都抢着下单，真正让鲜花颜值变身经济产值。
2: 因为芍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需要是有一个低温期，在云南那种那个地方有部分品种是可以的，在菏泽是所有的品种都可以种植。你像沙拉啦这个晚期的品种在菏泽的表现就特别好，如果说你靠到南方冬季温度没有低于5度的情况下，它就种不了这个品种，它出来的品质也不好，细嘛那个花蕾小。
3: 几年我们可采起来的面积大概就是180亩左右，从早种晚花期持续1个多月，一天15万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50%左右发往昆明，其余的就是一线城市，就像北上广深还有本土的一个电商，这些需求量还是比较旺盛。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像那个沙拉和奶油碗，每个星期是3万只，每周一个订单。你之前他们在荷兰买，现在我们菏泽产出了比较高品质的鲜花，他们来试一试我们的货，试到之后那感觉不错就持续下单。
4: 目前啊，定陶区花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呢增加了收入，年近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您印象中的茶馆是什么样子呢？是小桌子小板凳，还是安安静静的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呢？在济南 CBD 边上有这么一家茶馆，大伙儿啊管它叫城市客厅，这里没有围墙也没有特定的规矩。那这个茶馆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5: 济南的茶馆都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
6: 我在济南 CBD 旁边找到了一片6米大的城市客厅，
5: 来这儿的第一感觉啊就是太大了，真不愧叫济南茶馆。
6: 在这里喝茶是社交更是疗愈， 没有人规定茶馆应该怎么做怎么喝，你想在草坪上都可以。
1: 这里的茶叶售卖呢，也是采用了最近很火的单泡茶的模式，都是大品牌，但是呢选择

0: 得更加的自由多样。像这种老树寿眉，一泡下来也就是几块钱。
1: 新中式茶饮、传统茶冲泡、商务会议，这里可以满足你各种不同的需求。
0: 它不定义你，你可以热闹，可以安静，可以是客人，也可以是主人。这里就是济南茶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0: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9: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0: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9: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0: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9: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腐殖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的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产增收的生动实践。
12: 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和我共同来倒计时，3、2、1。2026年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正式启动。
13: 2026农大腐殖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14: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15: 了不起的农产品，
16: 了不起的腐殖酸，
17: 了不起的农大肥，
18: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耶！
19: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的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20: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1: 我种了900亩，
22: 120亩左右，
23: 100亩左右。
24: 我种了200亩地。
25: 用农大肥多少年了？
26: 6年了，
27: 4-5年了，
28: 5-6年了，
29: 6年左右吧。
30: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31: 它的肥效长呀，
32: 产量稳定，
33: 后劲足，
34: 改良土壤呢？
35: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36: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37: 赚了钱了。它冰上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嘛。
38: 我是信赖农大肥。
13: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39: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糙土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提质增产。
13: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40: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41: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一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42: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就说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14: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00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43: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睢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撒向了我们睢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13: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9: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睢宁和当地的三立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土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内容。
44: 要让你用一个字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45: 好。
44: 两个字呢？
45: 很好。
44: 三个字呢？
45: 非常好。
11: 在新疆，棉花种植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生根挑战赛走进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生根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0: 小小的微生物正为新疆棉花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1: 双减科考示范田抗炎生根挑战赛新疆阿克苏赛区火爆开启。
0: 我国的有植物义务的盐碱地，新疆各种类型的盐质化土壤面积达到了2亿亩。双减抗炎生根挑战赛的举办，为破解中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瓶颈啊，也注入了这个创新的动力。
2: 吉利海洋卷在这个轮胎棉田这个效果非常突出，也得到了广行业的一个认可。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减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1: 双减抗炎生根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3: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个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4: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5: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碱，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6: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炎生根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已经在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土壤盐碱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盐碱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碱抗炎生根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盐碱地改良上的一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碱抗炎生根菌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盐碱地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11: 近日，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比拼。
7: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8: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7: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10: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8: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技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 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由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11: 在山东省农科院东营试验基地里，通体鲜红的圣罗红玉那是格外显眼。这个红皮白心的红色萝卜啊，不仅营养丰富，产量还高。
12: 就能产多少斤啊？这一亩？
15: 哦，这个都上万斤。圣罗红玉这个品种吧，这个品种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亮。从这个地方，这是就是入土以上，这是入土以下。那么入土以下的这些部分跟上面的颜色没有任何的区别。对于这个喜欢加工的、喜欢这个做泡菜的这些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品种就特别的适合。尤其是你看在盐碱地这个地方，它也会长得这么大，产量也很高。因为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萝卜的产量的话就是6-7千斤嘛，哈，一亩地。但是这个品种，我们自己种的时候，尤其这是在盐碱地的这个地方，这才2个月的时间就长成这么大了。老百姓种的，因为他们肥力水平什么的都挺高的，就是上万斤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品种。当然，它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长大点长小点这个都不容易糠心，耐储藏的能力特别的强。那么我们在这个济宁啊，还有在南方湖北这些地方，示范种植的老百姓都非常的喜欢，也是希望就是下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种子，他们想着继续扩大规模。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0: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11: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0: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1: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0: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这很多家长朋友啊都认为这小儿感冒啊一般是高发在冬季。其实小儿感冒是分季节性的，夏天也是孩子们感冒发烧的高发季。其实每个季节的感冒症状都是不同的，那暑伏之时频频出汗的孩子们受到冷风吹，很容易就出现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等感冒症状。 那面对小儿夏季感冒如何应对，日成生活中怎样去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儿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王明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知名专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专业特长小儿生长发育、呼吸消化系统常见病疑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癌小症、性早熟、生长发育迟缓、厌食偏食症、慢性咳嗽、哮喘、腺样体肥大、过敏性紫癜等， 探索总结出癌小症性早熟五位一体综合干预方案，研制20多种小儿穴位敷贴，对癌小症性早熟、厌食偏食症、感冒、哮喘、发热、慢性鼻炎、腹痛腹泻、遗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小儿打鼾等有显著疗效。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王明月王教授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王主任。哎，王主任想一开始想问您一下，现在在您的这门诊上是不是这个小儿生病的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病又与往常有些不同啊？
2: 对，今年呢有个特点，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 孩子在别的家里生病的比较少，因为他没有互相接触传染的机会。
1: 属于淡季。
2: 对，最近呢放开以后，像学校幼儿园，这个孩子都比较接触比较密集。这个一个感冒的，然后他就容易传染给别的孩子。再加上这个夏季呢天气又热，比较潮湿， 用空调电扇呢也比较多，再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一不小心吃点吃了变质的食物啊，所以说这个夏季的这个疾病有它的特点。最近你看发烧、感冒、咳嗽的也比较多啊，肚子疼、拉肚子的、呕吐的啊，这些症状也比较多。是。
1: 那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夏季小儿感冒发烧的这种情形是和秋冬季这个感冒都是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病因是不是不同啊？
2: 对，夏季的这个病因啊多数都是由于咱们刚才讲你像太热或者太冷，这种温差比较大的这种变化容易对孩子造成一个这个受凉 或者受热，这个比如说中暑，这个着凉，这种感冒呢一般来讲呢着凉的多一些。现在外面热的时候家长就不让孩子出去了，相对来讲这个吹空调的比较多，着凉。这个再就是下半夜有时候开着门窗啊睡觉啊，这个下半夜的风都比较凉， 把孩子就吹的受凉感冒了。但是孩子的感冒以后呢，往往有一个风寒再化热的过程，本身是受凉了，结果过了半天或者是没有受凉的这个表现，接着就发烧了，就是而且发烧也比较高，动不动就39度40度，而且有的孩子呢还出现了什么高热惊厥啊这情况。 再就是呢合并这个发烧的一些症状， 还有一些合并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恶心呕吐、肚子疼，
0: 嗯，
2: 啊，拉肚子，这消化道的症状比较多见，啊，往往都是这个暑湿感冒的特点。
0: 哦，
2: 哎，
0: 暑湿感冒。啊、哦，是这个暑湿感冒也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个特有的一个，常见的疾病。这个、
2: 对
0: 啊、
2: 哦，你像它和这个春秋的感冒不一样，像刚才你说这个秋天的感冒往往，有这个秋燥感冒。
0: 哦，
2: 啊、嗯，秋燥，秋天比较燥，夏天呢就是比较湿、湿热，所以就容易暑湿感冒。
0: 嗯
2: 嗯，
0: 是
2: 这个情况呢，这个家长往往这个感觉的这些症状呢比较束手无策，因为孩子吐起来拉肚子，啊，精神又不好，
0: 嗯，
2: 啊，又合并了发烧，
0: 就更着急了，
2: 哎，更着急了，哎，他不是单纯感冒的症状了，
0: 嗯嗯
2: 嗯，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个家长有时候不要在家里老是在家里自己靠，
0: 嗯，
2: 啊，现在有一种。这个家长就是不愿意到医院去，就怕传染，又怕疫情的这个要求啊比较严格，到了医院这个那个好像是查的核酸啊，又是等等，比较多，有的医院有的孩子就在家里靠着，结果靠来靠去，有时候把病情耽误了，或者靠的严重了，你比如说拉肚子、呕吐的脱水了，你在家里补不上水。那就容易脱水，孩子特别容易脱水，啊，这很危险的，所以说家长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该检查就检查。
0: 是。那刚刚王主任介绍到，其实在这个夏季的小儿感冒与冬季感冒还是表现不同的，因为这个夏天与冬天的气候不同，所以孩子感受的外邪也是不同的。在冬天的时候是寒冷，多以外感风寒为主。那在夏天的时候炎热，特别是这马上就进入了伏天了，暑湿还有湿邪，又热又闷的，这个外界环境不同，人体环境不同，所以说这孩子一旦感冒之后，不仅是发热，还会伴有这种胃肠道的症状。所以说在生活中啊，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出现了这种感冒发烧伴有胃肠道的症状时，一定要加以区别，而且要采取一些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法，是吗？
2: 对，像除了这个用感冒药之外，现在好多家长就自己用这个藿香正气水。
0: 藿香正气水对这个暑湿感冒、它对症吗？
2: 有的时候是对症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是不对症的。
0: 哦，这个怎么去
2: 这个怎么区分
0: 呢？啊，
2: 比如说这个孩子受凉，又有暑湿的症状，一般是可以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但是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热，就是中暑，中了暑一般是在外边这个热的天气底下，太阳底下这个时间太长，或者是太热了，出了大量的汗，这样的中暑呢是不适合用这个藿香正气的。
0: 哦，藿香正气水是不适于中暑之后使用啊？
2: 对
0: 啊。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这朋友一些，片面的认知，包括我在内，会觉得这个藿香正气水属于这种万能药，可以在这种出现不适啊、中暑之后使用。就在中暑之后是不提倡，
2: 它是不合适的
0: 使用啊。
2: 它一般就是适用于这个着凉，又有湿，有湿的症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肚子疼啊、恶心、呕吐、腹泻啊。它是在这个着凉，又有湿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症状，比较适合用这个藿香正气。
0: 那如果说是像出现中暑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2: 中暑的症状主要是高热。
0: 高热。
2: 对。
0: 啊、哦，同样也是发烧。
2: 同样也是发烧。他、这个高热呢，就是不出汗，就是会干干的烧，干烧。他也可以有，就是在这个发烧之前呢，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就中暑了，发烧了，这个时候已经摸起来这个四肢啊、身上是滚烫滚烫的，非常热，但是没有汗了，就是发了烧了就没有汗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它实际上身体内部呢它是缺水的，
0: 缺水啊，所以要及时补水，这点是没错的啊。
2: 有的是你喝进去水他要吐的话，
0: 嗯，
2: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喝水的方法来补，
0: 哦，
2: 就要用这个静脉补液，
0: 嗯，
2: 静脉补液打吊针儿，
0: 嗯，
2: 来补水。
0: 是，那您刚才说到，无论是中暑也好，还是暑湿感冒也好，这个都伴有的症状是发烧。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家长就不太容易去分辨孩子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吧。
2: 嗯，对，家长自己分不出来的话呢，就得到医院去求助于大夫。
0: 嗯，如果说是从这两种疾病上来看的话，是不是中暑看起来是更会可能更危重一些呢？
2: 对，中暑呢它属于一个急症。
0: 嗯，
2: 因为他身体呢已经严重的脱水了，在我们医学上讲呢，就是他这种脱水呢属于高渗性脱水。
0: 高渗性、哦、
2: 高渗性，哎，他这种脱水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各种离子的浓度啊，就相对你看钾、钠、钌这些离子相对来讲它这个比较浓度高了，
0: 嗯，
2: 就丢失的水分多，哎，丢失的水分比较多，
0: 嗯，
2: 哎，这种情况就是要需要这个医生来进行补液，
0: 嗯，
2: 他根据你这个脱水的程度还有性质，哎，来给你补不同的液体。
0: 哦，
2: 哎，
0: 是，所以说，应该说这几天大家也感受到了全省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那对于这无论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在这个户外这种环境中，可能时间越长，就中暑的危险性就越大。但同样，这个中暑的话，刚刚王主任说也是急症之一，所以说在我们必须要正视它这个危急性、危险性。可能这很多人对这个中暑并不是特别了解。
2: 嗯，对，你想
0: 他如果说厉害，会危及生命，是吧？
2: 对，也会危及生命的。这个脱水也是很
0: 严重的，
2: 严重的、
0: 哦、
2: 对，容易造成这个循环衰竭，
0: 嗯，
2: 啊，心力衰竭等等这些情况。
0: 嗯嗯，
2: 休克，啊，
0: 嗯，是。那每年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大量的报道是，哎，无论是这成人也好，孩子也好，会有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那在现在这种季节、这种天气，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一下中暑呢？
2: 一个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状态下呢，要注意多喝水，
0: 啊，
2: 就是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这种高温的状态，这个环境下待时间太长，
0: 就最热的时候不要在外面玩，
2: 不要在外面
0: 啊、
2: 对，
0: 是，也是提醒家长朋友们，这孩子特别喜欢，特别是放假了，
2: 嗯，
0: 这可能在外面一玩起来没有时间概念了，再热也不会觉得热，
2: 对，
0: 很容易就会出现，
2: 玩起来就忘了，
0: 对
2: 对，等他自己感觉到热难受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0: 嗯，是，
2: 要注意预防，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王明月王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小儿常见的夏季季节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在这夏季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像是中暑和这暑湿感冒。哎，说到这暑湿感冒，可能不光是这个孩子们，应该说是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感冒，就有可能就属于暑湿感冒呢？
2: 嗯，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啊，
2: 不一定啊，对，也有一些这个孩子属于病毒性感冒，
0: 病毒性感冒，
2: 或者是有的属于这个上火。
0: 啊，
2: 出现的这种嗓子发炎，那种细菌性的感染也有。
0: 哦，
2: 哎，
0: 是，所以说这出现感冒还是分型还是很多的。
2: 对。
0: 啊，但如果说出现各种症状的话，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2: 嗯。
0: 那在生活中可能也有出现这样的小朋友，哎，没有出现这种咳嗽啊、发烧啊，但是会出现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像就是这种胃肠道的一些消化症状这样的情况，一般有没有可能是属于暑湿感冒呢？
2: 嗯，一般暑湿感冒的它合并胃肠道的症状比较多，
0: 嗯，
2: 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嗓子或者消化 呼吸道的症状不明显，或者也没有什么嗓子疼啊，咳嗽流鼻涕啊，他可能单纯表现的一个肚子疼或者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要看他这个发病的诱因，有没有在这种这个受了湿邪或者是受凉，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舌苔，舌苔呢如果是属实感冒的话，这个舌苔会这个厚腻，像一层油一样油腻腻的这种舌苔，又厚又腻的舌苔，这是一般是属实感冒。这个一般风热感冒呢，像这个上火或者细菌感染、嗓子发炎、扁桃体发炎这种，一般的舌头发红，舌苔呢它不是很厚或者是有点厚，它发黄，或者有点发干干的样子，这个再一个呢就是风寒感冒，就是纯粹受凉但是没有湿邪，
0: 没有湿邪啊，
2: 纯粹就是吹空调着凉了，这种感冒呢一般常常伴有这种打喷嚏啊、鼻塞流鼻涕啊这种症状比较明显，这个不容易出汗啊，或者后期会发烧也有可能啊，这种情况就要按这个风寒感冒来治疗。
0: 是。那您刚才说的无论是属实感冒、风寒感冒，这几种感冒类型如果说是发生在孩子身上，我们是不是针对性的这个治疗也是不同的，是吗？
2: 对
0: 啊，一般是怎么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呢？
2: 你像这个属实感冒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代表性的方剂呢，就是这个藿香正气。
0: 藿香正气啊，
2: 这个是比较管用的。
0: 如
2: 果他有内热，就孩子内热比较多。
0: 内热他表现出来是什么症状呢？
2: 本身有内热呢，他比如属实感冒合并有发烧，或者舌苔呢有点发黄，或者手脚比较热，这种孩子，可以用这个什么呢？用这个保济口服液。它和藿香正气呢有点相似，藿香正气口服液呢偏重于受凉，寒气比较重的。这个保济口服液呢，就是有胃肠道症状，但是又有这个热象比较重的，可以用保济口服液。像这个单纯的这种风热风寒呢，以前咱们也讲过，风热感冒用的药就比较多了，像咱们常用的这种安而宁啊、清开灵啊、苦甘冲剂啊，这种蓝芩口服液这类的，大部分都是治这个风热的，蒲地蓝是吧，这些大家比较熟悉，柴桂退热是吧，这些都是。像风寒感冒，不大发烧或者发烧比较低，以这个害冷为主，流鼻涕、流清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一类的，这个呢就有风寒感冒的这个方子，有这个像中成药呢有风寒感冒颗粒，或者感冒清热颗粒，三奥片，这些这个都是治风寒的。如果咳嗽比较重的话呢，可以用这个宣肺止咳啊，宣肺止咳颗粒，这一类的。
0: 是。那在这个夏季的感冒中啊，在服用各种药物进行治疗的时候需要辩证，像刚刚王主任介绍到的这几种药物，像是这种无论是出现这种发热呀、咳嗽啊等等各种情况，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家里，很多的家长在选择药物的时候觉得孩子感冒了我就选一款感冒药吧，没有特别多的讲究，是吧？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对，往往会拿感冒药来，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类型，就反正是知道是感冒的就吃上，往往这时候就会吃错。
0: 那有没有比较算是万能药，怎么任何一种感冒都可以用的呢？
2: 说起万能药来呢，就是比较老的，像几种这个中成药的，像这个王氏保赤丸啊，王氏保赤丸，还有同仁堂的那个治保丸，这个是比较相对来讲有点万能性质，因为那时候他也是对着大众家里这种常备的药，小孩不管是 感冒受凉了，或者是拉肚子了，不好消化了，哎，都可以用。哎，用上呢，它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哦，是。所以说就不用哎太执着于这种去辩证啊、论型啊，孩子到底是不是用于哪种药。是。那同样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孩子出现这种流涕、咳嗽、恶寒等这样的一些感冒症状，那像是哎出现这种发热，就是不是也需要就是对这种感冒药物服用一些比较就是辛温解表类的这种感冒药物就可以是吗？
2: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王明月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小儿夏季常见的疾病介绍。那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也通过两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或者是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我这一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说对于这3-4岁的小孩天热不太爱吃饭，感觉火比较大，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良方吗？
2: 3岁的孩子一到天热呢，确实是不管是3-4岁的还是多大的，好多大孩子也是这个天热了不爱吃饭，包括一些成人啊。这种情况要看孩子的舌苔，看他是不是有没有前段时间积食了，吃多了积食引起的不爱吃饭。
0: 这个积食的舌苔是什么样子呀？
2: 积食的舌苔呢，一般是舌质呢比较红，舌苔呢比较厚，比较厚或者发白，或者有积食时间长了，如果大便干燥，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舌苔有点发黄，白厚或者黄厚，都有可能是积食。
0: 孩子正常的舌苔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这种鲜红色的呢？
2: 正常的舌头呢，它这个本质的这个颜色呢，应该是这个淡红色的。
0: 淡红色
2: 、这个舌苔呢应该是薄白的，就是薄的白白的一层，但是不是太厚，
0: 那如果
2: 厚的话，
0: 就
2: 说明有消化不良了，
0: 或
2: 者有湿的问题，
0: 那这时候也不要再强制孩子去吃饭了是吗？
2: 对，那就要适当的给他用点药，
0: 用什么药呢？
2: 比如健脾开胃的。小儿消食片是一个很典型的药对，也是咱们
0: 孩子也爱吃。
2: 对，从小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工作就有这个药，好几十年了。
0: 对，
2: 现在还很畅销。这个一般的孩子积食啊，或者是厌食的孩子，消化不良，都可以用。
0: 是，可以在家中常备小儿消食片。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来邀请王主任跟我们聊一聊。那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联络。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王明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专业特长：小儿生长发育、呼吸消化系统常见病、疑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矮小症、性早熟、生长发育迟缓、厌食偏食症、慢性咳嗽、哮喘、腺样体肥大、过敏性紫癜等，探索总结出矮小症、性早熟五位一体综合干预方案，研制20多种小儿穴位敷贴，对矮小症、性早熟、厌食偏食症、感冒、哮喘、发热、慢性鼻炎、腹痛腹泻、遗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小儿打鼾等有显著疗效。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王明月王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小儿夏季常见的疾病如何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等待的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一下王主任吗？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的矮小症，咱那个从这个饮食上注意一下，还需要说从药物上怎么治疗呀？
0: 嗯，除了饮食注意，还有药物上的治疗啊。
2: 矮小症的药物治疗呢，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矮小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还是不缺乏？啊，如果是缺乏症的话呢，就要用生长激素来治疗。如果是找不到原因的话，就是那种特发性的矮小。也可以用生长激素，但是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像缺乏症的孩子呢，用生长激素就很敏感；像特发性的就是不缺乏的孩子，他用生长激素呢，敏感程度就不是很高。
1: 嗯。
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原因，像这个孩子偏食、厌食啊，奶量不够啊，或者是吸收不好啊。

0: 调，就是现在吃饭还是不行。
1: 吃饭他是挑食吗？还是都不爱吃？
0: 什么都不爱吃，就是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吃，就是做什么饭就是吃一点就饱就不吃。
1: 嗯
2: 嗯，我觉得生活中这种孩子挺常见的啊。
1: 他有没有喜欢吃的零食一类的？
0: 哎，有。
2: 爱吃零食，
1: 吃零食嘛，这个零食也给他断掉。
0: 嗯
1: 嗯，有时吃了零食以后呢，在吃饭的时候他又不饿了。
0: 嗯，
1: 一定要断零食，适当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吃的中药，或者是推拿按摩，或者加上这个贴服穴位贴服，来进行给他调理脾胃。针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厌食的一些类型，中医呢需要辨证。你看这孩子脾虚，一般厌食的都是脾虚，脾虚呢还分为好多种类型，是脾阳虚啊，还是脾阴虚啊，还是脾气虚啊，这都要这个大夫看到孩子以后来进行辨证。比如说你这孩子平常这个舌苔怎么样啊，有没有注意过？
0: 舌苔挺红的。
1: 哦，舌头比较红是吧？
0: 对，嗯。
1: 舌苔厚不厚啊？少不少？
0: 舌苔倒不厚，反正就是发红。
1: 哦，发红的，一般发红的孩子舌苔可能偏少，还有的孩子会有地图舌，一块一块的。
0: 地图舌，有的是，就是有的时候一块一块的，不经常。
1: 他这个手脚热吧？手心脚心的。
0: 手心脚心。都没感觉出热。
1: 平常好蹬被子吗？
0: 对，蹬被子。
1: 蹬被子，
0: 嗯，
1: 对，这种孩子一般是脾胃阴虚，
0: 嗯，
1: 时间比较长了，这种厌食症。
0: 对，好几年了，所以治疗起来就是也不太见效。
1: 你都用过什么药啊？
0: 就是在咱那个济南那个西医拿的中药，那些中药我也不很清楚，就是一些健脾的药。
1: 嗯，实际上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中药对不对症哈。
0: 嗯。
1: 如果是中药对症了呢，也得坚持治疗时间要比较长，或者是好一段时间以后呢，可以停一段时间，再巩固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调脾胃啊，调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这种长期的厌食孩子，不是说你吃上几段时间药就马上就好了。要反复的调理，
0: 这个药没有坚持住，应该是就是吃了一次，拿那个一星期半个月的药回来以后就断了，然后应该是这种原因，那个药没有坚持住。
1: 对，有时候这个药呢，挺对症，吃了好点了，好点就不管它了。也有的时候可能药物不对症，老吃起来老是不行。不管用，家长就失去信心了，还觉得怎么调理不好的。
0: 就是吃了半个月，也没怎么见效，就先不吃了。等孩子就是消瘦啊，就是容易生病，特别容易感冒。只要是别人感冒，他肯定是感冒。
1: 对，
0: 一着急，就开始吃。
1: 对，还是不能气馁，不能这个灰心，还是得调理。
0: 对。
1: 调理脾胃的同时呢，这个孩子要是说矮小的话，还得同时给他，促进身高。
0: 要是促进身高的话，咱是否需要补钙呀，或者什么的？
1: 钙是其中一个方面，实际上这是这个身高的营养呢，也是很多的。有关身高的营养也很复杂。实际上，这个呢，首先要饮食恢复。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增高的一些方式，像中药的一些产品啊，像这个生长贴啊，像氨基丁酸啊这一类的，赖氨酸啊，精氨酸，这些促进生长发育的，这个也用上。不一定都用生长激素。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1: 吗？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呢，实际上它也和营养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营养不到位，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再一个呢，就和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活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是在进行辩证，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0: 嗯，哎呀，啊，也可以用中药调理。
1: 可以用中药，对，因为这个多动抽动这些，用西药呢，这个都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一般副作用都比较大。
0: 对。
1: 嗯。
0: 还是用中药调理，就是咱用的这些西药是，就是可以不用。
1: 可以不用。
0: 嗯。
1: 哎。
2: 嗯，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嗯，没有了。
2: 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
0: 嗯，谢谢。
2: 嗯，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说2岁半的女孩每天喝水是特别多，一瓶500毫升的水，白天是喝4-5瓶都没有关系。那还有个毛病，一看手机快要手就喝水，边看边喝，那不知不觉一瓶水就喝完了。想问一下，这个量会不会有问题？4-5瓶，500毫升，
1: 2000多毫升，
2: 啊，
1: 2岁多的孩子，
2: 对呀，
1: 啊，
2: 是不是有点儿？
1: 看来是已经超量了，
2: 啊，那这个情况，
1: 那这种孩子
2: 喝水应该是没有坏处吧？
1: 那超量也就不正常了
2: 啊，
1: 哎。嗯，
2: 这么能
1: 喝大量的水呢，一个是也可能和这个家长的这个喂养习惯有关系，从小怕孩子上火，
2: 嗯，
1: 啊，就给孩子们灌水，
2: 嗯，
1: 结果孩子就养成了一种多喝水的习惯，
2: 嗯，
1: 再一个呢，还要查查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
2: 啊，能有什么样的疾病爱喝水啊，
1: 像他喝水过多的话，有好多内分泌的疾病啊，
2: 这么小的孩子，
1: 你像比较典型的病就是糖尿病，
2: 2岁多的孩子也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吗？
1: 哎，有啊，小儿的糖尿病
2: 也有哦，先天的是吗？
1: 先天的或者是后天引起的都有
2: 哦。
1: 嗯，
2: 是，
1: 还是到医院查一下？
2: 再查一下啊，在医院查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给这孩子，
1: 首先要抽血，
2: 先抽血，
1: 抽血一些内分泌的检查，像这个血糖啊、尿糖啊，再一个就是一些。相关的像甲状腺、肾上腺呐，电解质、血生化呀，这些都得检查。嗯，
2: 哦，是，那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来排除一下。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最好安心了。确实，这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小，这个喝水的量确实是有点多，比赶上成人的量了。
1: 对，
2: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呢。同时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与我们互动。那我们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王主任，说这孩子小儿腺样体肥大，想问一下如何中医治疗，现在在做小儿推拿效果不明显。小儿腺
1: 样体
2: 肥大
1: 呢，它是一个就和咱们看到嗓子那个扁桃体肥大是一个道理。只是腺样体呢在这个鼻腔的后方，在咽部的上方是看不见，咱们再怎么张嘴也看不见。它这个腺体消起来比较困难，你单靠推拿呢可能效果比较慢，
2: 慢一些，
1: 比较慢。
2: 哦，
1: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了这个腺样体肥大，研究了十几年了。
2: 哦，
1: 中医治疗，就是创造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方法。就是用我们这个创造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消腺油啊，来通过鼻子滴进去。通过鼻子滴进去，它到达这个腺样体的部位，然后让它停住，停住以后呢，让它头后仰。5到10分钟，保持这个体位，让它密切地接触到腺样体吸收。这个再加上呢口服的中药和穴位的贴敷，我们这个方法基本上像堵塞90%以上的腺样体
2: 都可以，
1: 基本上就1到2个月左右，基本上能消的。比较正常。
2: 哦，太好了。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接听我们线上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想咨询王主任，请讲。
3: 我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我们家小孩吧，吃饭平时也不是很多，但是呢，他还经常好积食，这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2: 多大孩子呀？
3: 现在是七岁。
2: 七岁。
1: 哦。
3: 哎，
1: 偏食吧，他吃肉多不多？
3: 吃肉也不是很多，其实。
1: 哦，也不是很多，就容易偏食，容易积食。
3: 对对 对, 对。
1: 他嚼的烂不烂？吃饭快吗？
3: 吃饭也不是很快。
1: 哦，那看来这个孩子就是脾虚，他是消化能力弱。
3: 哦。
1: 消化能力弱，就是你吃的不多，他也容易积食。
3: 哦，是那么事。
1: 这种孩子就需要健脾。
3: 哦。
1: 健脾消食。
3: 哦。
1: 还是得中医调理，中药加上一些扶贴或者加上推拿都可以。
3: 哦。
1: 嗯，
3: 是这样。
1: 对。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吧？
3: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孩子就是比这个同龄的孩子，他好像是偏矮一点，这是他爸爸妈妈都挺高的，这是怎么事？
1: 嗯，首先这个营养吸收就成问题，他要是老积食的话，他就会影响这个营养的吸收，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个子偏矮。
3: 哦，这么事啊？
1: 对。
3: 哦，是那么事，营养吸收不
1: 对，首先也得解决这个脾胃的问题。
2: 这个脾胃问题，如果说是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方法，或者是食疗，或者是中成药，能给这孩子用上吗？
1: 中成药很多
2: 啊，
1: 像这个健脾开胃的中成药啊，太多了。这个药店里市面上也很多。但是呢，它也需要辨证。
2: 哦，
1: 哎，你像刚才那个孩子的妈妈说的，那个孩子脾胃阴虚的这种孩子，你在市面上找中药就找不到，那你必须得开中药方。
2: 哦，
1: 对，你像这个容易积食的孩子呢，你可能吃一般的帮助消化的药，当时可能管用，但是呢，你这个中药方如果不是很对症的话，他还是解决不了长久的问题。
2: 所以说建议
1: 还是得开个中药方辨证来用药。中医讲就是辨证啊，辨证不准确，用药不准确，你这个病就治不好。
2: 好吗？
3: 好的。
2: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好的，感谢您参与。
3: 好，
2: 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这我发现。现在这孩子的这个饮食营养真的是挺成问题的，要不就是偏瘦，爱挑食，矮小，要不就是营养过剩，肥胖。
1: 对对，
2: 这是
1: 小胖墩儿也不少，
2: 小胖墩儿也不少，
1: 吃起来没饱。
2: 对，像这种爱挑食、偏瘦、营养不良的孩子也有，
1: 也不少
2: 啊，也不少。
1: 是，
2: 对，那像
1: 两个极端
2: ，这是不是跟这？先天有关系还是后天的养育有关系呢？
1: 有一部分是有先天的因素，占的比例比较少。
2: 哦。
1: 大部分是后天的养育的这个
2: 问题，
1: 这问题比较多。
2: 后天养育的话，是不是从饮食上各方面，现在孩子普遍这个零食比较多？
1: 一个是吃零食
2: 啊，
1: 再一个呢就是。在从小这个加辅食吃奶的过程中啊，就有时候就把脾胃给损伤了。比如说有的家长加辅食加的太快或者加的过多，就容易把孩子吃顶食了。那么小的孩子如果脾胃被伤着这么一次啊，他恢复起来就很难。家长就会发现吃顶一次他会好几天不吃饭，
2: 对，
1: 我吃的很少，
2: 很
1: 多很多天才能恢复过来。这个再一个这种习惯，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家里的这个老人，尤其是看着孙子孙女这个吃饭特别香啊，他就高兴。吃饱了以后再塞两勺，吃了以后再塞两勺。
2: 对，
1: 这样不知不觉就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就吃成小胖墩儿的孩子就这样。
2: 是。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孩子都是很让家长头疼啊。
1: 对，
2: 嗯，那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偏食挑食的这样的孩子，其实在生活中啊也挺常见。那之前也有听友曾经咨询过，说自己的这个几个月的宝宝因为这积食发烧，哎，这积食发烧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这积食也会影
1: 确实是
2: 导致发烧，
1: 有这个现象
2: 啊，
1: 对，
2: 是，所以说这孩子脾胃特别容易就伤到，
1: 嗯，对，
2: 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三岁的孩子这鼻子上眼睛上长了火疖子，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药治疗呢？孩子比较火大，
1: 嗯，
2: 这发现这孩子这个都是这个阳盛之体，好像都是偏旺一些的，
1: 火大
2: 火大多一些，
1: 实际上表面上是疖子呢，实际上它是有内火，
2: 有内火攻出来了。
1: 对，实际上咱们说的内火呢，大部分是脾胃的火，
2: 嗯，
1: 胃火比较大，可能这个这方面呢当然也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
2: 哦，又是和饮食有关系。
1: 对，
2: 孩子一般不吃辣呀。
1: 不一定是吃辣
2: 啊，
1: 像他平常你比如说吃饭吃主食过多，或者吃肉的过多，都会影响这个消化功能，
2: 哦，
1: 容易积食。
2: 那是普遍孩子不爱吃菜嘛。
1: 对，吃菜少或者喝水比较少，
2: 嗯嗯，
1: 啊，这种情况都有可能。
2: 哦，
1: 嗯，
2: 还是和饮食有关系。
1: 对
2: 啊，那如果说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给孩子就去火呀清火呢？
1: 首先就是在注意饮食的情况下呢，嗯，可以用点中成药，啊，像这个去火的这种消食的，像保和丸，
2: 嗯，
1: 啊，保和丸，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氏保石丸也可以，
2: 嗯，
1: 啊，
2: 可以用一些这种药啊，
1: 哎
2: 哦，是，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刚刚和王主任说到了，这四岁的孩子咳嗽了三个月，那通过查血发现是有点炎症，想问一下是不是过敏，怎么去治疗？
1: 哦，查血发现有炎症的话，那就是可能有痰，也可能会不会听着这个咳嗽的声音是干咳呢，
2: 嗯，
1: 还是湿咳？咱们说的湿咳呢，就是有痰的咳嗽。
2: 嗯。这位听友说，孩子咳嗽没有痰，每天，时不时咳嗽，从喉咙里出来。
1: 哦。
2: 嗯，听从喉咙里出来的这个
1: 这种
2: 咳嗽，对，
1: 啊，
2: 没有痰。
1: 如果没有痰或者干咳的话，这种咳嗽三个月了，首先考虑的就是过敏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哦，
1: 哎，这要进一步排除。
2: 嗯嗯，
1: 你像查血，他那个白细胞可能是不是，他说是有点炎症，
2: 嗯，
1: 还是白细胞高啊，还是哪一项高啊？
2: 可能是白细胞稍微高一些 啊。
1: 对，如果白细胞高，里边那个分类的话，如果是嗜酸细胞高，那就有可能是这个过敏。建议呢，
2: 嗯，
1: 进一步查一查过敏源。
2: 嗯嗯
1: 嗯。或者是查查那个这个肺功能，
2: 嗯，
1: 有一部分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2: 啊，哦，
1: 它是一种哮喘的表现，
2: 是一种哮喘表现，
1: 对，
2: 哦，
1: 它虽然不喘，但是它表现为咳嗽，
2: 干咳是吗？
1: 对，
2: 哦，是，这个咳嗽有痰和没痰的中间有什么，嗯，是有什么区别吗？
1: 是啊，有区别，你像干咳呢，这个就是没痰，湿咳就是有痰，
2: 嗯。
1: 当然这个湿咳不是说孩子能咳出痰来，就是他咳嗽的声音带痰的声音也叫湿咳，也就带痰的咳嗽，他基本上学龄前的儿童都不会卡痰，
2: 嗯，
1: 听着嗓子有痰或者气管里有痰呼呼噜噜的，但是他不会卡出来，
2: 他咳不出来，对，
1: 哎，对，
2: 哦，
1: 这也属于有痰的咳嗽。
2: 嗯嗯，
1: 有痰的咳嗽大部分都是有炎症比较多，合并有炎症感染，
2: 嗯
1: 啊，这个比较多，
2: 嗯，是，所以说这孩子这个有痰没痰来区别辨证的话，也对于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啊方法要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 作用。那还有一点时间，在这想问一下王主任，在这个孩子这个生长过程中，怎么给孩子做好这种保健，让孩子就是说是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呢？
1: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个孩子的保健就是包括衣食住行了，
2: 嗯嗯，
1: 是吧？从小就得注意啊，就想让孩子不长病，
2: 嗯，
1: 又长得好啊，身高体重呢要比较正常
2: 啊，
1: 是吧？又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不能太矮，
2: 是真的。
1: 这是个大的课题，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会上心去学习，
2: 嗯，
1: 啊，学习一些科学的东西，从小就用在孩子身上，这是很值得，值得这个夸赞的，
2: 嗯。
1: 相对来讲呢，以前带孩子的家长呢，自己不具备这个育儿的一些知识，
2: 嗯，
1: 或者是这个只言片语的去上网上查一些片面的东西，
2: 嗯，
1: 就轻信一些网上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系统的、科学的，
2: 嗯，
1: 拿来去养孩子，这就往往会出问题，
2: 嗯，
1: 所以说我提倡就是家长要系统的学习一些育儿的知识。
2: 哦，
1: 包括吃的问题，啊，穿的问题，
2: 嗯，
1: 啊，这个，像季节变化了，怎么给孩子增减衣服了？
2: 嗯，
1: 啊，平常日常生活中当中，饮食当中要需要搭配营养，怎么搭配，是吧？哪些东西不能过多的吃，不能随便吃，啊，
2: 嗯。

0: 科学系统的学习一下如何科学育儿。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其他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1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4: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8: 现在是凌晨3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归南省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13: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6: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6: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8: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6: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8: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要为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除了在广播节目端直播以外呢，还在我们的视频端的下方留言区呢，分享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今天的嘉宾朋友，哎，带来的他们当地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有相关的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哎，这个大场镇啊，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包括我也是啊。这个接下来呢，我想先来邀请咱们孙薛孙委员 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大场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咱们这个乡镇又有哪些优势的产业资源。孙委员，
0: 大场镇呢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部，总面积127平方公里，素有梁顿子、蔡篮子之称，县辖17个新村、一个城市社区，户籍人口约5.5万人，中共党员是3110人。近年来，大场镇锚定拥军小镇、多彩大厂发展定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经验做法，相关做法也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入选省委组织部典型案例、新华社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全国党建研究会农村党建优秀成果。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以及山东省委组织部先后也来我镇调研，给予高度评价。镇党委在发挥党组织优势、壮大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主要区域获批了2023年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全面推进12个搬迁村庄原址的开发利用，重点打造前河小院、易贝自理田间文化村、研学等乡村文旅项目，拥有3000亩乡村产业振兴集聚区，36家新锐企业活力迸发，智能制造、食品加工、电商物流等产业集群布局城市，现代农业形成聚集规模，拥有高标准农田7.24万亩，全程托管农田超2.6万亩，打造了1.2万亩的水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孕育出黄心白菜、水果萝卜等20余个优质的农产品。大厂草莓有口皆碑，厂好品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呢也是持续擦亮。
20: 我听出来了，咱们大场镇啊真的是一个和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而且融合的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乡镇。刚才提到的有咱们传统强势的农业类项目哈，既有蔬菜又有水果啊，而且呢我们还把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文旅项目啊，还有我们的工业项目等等的都融合到了一起，真的是为我们打造了很好很好的一个品牌和形象。刚才提到了叫厂好品啊，这厂呢就是这个大场镇的厂，厂好品这个区域公用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持续的擦亮，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了解这里，而且呢能够品尝到这里、感受到这里，甚至是能够带走这里的一些美好啊。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是刚刚进来的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的大场镇，将为我们分享的呢是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实提到这个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呢，我们还离不开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啊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有点懵，哎，不明白什么意思，叫什么呢？三社一司。这个三呢就是一二三的三，社呢是合作社的社，一呢就是一二三的一，司呢是公司的司。哎，这四个字啊一出现我第一反应啥意思啊，但是呢仔细一想好像是三个合作社和一个公司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20: 看我猜对了。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人家这是怎么运作的啊？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孙委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2022年以来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创新实施三社一司农村集成改革，聚焦地、人、房、钱四大关键资源要素，在不改变和巩固村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党组织领办同富田园合作社、同富劳务合作社、同富乡社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系统整合乡村发展资源要素。其中田园合作社是将耕地资源组织起来，以土地托管服务来助推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劳务合作社是将剩余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民就近就业来推动就业组织化；乡社合作社是把闲置的农房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房多元盘活来助推未来乡村景区化。 强村共富公司呢，就是将我们的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出了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的乡村振兴新模式。该模式打破了镇域范围的条块分割，架起更加稳固更加严密的农村改革四梁八柱，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和乡村农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内部资源以及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是一条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抓镇促村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20: 哦，我明白了，这是一盘大棋，而且呢咱们这个布局啊真的是很全面，可以说面面俱到。我也听明白了，刚才说了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一听，您就是这个当地咱们在这个做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地、人、房、钱，可以说这就是咱们农村啊这个发展建设的四大根基啊。这四大根基稳了，咱们的集体经济啊就能发展得好。三社一司啊，刚才朋友们仔细听了吗？其实就是三个合作社一个公司，我还真猜对了哈。这个三个合作社呢，分别是田园合作社，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涉及农业的哈，美好的田园，咱们这里边应该也有耕种管收啊，大田呀、啊、经济类的哈都在里面。其实再有一个呢是劳务合作社，这个劳务合作社应该就是咱们可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就是人力资源、劳动资源这一块哈，劳动力。乡社合作社呢，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新颖的，是把咱们这个地、人、房、钱四个里边这个房做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合。可以说如果了解旅游的朋友哈，这个就是为下一步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强村共富公司啊，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个村党组织啊都有所领办啊，而且呢搞的形式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通过咱们这个孙委员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目前探索出来的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这样一个乡村振兴的新模式，真的是应了他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四梁八柱啊，非常的稳，非常的牢靠，关键是人家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创办三社一司这么一个模式的背景以及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来做客节目的村党组织都会有这个咱们村集体共富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措施，但是呢我觉得您这个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亮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管一群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创办三社一司的背景以及原因又是什么呢？管主任。
1: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地控制、劳动力空闲、村庄空巢、产业空心、董司空现象日益凸显，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富的绊脚石。大场镇十分关心关注农村问题，自2022年起就启动了比较深入的改革探索。一是急需破解乡村土地闲置分散难题，近年来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工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撂荒、非农化等现象。同时为扶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大厂先后搬迁了19个村庄，农民陆续搬离原址，土地面临着无人可种的现实情况，也加剧了土地碎片化、工地控制、粮食减产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加快土地托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步伐，推动小农公众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基于以上问题，大场镇成立了同富田园合作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是基于统筹组织推进全域土地全程托管的需要。大场镇地势平坦且耕地相对集中，适合开展土地托管和规模化经营。通过党组织领办成立同富田园合作社，在立足我镇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全域推开土地托管。而农机大户更注重个人盈利，至于托管谁的地、哪里的地，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全域推进土地托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强。第二呢，是基于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的需要。过去土地托管服务主体尚未与农民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 田园合作社通过制定统一的公众标准，对土地的翻工深度、沟垄宽度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凡是通过合作社开展土地托管的服务主体，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从而实现种植的标准化。第三呢，是基于农民享有平等议价权的需要。当前我镇农村生产经营多为家庭为单位的分散进行，农户主要通过农资市场购买种子化肥，采取农户直接对购对接收购商模式出售农产品。由于农户相对实力较大的农资厂商、收购商等缺乏相对的议价能力，处于难以对等谈判的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我们成立田园合作社，则搭建起了供耕种管收售全链条托管服务平台，统筹全域土地托管。有了平台，有了规模，才有了议价权，也有效改变了农民弱势地位，获得了规模效益。第二呢，是急需破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题。当前我国城乡流动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复杂性，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自发、无序、无保障等特征。近年来受村庄搬迁、土地规模化流转等影响，镇域内湿地农民就业困难，农民非农忙时节的季节性失业现象日益增加，农民本地就业也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用工保障缺失、就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就业群众就业的不稳定性等问题不断凸显。同时我们镇域的企业也因用工信息发布渠道较窄，不能将用工需求及时传递至农民身边，招工难的问题也仍旧存在。为充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探索成立腾富劳务合作社，聚焦供需信息、岗位匹配、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全力解决镇域群众外出找钱无计、在家致富无门的现实困难，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第三，是急需破解乡村房屋闲置难题。目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实际居住人口显著减少，村庄空巢现象日益凸显。针对宅基地审批需求远大于土地供给的现实问题，以及试点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的特殊变化，我们本着尊重民意、依法依规、试点先行、因地制宜的原则，由新村党委领办成立了腾富乡社宅基地合作社，鼓励和引导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或具备一纸翻建条件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建设2至5层的新型住宅，有序推动村民的集中居住。同时也不断完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让农民就近过上现代的文明生活。那我们乡社合作社在其中呢，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呢，是有序组织引导。因为资源有限，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民办公助的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入社。入社社员在尊重章程和办法的前提下，我们给予给他们积分奖励，可以优先在居住区选址建设新型住宅。同时呢，合作社通过规范房屋的建设标准，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房屋户型、工程造价等进行了明确，以推进集中居住区的规范化建设。第二是提供质量保障。庭院式的楼房由村民出资，合作社统一招标建设团队施工，实行住宅连盘一体建设，大幅降低了住宅的建造成本。在发生纠纷时，合作社与建设主体也能够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起到一个统筹协调的作用。第三是有效对接市场，合作社可以对接市场发展民宿、乡村旅游，这一点是村庄、农户、政府及职能部门代替不了的。第四呢，就是急需破解乡村公共资源市场化的运营难题。我们受外来资本投资等影响，乡村资源资产盘活升值的空间都有限，农村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乡村公共资源散的问题，有不少乡村公共资源长期被侵占、霸占、低效利用，严重侵蚀了乡村的公平和正义。聚焦解决村集体资源分散、资产闲散、资金零散等问题，全镇开展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收回了大量的乡村沉睡资源。但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专业合作社在资本对话、市场培育和抗风险的能力方面还不够。这时恰逢青岛市决策实施乡村公共资源加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我镇就以 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主导，村集体以闲置资金或资产资源经营权入股，与区属国有平台以村企合作的形式组建了镇级强村共扶公司，运用组织的力量和市场的手段开展市场竞争业务，实现强村富民。后来又因地制宜探索，成立了多村联建、强村独资型的村级强村共扶公司，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多点开花。
20: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从实际出发的考量哈，才有后续的因地制宜的一些好做法。那么非常感谢哈我们管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有请管主任为大家再来说一说三社一司这样的组织架构又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在三社一司的推进过程当中也总结出了四个首创的优势。第一呢，是我们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作用。我们这三个合作社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产业类型的合作社，而是以组织乡村资源要素为特色的合作社。这一类的合作社在村级层面进行统筹和组织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按照镇统筹村领办的思路，发挥镇党委的区域龙头带动作用，将全镇的资源进行了优化和配置。第二是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合作社和强村共扶的公司的带头人都是我们的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以及在各自领域发挥比较好作用的乡土人才。他们不再局限于本村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全镇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以强带弱的目的。第三是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农民内部资源的优势。我们的合作社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组织和引导老百姓关心关注的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第四是充分发挥了强村共扶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我们的强村共扶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相较于合作社来说更加的灵活，可以背靠政府，内联镇村，外联市场，将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的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扶公司，实际上就是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统筹各方的领导力，专业合作社整合资源的组织力，强村共扶公司经营资源的市场力，也成为了我们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更有力的抓手。
20: 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三社一司啊，真的是优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有助于咱们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么三个合作社和强村共扶公司，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互相取代呢？
1: 我们这个合作社跟公司吧，它都属于市场主体，能不能替代对方也需要去依靠市场来进行检验。但从目前的探索过程中看，三社与一司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三社方面来看，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性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法律规定，合作社80%以上的社员必须是农民。在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农村党组织书记领办的合作社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组织力、宣传力和行动力方面都很强，也更容易被群众接受。从一司方面来看，村集体与国有企业合作组建的强村共扶公司具备资本对话能力强、市场培育能力强、抵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比较三社与一司，三社的服务主体是农民，农民具有满足于一亩三分地、拒绝流动与扩张带来对安稳生活产生威胁的小农思想。相较于合作社，公司是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服务农民，同时也还要考虑经营成本、沟通成本，缺乏与合作社竞争的优势。目前公司也还不能替代合作社。一司的服务范围是村集体，公司有比合作社更强的市场对话能力，更广的经营范围，是组织力加市场力的充分结合，公司也是不可以被合作社所替代的。
20: 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两位咱们大厂镇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什么叫做三社一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点实际的啊，来到我们具体的落脚点，有请我们大厂镇三河埠村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河埠村的概况。
27: 好的，三河埠村坐落于大厂镇北部，即处白马河、吉利河、团结河三水交汇之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水院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村庄。我们村有宝子埠、马各庄、 蔡家村、张家大庄、金家大庄、魏家大庄等六个自然村融合而成，辖区面积8.86平方公里，现有1307户，村民4258人，党员209名。自2020年12月新村建制调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践四不融合工作法，扎实推进管理、经济、服务、居住四大融合，绘就

0: 了一幅叶兴村民民富人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我们的融合实践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扎实推进：一是打造坚强堡垒，凝聚一家人。新村党委成立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凝聚人心，变物理合并为化学反应。我们以管理融合促进班子团结，制定村两委成员分工，坐班值班制度，多措并举，理顺了新村党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打造了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村两委班子。二是重大富民产业，端稳兼分完。我们一村一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农业基础，深化新村党委加公司加农户模式，规模化流转土地3200余亩，建起380个高标准大棚，与青岛盛科棱集团携手打造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化基地、国家级生态农场，8个蔬菜单品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不仅保障了菜篮子，而且带动了1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显著。同时，我们关注一老一小和留守群体，创办横秀耕房，发展假发加工等产业，让多名村民实现了直接共富。
1: 嗯，好了，我们刚才也听出来了哈，咱们毕书记啊介绍的这两点啊，真的是从我们的基层啊为大家做了那些实事儿。啊，当然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哈，所以说打断了毕书记的这个介绍。那么半点之后啊，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8: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9: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15: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8: 在品种的引进呀、这个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20: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1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2: 蒙县宁县货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1: 聚昌合作社，加油！
20: 咱们党支部的合作越来越好。
21: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22: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23: 聚力扶贫，加油！
15: 大型融媒体节目织布领办合作社，
3: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织布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好的，那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哈，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叫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哈。那么这个具体呢，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落脚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落脚点哈，我们的三河埠村啊，三河埠村。三河埠村呢，刚才也没介绍完，因为半点的广告。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毕书记啊，继续来为大家做介绍。毕书记，
22: 嗯，好的。三是深化治理创新，激发新活力。我们村作为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搭建了数字乡村一张图智慧平台，整合170余套智能设备。云监控、云诊室、智能巡河等功能一应俱全，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可视、可管、可控。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为人先，创办了青岛市第一家同富乡社合作社，聚焦宅基地改革，探索集中居住一批、盘活开发一批、有偿退出一批的新路径，正在让村民的安居梦与致富路同步实现。四是培育文明乡风，绘就新画卷。我们村里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帮喜团志愿服务队，我们有自制的喜饽饽、茶果和欢快的锣鼓，倡导喜事新办，累计为49位新人节约开支70余万元。相关案例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获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10大优秀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案例。我们还探索创新了德育乡村积分兑换机制，让文明善行可量化、可兑换，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的新风吹遍新村。如今的三河埠村呢，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有力量、产业有活力、居住有盼头、治理有智慧、乡风有温度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我们先后获评山东省文明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青岛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这是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17: 嗯，能听得出来哈，咱们村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变化是非常大，而且呢，带来了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三社一司啊，三河埠村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啊，当然呢，也是三社其中之一啊。那么咱们合作社的运营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还得有请毕书记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2: 好的。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这项工作是大场镇三社一司集成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目前合作社现有社员282名，是全市首家以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可以说它的成功运营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打开了3扇幸福之门。那么第一扇门呢，是通向现代安居的幸福之门。过去村民建房分散，基础设施配套难，居住品质不高。我们村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统一规划建设设计居住了，我们呢完成了居住融合示范区。我们创新宅基地积分管理办法，社员呢可凭高积分 优先在示范区建设新型住宅。以建成的二层庭院式楼房为例，占地面积约112平方米，比原有宅基地节省近60平方米，实现了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示范区配套统一配套的水电气暖网，让村民就地过上了现代文明生活。首批入住的村民呢，徐建建曾跟我说过，住进新房子，子女回家过年再也不应急了，跟在城里住没啥区别。目前呢，项目一期已实现入住，二期正在调整规划，我们村的安居梦呢正逐渐照进现实。第二扇门呢，是通向多元增收的致富之门。腾富乡市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死资产变成活资源。我们通过三条路径盘活宅基地：一是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改造，引进乡村民俗、共扶耕房等项目，村民可收租金参与运营纳新金；二是对资源有偿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合，为村庄未来发展腾挪空间；三是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建设应急指标，探索就地发展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增值收益可以反哺村集体和社员。同时呢，合作社与村里的盛可能基地、蔬菜基地、恒秀耕房等产业紧密联动，为社员及村民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合作社有股金、家门口就业有现金的多重保障，增收渠道全面拓宽。第三扇门呢，是通向治理有效的和谐之门。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乡村治理变革，它通过经济纽带将分散的农户更紧密地组织在党组织周围，社员共同制定章程、民主决策事务、监督财务运行，主体意识和参与感空前增强。宅基地集分制与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等挂钩，引导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志愿服务。比如帮洗团志愿服务与县营积分相结合，让文明先锋有了实实在在的肯定。这种合作治理加治理的模式，使得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矛盾调解有了制度化平台，夯实了乡村善治的根基，推动有管理村民向村民更治深刻转变。可以说，腾富乡社合作社的运营既改变了村庄面貌，更成熟了乡村发展逻辑，让村民在居住融合中找到归属感，在经济融合中提升了获得感，在治理融合中增强了幸福感。
17: 真的是咱们从农业生产，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条件啊，让我们整体得到了一个提升。可以说啊，三社一司的模式真的是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领办三个合作社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难点啊，想问问咱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这个勇往前行的。管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1: 好的，主持人，像我们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像我们在创办田园合作社的时候，主要是遇到了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一呢，是土地整合难。像目前的耕地细碎化、权属分散、难以经营，是我们之前土地的一个现状。现在呢，我们通过成立田园合作社，以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整合了我们的地块，农田面积可以扩充10%左右。像扩充耕地的面积是归我们村集体所有的，可以实现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同时呢，为了充分保障和农户的意愿和种植这种需求，我们对于想要继续种植的农户，会优先在村庄附近土地地力更好的区域置换出同等面积的地块，确保农户的种植需求可以得到妥善的满足。第二呢，是农民信任难。初期农民对于土地托管政策不理解，有疑虑，担心失去土地的权益。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组织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 所以在党组织领办的基础上，村民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呢，我们合作社在与社会主体进行合作时，也约定了一旦土地发生征用，被托管耕地的青苗补偿款是归农户所有的，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土地流转最大的一个特点。现在呢，我们的农户也是每年可以获得700斤小麦或时令小麦价格的收入，可以保障农户的一个旱涝保收。
17: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毕书记为大家来揭晓一下，下一步咱们三河部村党委又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呢？
22: 三河部村党委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四部融合工作法为总牵引，以更富乡社等和三社一司改革平台为重要引擎，围绕水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计划，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村庄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聚焦产业，强练演练，在融合发展上求深度，持续做强设施农业龙头，支持盛客冷基地、小果蔬、精深加工、遮阳厨房、冷链物流延伸，提升价值链，扩大横秀耕房等更富耕房规模，打造银发经济、指尖经济品牌集群，充分利用盘活的闲置农房和优美的河岸生态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精品民俗、休闲采摘、农耕研学等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特别要发挥好三河部书记花大姐等乡村网红 IP 的带动作用，建设百姓原仓，培育更多村民成为乡村带货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变为新收入。二是聚焦环境，塑形铸环，在宜居宜业上提品质，接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高标准完善居住融合示范区及全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应用，拓展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环境监测等场景，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生产生活，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量化工程，精心打造河岸生态景观带，让水运三河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构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三是聚焦治理春风化雨，在乡风文明上见实效，持续擦亮帮戏团这块全国金字招牌，深化志愿服务加积分模式，将其服务范围从形式新办拓展到养老互助、模段调节、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凝聚群众、教化乡风的核心力量，持续完善德育乡村积分体系，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儿、好婆婆、最美情愿等评选活动，让文明先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由富口袋升华到富脑袋。四是聚焦民生温情服务，在更建更享上聚合力，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通过合作社运营、产业项目收益、盘活资产资源等多种渠道，持续增强村级造血功能，聚焦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利用原诊室、自主体检机等数字化工具和实际服务队伍，提供更精准便捷的关爱服务，健全村级意识的协商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最终实现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三河部村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为新时代三农工作贡献更多的三河部智慧。
17: 哎呀，今天节目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哈！刚才特别是这个下一步，咱们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啊？可以说从他刚才说的顺序应该是宜业啊、宜居，然后再就是乡风文明和咱们惠民生这四个方面来做介绍的。当然呢，我们发展的目的啊是提升、带动我们集体产业、集体经济的一个增长啊。刚才呢也着重提了提产业这一块儿。 这个果蔬精深加工啊，我们朋友也都明白。这个中央厨房是什么项目，毕书记？
22: 中央厨房是我们盛克隆的一个应该说是可以说吗，是一个
17: 可以
22: 英军项目，它
17: 英军啊，英军的一个好项目，
22: 对对对，
17: 是吧？
22: 好项目，对，
17: 哎，这是一个项目哈。冷链物流这块我们大家也都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红袖工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夫项目？
22: 红袖工坊是我们帮许团，我们全国出名了吧？就是我们就是红袖工坊的姐妹们在那个。业务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打造一些工坊，一些手工活，然后姐妹们在那个做志愿的同时呢，能收到能做一些手工活，做一下增加一些收益。
17: 嗯，就是带动妇女，然后增加收益，
22: 对，
17: 解决就业这个问题哈。
22: 哎，对对对，
17: 哎，这个也很好哈，所以叫红袖，红袖其实也是咱们妇女的一个别称，是吧？
22: 哎，对对对对
17: 啊，还有一个就是指尖经济，这个指尖经济又是啥意思啊？
22: 就是我们。我们乡村现在是应该说是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干体力活干不了，就是我们手工活能做的，就是指尖经济，我们有动动手就能就是增收致富。
17: 哎呀，真好哈，你看考虑的非常全面，不只是咱们这个妇女朋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在家里边如果带孩子呀，做做家务啊，同时也能发挥一下咱们这个指尖经济，让咱们能够提高一下咱们的收益哈。好的，也非常感谢毕书记的介绍。刚才呢我们通过介绍了解到了很多，其实朋友们更想了解的，最主要的也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么好的三社一司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有请孙薛孙委员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三社一司集成改革呢，前期我们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呢，我们大场镇将进一步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继续充实农业社会化服务、宅基地盘活利用、农民就近就业等方面的有效做法。一方面是拓展乡社合作社功能，研究开展农村老年人集中居住、统一照料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聚焦独居、特困等重点老年群体，选定一个具备基础条件的村庄作为首批试点村，盘活一到两处闲置的房屋院落呢，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镇村出资改造、集中居住统筹、邻里互助照料、基础服务配套的方式，破解我们农村部分老年人独居无人照料、养老服务覆盖面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呢，也是结合我们群众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切实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致富。一是紧跟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当前月嫂、养老护理等市场紧缺服务人才，开展精准的技能培训，围绕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我们的乡村旅游服务、电商直播等领域，开设那个定向的技能班，有效地提升村民的就业能力。二是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在对接本地企业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呢，探索组建专业化劳务队，跨区域提供劳务，扩大我们的就业覆盖面。总之，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也是持续回应群众期盼、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的必然要求，必须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只有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才能切实的让农业共强、农村共美、农民共富。
17: 好了，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我准备留出一大块的时间来给咱们孙薛孙委员哈。为什么呢？因为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咱们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肯定也是很长的。来，咱发布一下吧。
4: 大场镇呢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也是正在依托自身的资源与区域优势，重点在三大领域寻求产业对接与合作，诚邀各界企业携手共赢，共创未来。第一，聚焦居民融合，打造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我们紧抓黄岛项目建成启用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毗邻港口、路网畅通的区域优势， 系统做好产业片区总体的规划。大厂镇呢，拥有一定的装备制造基础和工业园区载体，可为企业提供本地供应链支持与精加工配套。我们重点想招引的是航空维保、飞机零部件制造等类型的企业，真正实现企业所需我们所能，将区位资源呢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实际。第二是放大农业优势，建设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体系。作为青岛市的粮顿子菜篮子，大厂镇将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发展，巩固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积极推动种业走向高端化，拓展高附加值的品种养殖，并着力培育大厂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现重点寻求与农产品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种植业相关的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让工作的村民可以享受我们的产业收益。第三是做强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深化一村一项目的行动，加强与社会资本、区级平台的联动，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针对我们搬迁村庄的原址，统筹布局农文旅融合产业，促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在此，我们诚挚招引有意向参与乡村文旅开发、乡村运营平台建设的企业和团队，共同挖掘村庄资源价值，实现村强民富。大厂呢，是一片充满活力、机遇与诚意的热土。我们期待与有志于乡村振兴的各界伙伴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我们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镇域样板。
17: 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大厂镇啊下一步在三社一司我们这个好项目上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提供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4: 谢谢主持人，再见。
5: 主持人，再见。
17: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7: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6: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7: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6: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7: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6: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7: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6: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3: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季华城大战昆仑僧，两个人讲的是一对三掌。这昆仑僧啊，连着打了季华城两掌，他发现季老剑客功底太深，是纹丝没动，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他一想，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呀，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在这次英雄盛会上，众目睽睽，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我如果当众丢丑，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这怎么办？哎，他想起个主意来，厚着脸皮在这儿耍无赖。因此他笑笑呵呵来到季老剑客面前，老人家高，实在是高，看来你的硬功比我强，我不是打了你两下了吗？还有一下，我打算换个地方打你后背一下，您看怎么样？昆仑僧为什么这么做呢？在他认为，可能这个季华城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算我倒霉，所以没打动。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我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这就叫耍无赖。季华城一听就明白了，有心不答应，怕了他了。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老头闻听一笑，哈哈哈哈，好，大师傅，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我就接你一掌。哎呦，我多谢老人家。季华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面南背北，运足了气功，等着在这挨打。昆仑僧退出2丈多远去，又摇脑袋又晃屁股，你说他这份折腾啊干什么呢？运气呢？两臂齐摇，好像风车相似，把力量全都灌在右掌上。他冷不丁往前一窜，扔，招啊！啪！ 这一张正牌到计划城这后背上的。打完了他一看，季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手心发热。他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彻底的凉快。可又一想呢，别看我揍你没揍动，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油锤灌顶，铁齿拍肋，寒暑不侵，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你也打不动我，咱俩算平平，然后还得从头比，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昆仑僧想到这儿，把大肚子一舔，骑马蹲裆式站好。老人家，该您的班了。季华成心里暗笑啊，心说昆仑僧啊，你白活呀。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打我三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你还叫打你，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这次前来帮忙，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80多岁的人了，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我一巴掌把他拍死，显得有点过分，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来在昆仑僧近前，把巴掌往空中一举，老罗汉，你可接着点啊，我要打了，哎，你来吧，请便，别留客气。季华成使了40劲儿，啪！这一掌打到他头上，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哎，觉着没什么，他就没想想季华成给他留了情了。老头打他一下之后往下一撤，老罗汉，我看算了，打一掌咱就算结束，你我哈哈一笑，各归各位，拉倒了吧。这就把话比给他了。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这不打算怎么回事？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昆仑僧把眼睛一瞪，弥陀佛，我老剑客，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梅花圈比武较量之处，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算谁输？哎，这怎么能行呢？你接茬还得打，打三下之后咱俩从头再比，少说废话，来吧。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季华成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和尚，你可太不知趣了。哦，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老头火往上撞，掌上加劲儿，这第二掌使了70劲。哎，您别说，等打完之后也没打动。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看怎么样，我没打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呀，还一下，这不就完了吗？他攒足了力量等着接第三掌。季华成一看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这第三掌使了90劲，没使10劲儿， 一上是下，往下一摁，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丹膀，丹膀灌到掌心，这个气往下一运，这下可了不得。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就觉着泰山压顶，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这个心和五脏觉着唰啦一反热，鼻孔一张，呲这一声，两股鲜血就喷出来，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这下把元气给破了。哎呦，季花成挺后悔，本来不想伤他，我没敢使十成劲儿，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打得太重了，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大师傅，大师傅睁眼。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阿弥陀佛，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又把眼闭上，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强打精神，紧咬牙关呐，姓季的，你打死我，你打不打？季老将可一乐，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我岂能再打呀？要再打，你我得从头再说。好，你不是不打吗？我认输。你记住，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这老家伙说完了，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又止血又止疼，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我怎么说呀？这老和尚把脚一跺，是扶气而走，离开阎王寨，回了昆仑山了。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昆仑僧第二次出世，找季华成报一掌之仇，这是后文书，咱暂时不提。他一走，第五镇开封府又赢了，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十阵赌输赢，赢六阵那就算赢了，那四阵就甭比了。现在开封府一口气胜了五阵，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阵了，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谁心里也没底儿了。可就在这时候，红轮西坠，天快黑了，飞剑仙朱亮满嘴是大炮，气得他呼呼直喘，从台子上下来，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把黄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唰唰唰，各位，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它结束。由于路途遥远，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今天是五阵赌输赢，咱们暂时结束，大家各回去休息，明日接茬比第六阵。众人放心，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阵，完全按誓言办事。说完了他回来了，宣布休息，明天再比。这时候 金彪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见着徐良和蒋平，他一抱拳，哈哈哎呦，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方才我老师说了，天文

0: 还能说掌上灯大吗？没那个必要。好在时间还早着呢，是不是呢？请各位赶紧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接茬比。蒋平就问：“我们住的什么地方？”“随我来。”“就在前面不远，地点叫狮子林。”“到了人家的阎王寨，得听人家的呗。”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排着队。金彪侠林玉在头前领着。这时候因为天黑，就得点上灯了。有喽啰兵提灯引路，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来到一块盆地。哎呦，这地方这个好啊，四外全是密林，正当中有一所住宅。这个住宅不但修建的好，而且十分宽阔幽静，门上也挑着红灯，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金彪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大家鱼贯而入，就进了这个宅子了。又到里边一看，前厅五间，中间是穿堂门，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两边是抱厦，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带东西跨院跟后院。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四老爷，哎呀，房屋简陋，求你们包涵，至于你们怎样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1: 哎呀，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0: 狮子林。
1: 哦，狮子林。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
0: 四老爷，实不相瞒，这地方没人住，这是我们天德王黄伦读书之处，为他老人家读书找个肃静的地方，故此就选到狮子林。因为你们来了，天又黑了，暂时住这儿，才把房间给腾开。
1: 哦，多谢多谢。
0: 林玉陪大伙到正厅，吩咐喽啰兵把酒菜食盒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林玉一乐，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各位请随便吃喝，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拱手告别。林玉领着人走了。这阵院里的人呢，都是开封府的，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徐良为了防备万一，飞身上房，打凉棚往四外观察，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也没有消息埋伏，他这心才放下，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大门加了锁，二门派人看守，又专门派人巡更下夜，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这一开饭呢，大伙议论开了。议论什么呢？明天是关键一仗，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赢了，阎王寨彻底告输。这第六阵拿不下来，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这事儿就有点麻烦。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估计非剑仙诸亮绝不能善罢甘休。 肯定比这五镇还得难得多得多。同时大伙还议论，这五镇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什么招都有啊，看来朱亮林玉真不是东西。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咱不说，单表蒋昭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最后他说，叔叔，我满指望今天十镇赌输赢结束，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没想到还没比完，明天还得接茬比，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哎呀，孩子，你甭着急，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让他禀明包大人，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看来能够逢凶化吉。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能半截腰撤梯子吗？孩子，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哎呀，蒋昭一听，我叔叔真行啊，什么时候安排的人呢？我还不知道呢。哦，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怪不没看着他们呢，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想到这，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我这阵非把我叔叔给吊走，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镇我们赢了然后再说。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照样跟大家议论，这是猜测，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徐良宣布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哎，安排的挺合理。就这样撤下残席，大家纷纷睡去。咱单说小弟兄之中，谁跟谁在一个屋呢？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头一个床位是徐良，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蒋小义，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再加上柳玉杰，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把衣服都脱了，兵刃都挂在墙上，屋里灯也指了。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哎呀，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嘁哩喀喳我们赢了，脸也露足了，我跟我叔叔一走。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没有底，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这个阎王寨可够鬼的，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这究竟这第六阵是什么玩意儿呢？最好把这底能摸清，做到心里有数，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了。哎，
1: 我刚来，
0: 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
1: 不如啊，趁着今天晚上，
0: 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
1: 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
0: 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
1: 对，
0: 要不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呢，蒋昭、蒋小义想到这儿，一点困意都没了。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往左右看看。徐良脸朝着墙，微微有点喧声，已经睡着了。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洁也打着轻声的呼噜，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短衣襟小打扮，换好夜行衣靠，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是斜挎百宝囊。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又想慢着，我不要马虎大意啊，我这兵刃呢，在水里头好使唤，在旱岸上不灵。哎呀，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那如同彪虎生翼。想到这，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往徐良这面的墙上一看，金丝大环刀、青龙剑、镖囊都在这挂着呢。蒋昭一琢磨呀，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那我心里更有底了。这玩意儿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他把手伸出来，刚想拍徐良的肩头，又一想不行，我一拍他，他问我干什么，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我不前功尽弃了吗？再者一说，人家都罚了，还打搅人家的美梦。反正我跟徐良也不外，我就偷着使唤一会儿也不算个什么，办完事儿回来再告诉他呗，虽然有点亏礼，也不算过格。哎，拿着。就有这样的轻轻的一掌身，把徐良那把青龙剑给摘下来，蹑足潜踪来在院这儿，把门带好，摘耳一听，屋里边平静如常，没有半点变化。他脚尖点地，是低溜上房，趴到天沟上，往院里一瞅，就见点点的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蒋昭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要办大事儿去了。想到这，低了腰跳到墙外，往下一塌身，冲，赶奔阎王寨的前的厅。您说这小伙有多大胆子？你知道前大厅什么模样吗？你知道那块都有多少高人吗？他没想，就是一个心眼的想把这个秘密查出来，他就忘记了。此一番赶奔前的厅，真是进了龙潭虎穴，命在旦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

0: 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徐良的那把青龙剑，更助长了他的胆子。他离开狮子林，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他没来过呀，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到哪儿去找去呢？反正他心里这么想，这么大个山寨，这贼窝子小不了，哪一块灯光最亮，哪一块就是。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那把天都要照红了，嗯，大概那块就是。我奔西北方向，小子似的往下一塌腰，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唰，把蒋昭吓了一跳，好，赶紧趴在地下。因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蒋昭暗说不好，我这次出来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山里的人，要发现呢，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哎，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明白了，一定是山里边的游动哨，大概回去报告去了吧。不行，我得把他抓住，不然的话他到里边一送信儿，就坏了我的大事。想到这儿，他又站起来了，一塌腰紧追。那个黑影离着他不远，时隐时现，但是不管他怎么追，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怎么也撵不上。蒋昭就冒了汗了，心里头不服气儿。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谁不知道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啊？凭他了人家的身份，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苦学本领十一载，我身份也不低呀，他怎么就撵不上呢？不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您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结果也没撵上。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就听前头有人弹奏，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往前一看呢，红灯一闪，有人提灯开道，后边跟了一帮人。蒋昭一瞅，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背后背着五斤的拐杖，正是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有个脱头僧人，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挎着个大鹿皮囊，面目凶恶。他听蒋平介绍了，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波。再往后看，出家的老道、尼姑、道公、俗家能有二十几位，因为他刚来，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 喽啰兵在前头提灯开道，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蒋昭一琢磨，这帮小子放觉不睡，这是干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办一件事儿，都事关重大。我呀跟着他们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蒋昭想到这儿，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时间不大，来到一个院落，这些人都进了院了。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他掌身一看，院里头有一座楼，周围全是树林，环境不次于狮子林。时间不大，楼上灯光着了，人影晃动，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蒋昭一想，我也去，我看看你们干什么的。他没敢走正门，转到东侧，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石头墙，两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蒋昭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瞧。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虽然是个晚间，阵阵微风一吹，香味扑鼻，哎，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为了防备万一，他在伯伯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摘耳侧听，没有埋伏，院里也没养着狗，他这才把心放下，双腿一飘，跳落到院内，杀身行驶，直奔中间这座楼。到了眼前才看清楚，这楼修的这个好啊，三层分成八面，真是玲珑透剔。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有三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带惊鸟铃的，古香古色。他一想，我不能走门，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嘿，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蒋昭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掏出一块松香来，把这松香碾成碎末，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儿。松香这玩意儿发把，哎，有好处，能增加摩擦力。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不但容易摔了，而且容易坏事儿。擦完了，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扑棱，就窜到第三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这走廊啊能有四尺多宽，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喘了一口气儿。等心血平静之后，他站起来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呵，这屋是富丽堂皇啊，上面是天花板，在正中央吊着一盏八角琉璃灯。在那个年头，这灯就研究的不错。正中央一颗蜡烛 点着了寺外反光，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显着格外的明亮。这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因此这屋里啊，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坐北向南有八扇洒金的屏风，上头都雕着画，被灯光一照夺人的二目。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哎，蒋昭还没见过这个人，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束八宝玉带，足蹬五爪的龙靴，面如晚霞，三绺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人长得还不错，看年岁60岁左右。在他身后站着八个穿黄袍的下人，每人都挎着弯刀，有的给捧着水壶，有的拿着苍蝇栓，有的捧着痰盒，还有的举着檀香，拿什么的都有。蒋昭明白了，白天我没注意，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哎，蒋昭还真猜对了。往两旁看，两旁边燕翅形拍摆的桌案，后头都有安乐椅。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吹手，三世陈团陈东波坐到下吹手，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物，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可蒋昭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摘耳朵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王家千岁，天可不早了，咱们开始吧。”
1: 嗯，
0: 老剑客，您主持吧。
1: 好。
0: 朱亮站起来了，冲屋里的人一抱拳：“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十阵赌输赢，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实在是不幸啊，也真没想到。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咱们大伙的心血算白费了。我真担心呐，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求众位大伙提个主意，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不行的话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请各位各抒己见。朱亮说到这儿，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缀着，为什么呢？他往桌上一铺得显着平。这块白绫子上头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但是蒋昭挺聪明啊，一看朱亮比比划划的，一边跟大伙说，一边指这块白绫子，看着没，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呀，蒋昭心里头一翻个，明白了，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十阵赌输赢的内幕，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哎呀，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回去交给我叔叔， 交给三哥徐良，让大伙儿一看是一目了然呢，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师父常跟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干什么？他把手伸了好几伸，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就见三世陈抟、陈东波站起来了，背手站到飞剑心身后，看着这白绫子，撇着蛤蟆嘴。老剑客，我看不用动，这阵是非赢不可。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年轻的，那白眼眉，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什么欧阳春、丁震，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要把这阵端出去，我看他们谁也不行。您呢，就不必疑神疑鬼的，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看了半天，这才插言：“老师，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我看您不必担心，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吧，这一阵绝对能赢。”朱亮还不放心，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有人说话声音挺高，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所以蒋昭听起来就费劲，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最后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在上头勾勾点点，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又添的什么东西。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高，王驾千岁圣明，如此甚好，咱就这么地吧。说着，朱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又搁到那抽屉里头。陈东波一皱眉，老剑客，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呀、啊。倘若万里有一，开封府那帮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咱可就完了。您还是搁个保险地。朱亮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说着就站起来了，转到屏风后面。蒋昭就仔细看着。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正好站着一面墙，都是老栗子色的，上头夹着大铜锁。朱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把靠边那个柜打开，里边分三层格，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然后把门关好，嘎嘣大锁锁上了。锁完了又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这会就散了。把琉璃灯纸灭，喽啰兵提灯引道，众人鱼贯而行，下了这座楼，说说笑笑，可能就赶奔前山了。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一团漆黑呀、啊。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我想要知道什么，哎，他们就商量什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走了，该我进屋了。 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能耐，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倒到手中。想着他站起来了，转到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里头没划着，外头没锁，所以进去不费劲儿。他推开半扇门，左脚迈进去，身子还没等进去，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是叫钉子挂了一下，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他不清楚，但是感觉非常真切。他就一愣，回头一看什么没有。哎呀，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啊！这时候他进了屋了，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你看是这座柜，敲着脚能够着锁，结果他倒着一看傻眼了，原来呀、啊、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这是木头的，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不是木头的，铁的。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外头刷的油子，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这把锁叫死毛的锁。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势比登天。哎呀，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我怕什么的，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事不宜迟，就马上动手。说话间，探榜被他一摸这青龙剑，当时傻了，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没了，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心说可坏了，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啊！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我怎么交代？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再给人家丢了，我对不起朋友啊。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了，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出了这座楼，到院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心里琢磨着，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可能年头多呀，这崩簧它松了。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又来回再滚的，大概这个宝剑呢轱辘出去了。可也怪，宝剑要轱辘出去它有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啊，对了，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了，一时马虎没注意，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他一边擦汗一边找，结果找到狮子林，上房跳到院里，回归自己的住处。到了住处，推门进屋一看，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邵环杰仰面朝天，柳玉洁脸冲西，徐良脸冲东，被窝在身上搭着。耶，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往墙上一看，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哎呀，可坏了，肯定丢了，我是个人吗？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我还得找。他又出来上房，跳到外头，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结果找了半天没有。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不找了，明天见着我三哥呀，我往那一跪，你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 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也许骂我一顿，我包赔点损失，认个错得了呗，脸皮一厚就过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呢。对，想到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简短解说，来到大柜的前面，他一想，别看我没有宝家伙，我有鹰爪力的功夫，铁条我都能掰弯了，何况一把锁呀、哎、再看他把手探出来，哎，他想把锁给拧开，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是纹丝儿没动。这回他泄气了，要把绒绳拿出来，挽了个套塞到锁头眼里头，想挂住千斤把锁打开。刚才咱没说吗？这把锁打不开，不用人家的钥匙，不破坏，干脆不好使。哎呀，蒋昭一想，真跟我找别扭啊！算了，我不拧不动吗？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它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也够好的，我砸得了，反正这院也没人，等你们听见声，我也把柜开开，东西我也拿走了，就这么办。他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更傻眼了，结果宝圈也没了。喂，喂，喂，我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他明白了，宝剑肯定没丢，叫人给抽出去了，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这谁干的？这是？哎呀，看来我太饭桶了，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我都不知道，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要我的命我更不知道了。看来我是短练呐，自己觉着不含糊那不行啊，我差的多的多呀。回头看看没人，他出这个楼跳到外头，声音他不敢高了，双手拢着嘴，他就问：“谁呀、啊？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请您出来怎么样？恕小子无知，多有得罪，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我这边有正事儿，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哪位？”连问五遍无有反响，蒋昭就有点急了，咬着牙他骂上了：“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不管是任何人，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我骂你八。”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声音还没等落地，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8: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10: 我们青田法院民意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8: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0余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1: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2: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9: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2: 主持人您好。
9: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2: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 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8: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敏相识，于2000年五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13: 两居民地吗？不，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8: 2011年四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14: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8: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5: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14: 一定要离婚。
15: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14: 不可能的。
16: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8: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7: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8: 不可能吧。
17: 不可能。为什么？
19: 因为我没见过啊。
20: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吗？对不对？切实际吗？
21: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19: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8: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14: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的。
21: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中可以让这个给我前妻呢给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他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8: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22: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里面是还比较先进的。
8: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9: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桥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12: 对，
9: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12: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桥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9: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12: 对，无法送达
9: 这样的问题。
12: 对，那就要通过公告来送达。
9: 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2: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9: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12: 对对对，
9: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12: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这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年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8: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作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0: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8: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9: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12: 对，
9: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2: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8: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

0: 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1: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0: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2: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0: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3: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0: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0: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3: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5: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6: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4: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3: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2: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7: 想清楚了，
8: 我们商量好了，
2: 都商量好了。
0: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9: 在这个社交诉讼，包括社交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0: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2: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8: 没有，
2: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
10: 没有。
2: 那书记员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5: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6: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5: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志均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0: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9: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的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5: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6: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5: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7: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地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地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2: 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2: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

0: 非常以来的态度，坚决对待这个赔偿。
1: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3: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4: 他觉得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1: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5: 脑袋先倒着地了，着在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4: 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会说话了。
5: 那个这骑电瓶车的人吧，
3: 我们去，
5: 他摔得很厉害，他就说快救人，快救人。
3: 他那个人也说的，
5: 他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就牙齿都
3: 是血。
5: 他坐在地上就说
3: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5: 救那个老人，
3: 救那个老人。
1: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6: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1: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6: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0，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2: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1: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2: 黄法官你好。
7: 罗先你好，
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7: 当时我值守这岗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1: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8: 从第一眼看只觉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1: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8: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感觉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1: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2: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7: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2: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7: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1: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8: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1: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8: 半挂车 他那个尾部哈、啊，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1: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8: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品控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4: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5: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1: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9: 那没什么事情。
1: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4: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9: 本来事一出六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庆林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4: 那辆车子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7: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0: 诉讼请求，一方有这个向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7: 由吴金泉提出的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11: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1: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吴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12: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9: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去，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1: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9: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都没有。
1: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4: 孙儿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1: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4: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上都有他给我维持。我老婆也是的，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着苦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2: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7: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上方当事人公证，那么这位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 一种办法。
1: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13: 那不就企图恶劣，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什么关系？
14: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5: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1: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5: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一个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7: 哦，停在白印里面。
13: 嗯，那不叫停车，那对，也是画那个有一个车停到里面吗？
7: 嗯。
5: 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的，是吧？
4: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7: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15: 棚位外吗？
4: 棚位外外。他也是机动车的街道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1: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14: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1: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5: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16: 可能
17: 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2: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7: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1: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7: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15: 调解可以的哈。
7: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
18: 同意。
7: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1: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4: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一点，比如说先预付个10万。
9: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哈，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1: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9: 欠人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14: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1: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2: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7: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2: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7: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1: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16: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8: 10万呢？我今年。

0: 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0000了。
1: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2: 大红灯，大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铨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铨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3: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铨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5: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3: 告人胡金铨，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0: 没有。
4: 胡金铨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3: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1: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铨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3: 被告人胡金铨，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0: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3: 那你想怎么赔呢？
0: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我出去我给他50000了。
1: 胡金铨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6: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要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7: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8: 最后胡金铨赔偿了没有？
2: 胡金铨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胡金铨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
1: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3: 胡金铨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1: 胡金铨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铨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铨的妻子，
2: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出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7: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
2: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这地方不赶紧小孩子，赶紧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7: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吧。
2: 你是基本上，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我现在没到位。
1: 黄法官看到胡金铨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6: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还是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 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8: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结局，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8: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2: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8: 为什么呢？
2: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8: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9: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2: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2: 每年 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2: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2: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最近呢，青岛城阳巴士两名公交车驾驶员在营运的途中呢，突然发现这路口的红绿灯突然掉落了，还倒挂在桥下。他们主动停车协助交警处置，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彰显了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4: 当天，青岛城阳巴士第五分公司919路驾驶员梁开坤在驾车行驶至西园庄路路口时，发现一处红绿灯指示灯意外掉落，悬挂在半空中。此时正值出行高峰，路口车流量较大，掉落的指示灯不仅无法正常发挥交通指引作用，还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5: 当时这个红绿灯3.6米的高度掉下来，也就是剩1.7米左右。我和就是二分的同事把它固定到上面，因为当时一个人是绝对弄不上来的。
4: 梁开坤和同行的同事第一时间将公交车安全停靠在路边，做好安全警示措施，同时向车内乘客说明现场情况，安抚乘客情绪，随后在现场等候交警到来，期间留意路口交通状况，避免隐患升级。
5: 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抬上，然后慢慢的固定，拿铁丝大概用了有10多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的把这个红绿灯绑紧固定好。
4: 经过10多分钟的紧急处置，掉落的红绿灯被成功固定，恢复正常使用，路口交通也逐步恢复畅通。两名公交驾驶员的举动得到了现场交警、过往市民以及车内乘客的一致点赞。
5: 看到前面这种情况，也没有多想，能出点力气，自己能力之内的能解决的，咱就帮帮忙，搭把手。
3: 在咱们身边啊，让人感动的暖心人、暖心事儿非常多哈。最近广饶县的一位村民在孩子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4: 当天下午，10岁的张伟阳和小伙伴在村头河边玩耍，不慎滑入水中。当时聂安辉正在对岸钓鱼，目睹了这惊险一幕。
6: 我正在对岸那边钓鱼，这边有仨小孩在这玩，我一看我看见他俩在钓活着呢。我从对面游过来的。
4: 当时聂安辉没有犹豫，立即跳入水中救人。
6: 有一个会浮水的，能自个上来了。他这我不会游泳啊，应该抓紧，反正就只能下去救啊。我就麻着火游过去救上他去了。
4: 虽然会游泳，但53岁的聂安辉救人后已体力不支，回想起来也心有余悸。可他当时没有丝毫迟疑。
6: 到了边上，我去一试，头一下子就没试了底啊，我也往这害怕。你还有啥孩子在火里扑腾。
4: 聂安辉的善举村里传开后，大家纷纷为他点赞。面对称赞，他言语朴实，道出了最朴素的本心。
6: 孩子掉火里了，谁也去救啊，不光我，谁看见谁也救啊。
3: 谁看见谁也救啊。危急关头，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奋不顾身冲上去，最终呢救出了落水儿童。点个赞啊，大哥。近日昌乐气温升高，这阳絮飞絮也进入了高发期。当地的环卫部门用雾泡车、高压冲洗车、深度清洁车为城市降温降絮。
4: 在昌乐县城区，记者看到洒水车正缓缓行驶在马路中央执行洒水作业，而在路面上方2至5米的低空区域， 雾炮车对着路旁的法桐、杨树树冠喷射出高射程的细密水雾，将天空中纷飞的杨絮打湿沉降。
7: 高温天气的时候，打水车主要负责路面保湿，减少车辆碾压产生的二次扬尘。雾炮车则是通过高压雾化系统增加空气湿度，减少空中漂浮的废絮和尘埃颗粒，实现从地面到低空的全覆盖降温和降尘。特别是上午四点到下午三点这个废墟最活跃的时段，我们实现了机械组合作业，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洒水保湿、雾炮降絮、深度清洁收尾的梯次化作业模式，不仅显著增加了空气湿度，也让市民体感更加舒适。
7: 我们将继续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加密洒水车和雾炮车的作业频次，全力增加空气湿度，降低扬尘污染，为市民营造一个清爽干净的出行环境。
3: 微信大伙儿经常用啊，最近这个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讨论啊，质疑这功能会不会泄露隐私呢？你看，我就想去看一眼，但我并不想被对方知道我去看了这一眼，这不徒增了社交压力吗？咱们来看看腾讯方面是怎么回应的。
2: 有网民发现微信状态界面悄悄变脸，新发布的状态下方多了个小人的图标，旁边还带着统计数字，点开一看，好友的头像赫然在列。消息一出，许多网民纷纷发言，表示不欢迎这一功能，认为隐私得不到尊重。但也有网民觉得这个功能不错，因为自己会发仅某某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的网民只是发表意见，并没有真正的体验这项新功能。此前微信官方曾多次表示不会推出消息已读和访客记录功能。针对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腾讯方面最新的回应说，微信状态此前小范围内测了显示足迹功能，是在部分的 iOS 客户端的灰度测试，这个小范围测试目前已经停止，已读和访客功能则被焊死，既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人乘顺风车相识闪婚，女方获赠价值千万元房产后闪离，千万房产到底怎么分？
8: 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4: 买福田金奥林轻卡，车主反映新车未交付就被私自拉货，经销商和厂家是啥说法？
9: 我说这个车是不是查杀过呀？他说是，然后就找那个车架号。
4: 共享充电宝一小时扣费149元。竟被要求回现场自证，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消费者如何维权？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10: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11: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13: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4: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1: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5: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6: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越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7: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8: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9: 有事儿您说话。
20: 热心。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着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治疗的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来说今天的新闻啊，这个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啊，俩人呢因为乘坐顺风车相识了，哎， 这一相识不要紧，马上俩人开始恋爱，马上就领证结婚了。哎呦，这男方也是出手阔绰哈，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这个房子的99%的份额啊都给了女方。这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是当时啊，这法院认为俩人这个感情啊还没达到完全破裂的标准，所以说并没有判离。那么此后啊，双方就继续分居住着吧。啊，一年后，这赵某也就是女方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坚决。这男方曹某也是看这个婚姻啊啊，确实他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到此为止了，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这女方赵某啊第三次将曹某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啊，赵某可是手持着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20: 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8: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2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8: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2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1: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8: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2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22: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3: 你看啊，这事咱分析一下。女方认为不动产登记证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啊。那么这个曹某这边，也就是男方这边哈，虽然是承认啊自己当时去办了过户，但他辩解说啊，你看当时这是热恋期嘛，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啊，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了99%，那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法官认为啊，在本案当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的赠与的性质，这是案件判审的重点呢。
0: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2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0: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2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20: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20: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20: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3: 你看看，真是打了个顺风车就认识了，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你看闪婚闪离了，最后损失了大头。好在这房产最后是要回来了，这给咱们年轻人提个醒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谈恋爱，一定不要说冲着对方这个财产去，真心实意，这才是相爱的最基本的法则呀。接下来看一个奇葩事儿啊，一封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之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呢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呢，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的奇怪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哎，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23: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
2: 不要动。
6: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6: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3: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当中的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7: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6: 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7: 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6: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

0: 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4: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5: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7: 为什么
8: 倒灌呢？
9: 就我眼神，
10: 小小的
11: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2: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有事儿您说话，
15: 热心
16: 生活帮。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诊治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情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修复建议。咱们生活帮啊，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的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华旅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诸城的车主张先生反映啊，他买了一辆福田金奥灵车，哎，就是这么巧，交付前呢，看见自己的车已经上路了，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呀，怎么拉上货了呀？成了拉货车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
17: 我是在3月14日的时候订购的一辆那个福田的金奥灵，就是轻卡。正好我昨天，车辆到嘛，正好我要去看车。我在去销售商那边的时候，在路上正好碰见我那辆车，因为我那个车是定制型的，这个车很少，但是我不能100%确认这个车是肯定是我的嘛。然后我跟那个车跟了过去，新车私自拉的货，我过去问了一下那个送车的司机。啊，我说这个车是不是长沙过来？他说是，然后就找那个车架号，最后确认那个车就是我的车。
18: 没问他们为什么出来送货了这个车？
17: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福田给的运费低了，用这新车送车的时候自己再配上货多挣点钱。经销商把这个责任推到了福田那边，因为他经销商也没有接手这辆车，福田的400客服呢又把这个事又一个劲儿反馈，也不处理，也避而不谈。
19: 他那个车应该是长沙工厂那边生产的往诸城这边运输吧，昨天刚到的车呢。
18: 就是当时送货的时候还没有交到门店是吗？
19: 没。
16: 你看我买的新车我还没用上呢，你拉上货了。买车碰上这样的事儿，张先生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别扭啊。记者联系了经销商和福田汽车厂家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呢？咱们接着来看。
19: 那车上应该是驾驶员拉了一台这个机器回来吧，具体我不清楚，这一块吧，他都是有物流公司去负责送车，我们又不负责这个送车业务，他就是经过厂家的物流公司。
18: 那像咱门店交付之前的话，允许这个新车出去送货吗？
19: 那个不清楚，不是一个环节，属于这个物流运输的环节。
7: 这个新车是已经订给别人了，这谁也不能做到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18: 那怎么处理呢？经销商的意思是说都是厂家这边安排，有专业的物流去配送。
7: 就是我们是跟物流公司合作的，是我们就有订单的话会让那个物流公司去送。
18: 那这种事儿咱不应该跟底下的物流公司规范好吗？
7: 您说的对，我确实我挺认同的啊，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啊就向上反馈一下。
16: 好，接下来是由生活帮的银铃6:30啊，有这样一种疾病，发病速度可能比心梗还快，死亡率可能比心梗更高，它就是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都是胸痛啊，如何来区分心梗和主动脉夹层呢？今天呢，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赵鑫来给大伙儿做科普。您好，赵主任。
8: 主持人你好。
16: 刚才听这个名字啊，主动脉夹层，光听名字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恐怖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
8: 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主动脉夹层，要知道主动脉是什么东西。那么主动脉呢，是我们跟心脏连接的一个大血管，就心脏的出口，那输送全身的血液的一个管道，它要给全身供血。所以说它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的血流就会要不就供血就出现问题啊，各个脏器都会缺血，要不然就是破裂出血，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里，你就能理解了。
16: 那这个主动脉夹层，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8: 主动脉夹层一旦发生，首先它非常的急，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极为重症，因为它一旦撕裂的话，它会让你感觉到一个突然之间的刀割样的撕裂样的非常难以忍受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跟其他的疼痛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往往这个病人吃任何的止痛药都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呢他的意识是清楚的，那随时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转移的疼痛，因为它的特点可能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啊，出现这种转移游走性，可能一开始是胸痛，那么后来呢可能转移到后背、颈部，然后往下腹部啊，甚至我们的下肢。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他先是从腹部开始疼痛，这说明这个血管呢是从下边可能撕裂启发，然后往上逆着撕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他的表现呢急，非常的重，难以忍受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种特色，有的人可能发病的相对比较隐匿这是极少数的人，你可能发现的时候没有症状，变成慢性夹层但是绝大部分的病人是急性发病，那么他每一小时的死亡率会增加1%，那么2周之内呢，基本上死亡率会达到50%-60%以上很少人能撑过一个月。
16: 这一听确实挺严重哈，又急又重，还不一定从哪个地方开始发病。
8: 对。
16: 那如果说咱们要真遇到了疑似是这个主动脉夹层发病，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上述所说的这种疼痛感，当然我们要怎么去鉴别？那么我们急性胸痛中心呢，往往有三大疾病，一个呢是急性心梗最常见，其次呢就是主动脉夹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肺动脉栓塞这三大致死性的胸痛的疾病。那么一旦发生，你不能马上就判断是什么，所以说我们首先是要打电话120来急救然后呢我们要自己安静下来周围有人的话平躺，不要活动了。那么其次呢，我们不要乱吃药然后等待我们120来测测血压、心率如果这些比较快或血压比较高，可以适当的用药物，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控制一下其他的呢就静等120来，最快的时间到像最近的医院的急诊中心就诊，
16: 第一时间打120，千万不要自己瞎捣鼓啊。
8: 对。
16: 那都是这个胸痛啊，怎么去区分这个心梗和这个您说的主动脉夹层啊？
8: 那么心梗呢，就是说它是个简称，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心肌梗死，我们的整个心脏大部分是由心肌构成的有冠心病呢，就是供应我们心肌的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导致了这个心肌坏死，叫心梗。那么它跟这个夹层呢，首先从症状上 可能不是一致啊。我们心梗的发生往往可能平时我们就有活动后的胸闷啊、心绞痛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往往是一种钝痛啊，比较局限，巴掌大的地方前胸啊，有时候会合并一些后背的一种这种闷痛感啊。那么这种疼痛呢，它往往是可以忍受的，那除非那种

0: 疼痛的性质、游走性的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明确。
1: 哎，嗯，那个主动脉夹层哪些人群它属于是高发人群呢？
0: 其实呢，我们它的病因上呢，啊，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人群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个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长期高血压，当然不是说有高血压一定会发生夹层，但是它是夹层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它跟你这个脑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关联啊，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病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比较肥胖的人群，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体重是严重的超标。那么这个当然，肥胖的患者他本身高血压或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就比较高。那么另一部分呢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有先天的一定的缺陷啊，遗传的缺陷。比方说一个马凡氏综合征，那么这类病人是全身的结缔组织它有缺陷，遗传缺陷不够结实啊，骨骼啊，这种血管啊，韧带啊，可能就是有些人在体重上就有明显的表现。那么这是我们定期查体相关的检查就能明确的。
1: 嗯，这是为什么一说我得赶紧减肥了哈、啊？一听我觉得瘦一点可能好一点哈、啊。那这个主动脉夹层它听起来确实很凶险，平时该怎么预防呢？那个大伙来支支招吧。
0: 主动脉夹层呢，我们想要预防的话，就是还是要从以上几个病因这方面来去考虑啊。那么首先呢，就是高血压，它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控制的一个病因。那么一是我们要注意自己有这个遗传的家族史，高血压的家族史。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跟生活习惯啊，这个规律上啊，饮食上来去调整。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也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相当一部分还是因为有这个生活饮食结构啊、生活作息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在你平时呢，可能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那么同时呢，在饮食结构上也要做一些改变啊，以少吃这种啊肉类的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增加你的运动量等等，来降低血脂啊，来达到一个这种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特点。另外呢，我们外伤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我们很难去完全的避免啊。它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比较特殊的情况呢，我们有些人是因为误食这种鱼骨啊、鱼刺或者比较尖锐的这个鸡骨头啊这种，那么它在食道卡住了，那么然后刺穿食道，因为食管跟这个主动脉毗邻在胸部，损伤了这个主动脉造成的这种夹层，那这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在这种饮食的时候，这些食品还要小心一些。嗯，确实在临床遇见这种，那它本身没有任何的遗传高血压因素，就是因为误食啊这种鱼刺等等导致的夹层，也是非常可惜的啊。
1: 嗯，你刚才讲的很详细啊，大到这个高血压，小到吃个鱼刺儿卡住了。你看咱按咱这个常识啊，以前也不叫常识，老一辈说法，吃点喝点醋啊，吃点米饭压一压，吃点馒头硬咽下去。都是不正确的，真是要是卡着鱼刺的第一时间啊，鸡骨头啊，第一时间找医生去医院挂个号把它给取出来。非常感谢赵主任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儿很详细的进行了专业的分享啊，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主动脉夹层的时候有更清晰的认识，平时得多注意哈、啊、远离它的威胁。好了，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共享充电宝一小时扣费149元，竟被要求回现场自证，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消费者如何维权？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3: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4: 生活帮热心一九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6: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8: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9: 为什么
10: 观呢？
11: 听我解释，
10: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上映。

0: 计何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布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有事儿您说话。
4: 热。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咱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啊，来说说这个充电宝啊，很多朋友经常用，尤其出门在外啊，可能很多朋友不愿意自己带一个充电宝，那扫个码租一下就是了，花不了几个钱儿。可是咱们要说的前段时间的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她是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这花费可不得了啊！一说到这儿，朋友想到了机场买东西本来就贵呀，你是不是外边吃个面条？你就拿这个吴女士所在的湖北武汉来说，热干面我上学那会儿4块一碗。放到现在也是5块钱一碗，但是你上机场里边吃一顿，怎么也得20-30，对吧？吃个套餐30-40，就算是大牌子的啊，肯德基、麦当劳，咱平时在店里边可能团购个券啊，或者打个折，挺便宜。你上机场都是原价买，确实不便宜。但是你要说贵呢，也没说贵太多。但是说回到吴女士租的这个充电宝，那可有点太贵了，不得了啊！1小时扣费149块钱，好家伙，什么充电宝租1个小时149啊，149去网上我能买俩了。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更是被要求回到现场要你自证啊，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人家那是机场啊，要是出差了去外地再回武汉机场自证吗？是吧，在当地你也不方便啊。随后这个事儿也引发了热议，咱们来看一看。
6: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5: 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了哈，那么这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而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中又是否对此类情形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呢？
6: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7: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5: 你看，本来因为这个充电宝的事儿就生气，在找这个客服，遇到的是个 AI 客服，答非所问，半天进不了人，更生气了啊！咱们记者也是了解到了，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它不是个例了，而相关的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如何来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6: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7: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6: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7: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接着来说新闻啊，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星，如果说能获得自己偶像的签名，那肯定很开心呢。如果说能加上偶像的私人 QQ 号，哎呦，那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了啊。但是你要想啊，这样的好事儿，它是真的吗？还是说可能是陷阱呢？最近呢，武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追星族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骗取了20多名学生的信任，涉案金额高达了上百万元呢。
4: 高中生小李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粉丝福利抽奖活动，他参加活动后收到私信通知，说他幸运获得了添加明星私人 QQ 号奖励。小李添加了偶像的 QQ 没多久，一位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男子就打来了电话，让小李添加自己的 QQ。
8: 随后这个人就给小李发了一份法律文书，说小李涉嫌泄露了明星隐私。
4: 男子还和小李进行了视频通话，视频中他身穿警服并出示了证件，取得了小李的信任后，他开始为小李进行安全排查。
8: 对方说小李属于未成年人，需要用他家属的手机进行一个身份信息的一个登记，随后小李就去偷偷用自己父母的手机，按照对方的说法进行一个扫码验证的一个操作。
4: 排查结束后，对方要求小李立刻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直到2天后家长发现账户里少了20000多元，小李才意识到那位执法人员不对劲，于是配合家长报了警。警方调查后发现，小李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追星族的诈骗团伙。
9: 扫描二维码之后，被害人父母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银行账户、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都会被泄露，诈骗分子就利用这些信息对他们账户里的资金进行转出。
4: 警方在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成功端掉了诈骗窝点，当场抓获嫌疑人8名，收缴虚假法律文书10余份，现场查获假工作证和仿制制服。据了解，该团伙以向某为首，拉拢其亲朋好友入伙，专挑追星的学生群体下手，已实施诈骗20余起，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向某等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5: 太可惜了啊，警察你都敢去假装，你把孩子们最信任的一个群体你给当成坏人了啊！像这样的团伙，那必须得重拳出击啊，绝不手软。家长也得多嘱咐一下孩子啊，咱们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掉进类似的陷阱。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捡漏茅台酒，烟酒店老板不慎踩坑，
11: 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
12: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党，
14: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2: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2: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6: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17: 为什么倒灌呢？
18: 就我解释，
19: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2: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有事儿您说话。
20: 热心。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的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说说名酒茅台酒啊，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啊，在市场上，这个酒水市场上属于是硬通货了，而且这个价格它可能也是高低不一，你想原价买到也不太容易。哎，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呢就嗅到了商机，利用部分人爱贪便宜的心理，还有这个低价这种心理，他去销售所谓的茅台酒，其实它不是真的啊。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扬州高邮的一家，他是烟酒店的老板。哎呦，一下子买了几十瓶啊，以为是捡漏了，没想到是踩坑了呀。
21: 我看酒的包装很完整，瓶身的喷码标签都没有问题。
22: 黄先生在扬州高邮城区开了一家烟酒店，去年5月酒贩子孔某主动找上门，声称有正品飞天茅台出售，价格比市场价便宜，
21: 1800到2200一瓶都收过，当时市面上的正常价格是在2300左右。
22: 孔某专门带来一瓶样品茅台，黄先生仔细检查没问题，就陆续进购了40多瓶。然而一次打包售卖时，黄先生不慎将一瓶茅台酒打翻了，收拾碎瓶时，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发现这酒有问题。
21: 卖酒这么多年，酒的味道闻得出来，这个茅台根本不是该有的酱香味，冲得很，还有点酸味，明显就是假酒。
22: 发现有猫腻，黄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孔某，可对方根本不承认卖的酒有问题。
21: 还有几十瓶我也没敢拆，万一是假的卖给别人给自己找麻烦，我就报案了。
22: 办案人员介绍，所谓拔头酒，就是在不破坏瓶身、防伪标识及瓶盖外观的情况下，通过特殊手段取下瓶盖，灌入劣质酒后重新封盖，实现真瓶装假酒。不法分子以此冒充正品酒水销售，谋取暴利。
23: 通过加热的方式把它的这个瓶盖这个塑料膜来进行松动之后，然后将这个假的劣质酒倒进去，然后再重新给它把这个瓶盖给它封好，然后去进行销售。所以这个酒呢，它的瓶盖外包装都是真的，只有酒体是假的，一般的烟酒店老板、回收店的老板都看不出来这是假酒。
22: 为了查清这批假酒的来源，办案人员根据线索将嫌疑人孔某、黄某和顾某抓获归案。据三人供述，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他们合伙做起了销售高仿茅台酒的生意，而这批拔头酒都是从外网购入。
23: 他是从外网上进行购买这个假的茅台酒，它的每瓶的进价大概是1500元到1600元，然后这个孔某他来每瓶加价100元，来销售给他的下线黄某，黄某呢再伙同这个顾某去线下烟酒店进行销售。2025年4月至7月期间，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一共销售这个假茅台酒，总共非法获利的11万余元。
22: 近日，扬州高邮市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孔某、黄某、顾某三人提起公诉。考虑到三人有积极退赃退赔等情节，法院一审判决孔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判处黄某、顾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各处罚金3万元。
5: 您看啊，瓶是真的啊，这头也是封装完整，连这个烟酒店的老板都没看出来，就这酒它是假的呀。所以说咱们普通人买这种名酒贵酒一定要去正规渠道啊。接着来看啊，最近这个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企业以合同期满战略调整为由辞退了产假员工，被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支付了赔偿。咱们来看看。
1: 王女士2021年8月入职扬州某公司，劳动合同至2024年9月30号到期。2024年4月，

0: 她获批休产假。然而2024年9月29号，距离王女士产假结束仅剩十多天时，公司突然下发解约通知，以业务调整撤销岗位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自身无任何工作过失却遭辞退，让尚在休产假的王女士难以接受。在与公司多次沟通维权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我们进行了审查，认为呢，这个单位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虽然王女士呢与这个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在2024年9月30日期满，但是这个时候王女士的伤在产假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延续到相应情形消失时终止。
0: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无正当合法理由解除了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
1: 她生育的时候已经年满34周岁，为单位付出了这个3年的这宝贵时间，也为单位创造了收益。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原告的这个月平工资呢是将近11000元，我们确定是赔偿2N，判决这个公司呢赔偿原告75000块钱左右。
0: 法官介绍，2N 是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金，计算规则为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乘工作年限乘2。法官提醒，用人单位不得以女职工怀孕、休产假、哺乳等理由降低工资待遇、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在经济性裁员时也不能解除与处在三期，也就是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如果处在三期内的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的，用人单位不能直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而是要顺延至女职工三期结束。
2: 这个事儿呢是公司的问题啊，接下来说的案件是员工的问题啊。很多单位有考勤打卡的制度，有人却在这上面耍起了小聪明，自己不打卡，请人帮忙代劳。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它的起因呢就是找人代打卡。
3: 2015年6月，张某入职某公司，并在2023年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职客服岗位。2024年3月份，公司经职工大会通过员工手册，明确实行考勤打卡制度，严禁代打卡或技术代打卡，委托或替他人打卡属严重违纪，公司可予以辞退。不久，公司通过考勤 APP 后台核实发现，张某有6次下班打卡记录对应的设备码与本人手机设备码不符。公司与张某谈话后，张某承认了代打卡的事实，但事后屡教不改。
4: 他的理由是说，他是因为下班加班太晚，然后回家忘记打卡了。公司的主管在他们的这个主管群里面又再次在群里面发送了相关的这个考勤制度的文字版，并且提醒告知，如果说存在忘记打卡的行为，是可以这个和公司进行报备，每个月应该是有6次的忘记打卡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备权，但是他这个最终还是实施了相应的代打卡行为。
3: 同年9月份，公司履行程序，正式与张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张某表示不服，经劳动仲裁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补发202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张某请同事代打卡，严重违反了单位考勤制度。
4: 公司提交的相应的考勤制度，第一个，它首先是经过了民主程序的，通过了职工大会；第二个，这个规章制度它也履行了告知劳动者的义务；最后一个，他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也履行了通知工会的义务，不管是在这个实体上还是程序上，他都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3: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未休天数，并支付工资报酬。经过审查，法院认定张某剩余年休假2天。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张某202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021.88元，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4: 考勤打卡是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之一，而且代打卡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劳动者的相关的诚信原则，也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的用工管理，同时会损害比如说其他的正常我履行正常出勤打卡的这个相关的其他劳动者的一个权益。
2: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嗯，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子房镇。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 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最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儿。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 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呀？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 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2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2: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高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 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糕，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可是有效的，用不用我们胡家老糕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糕，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糕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糕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糕，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糕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 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2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2: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 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

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高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高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高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高后慢慢

0: 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如果想光用胡椒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椒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椒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 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高给他解决掉没问题， 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儿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 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 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纪华城大战昆仑僧，两个人讲的是一对三掌。这昆仑僧啊，连着打了纪华城两掌，他发现纪老剑客功底太深，是纹丝没动，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他一想，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呀，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在这次英雄盛会上，众目睽睽，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我如果当众丢丑，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这怎么办？哎，他想起个主意来，厚着脸皮在这儿耍无赖。因此他笑笑呵呵来到纪老剑客面前，老人家，高，实在是高。看来你的硬功比我强，我不是打了你两下了吗？还有一下， 我打算换个地方。